0: 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1: 出发！
2: 张向成，站住！
3: 你说哪里跑？
4: 姐夫，是我呀！
3: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1: 看，正义！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就要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小你们撤！
1: 快点帮忙！
7: 是舒克，
1: 是舒克吧？
8: 是舒克，舒克还活着。
9: 舒克，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7: 来不及说明了。
0: 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7: 我们可不希望你再死一次。大家坐好。
1: 好饿！
2: 你的肚子整整叫了一路，吵得我都睡不着。
8: 我在驾驶舱都听得见。
10: 我也听见了，超大声。
1: 哪有？
0: 嘘，大家小点声。
11: 一旦放下心，就会感到特别困吧。
0: 让他来好好睡吧。大家也都去休息一下吧，等他们俩醒了，我们再做后面的打算。
8: 吃饭，吃饭。
2: 我也去。

0: 前面就是机场。贝塔，你在哪儿？贝塔！
1: 舒克，
0: 贝塔，贝塔，你在哪儿？
2: 舒克，
0: 臭球，是臭球吗？
3: 舒克，
0: 皮皮鲁，
1: 舒克。
4: 这不像我，舒克，你也有今天，再见。

0: 贝塔，你干嘛呢？
1: 太好了，你是真的在这里。我刚才梦见你丢了。
0: 太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刚才也梦见你丢了。
1: 你这家伙，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
2: 看样子你们睡得不错。
1: 睡得一点也
0: 不好。
3: 我就说不用担心。没错，这可是我们的舒克贝塔。
2: 确实，不过这次的事件是真的很危险。
0: 我和贝塔看到了蒙面鼠的计划，他正在制造一个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2: 控制地震？那他就控制了大家的生死。
0: 他要用这种方式掌控世界。玛丽叔叔，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我懂了，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0: 玛丽叔叔，谢谢你。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3: 还有，让他好好尝尝你们的厉害，给他个教训。
1: 还有海盗，看我们狠狠地收拾他。
0: 海盗很奇怪，我总感觉……
1: 停，你是不是碰到头了？你可别再说他回血好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把你推下悬崖的。
2: 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奇怪。
2: 哪里奇怪？
0: 我被推下去的悬崖下刚好有个氧气瓶，还有我去到森林找你们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蒙面鼠和海盗，我就躲了起来。真是海盗发现了我，我以为战斗不可避免，但海盗跟蒙面鼠说了两句后就单独一个人向我走来。
4: 你真是命硬啊，早知道应该先给你一枪再把你扔下去。
0: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一枪？
4: 为什么呢？
5: 怎么还没好？
4: 马上。
0: 你知道蒙面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吗？
4: 你还有功夫在这里聊天吗？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0: 贝塔和大家，
4: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2: 海盗的行为确实令人疑惑，不过最要紧的还是阻止蒙面鼠。
0: 我和贝塔这就出发。
2: 不急，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都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0: 修理？
1: 我看到你被那个……我一着急就……不过我马上就能修好。
6: 我听到有人说修东西，我可是这里的首席机械师。
1: 我的坦克！
6: 趁你们睡觉的功夫，我就把它们修好了。
7: 干得好，
8: 不愧是丑球。
9: 乘客，欢迎回家。
8: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不及说明了，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1: 我们回家喽。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3: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4: 海盗，
0: 很奇怪，
5: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6: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7: 师傅，欢迎回家，
8: 谢谢大家。
9: 森林里地震一上，显示有下次地震的坐标，去那里应该能找到他们。
10: 这次一定要夺回水晶。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你们在哪儿？
11: 我们去阻止蒙面鼠。
10: 哼，给他点颜色看看。
9: 我最近在研究你们带回来的石板。
10: 石板？
11: 对，你们从蒙面鼠手中夺回的石板。
10: 我仔细研究了上面的文字，基本明白了蒙面鼠的目的。
11: 我们不要追着蒙面鼠跑了，我们有机会直接阻止它。
10: 你们快来我家，我等着你们。皮皮鲁太厉害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阻止那个没脸的家伙。舒克，我们快去吧，肯定还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
12: 你是着急知道阻止蒙面鼠呢，还是着急吃好吃的呢？舒克。
10: 你没事太好了，我也以为逃不出来了。
11: 我这次真的被吓坏了，我真以为你死了。皮皮鲁，给舒克多拿点花生米。<笑>
10: 没问题。
11: 蒙面鼠的重塑计划，你们看这个，这是从蒙面鼠手中抢到的石板。
10: 对，我分析了上面的文字。皮皮鲁真厉害。 研究懂了古鼠文，
11: 我也只弄明白几个字。石板上这个符号的字最多，联系到石板记录的是地震影响关的内容。假设这个是地字，我需要更多的石板来验证。于是下载了白客公司展会上的其他石板，发现果然可以解释得通。古代老鼠发现水晶可以感知地震，他们为了保护老鼠，建立了地震预测仪。
10: 为什么皮皮鲁太厉害了？
11: 这是什么？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

0: 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
1: 就是说聚集水晶的力量来制造地震，那不就是蒙面鼠的重塑计划？
0: 答对了，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0: 肯定有。
1: 在哪儿？
0: 哼，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

0: 好了，耶耶！不太妙，少了最关键的一块。不是这个，这个，在这儿，我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1: 哎，流放海盗的小岛？
2: 可是那个岛已经沉了呀。
0: 还好现在的飞机和坦克已经能在水下行动了。哈，这是这里，
2: 结实的碎片，我们来了。
1: 前面，前面，在那儿，看到了。
2: 这岛看着还和之前一样，没怎么被震坏。
0: 那地下洞穴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了。岛还在震啊。
2: 那我们快点吧，别一会儿塌了。

0: 这是我们要找的，光这个形状看不出来。
1: 我这一下木来摔，够得着吗？不太好弄。别动！我有不好的预感。

0: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
1: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1: 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3: 就是他啊！
1: 走，去找皮皮鲁。好了，水晶洞穴，
4: 水晶洞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震仪的地址吗？
2: 在哪儿？
1: 别急。有了，在这
2: 儿。看着没什么呀。
4: 又在海底，那个水晶洞穴。
1: 这片海的海底应该就是那个水晶洞穴的所在地。
4: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多谢，这下终于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顺便把那个地震仪砸个稀巴烂。
4: 但蒙面鼠肯定会重兵把守那里，想靠近不容易。
1: 同意，你们这一次还是先查看情况，别贸然行动。
4: 贝塔，走吧。

0: 舒克，别太相信海盗，他的行为很奇怪。
1: 放心吧，有我在呢。对了，说到这儿，再去之前，咱先回趟机场吧。
0: 回机场？
1: 嘿嘿。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呢。呼叫舒克，再飞高点儿，兜一圈。
0: 我们不是来玩的。
1: 别这样嘛，你看露露多高兴，
2: 还以为你要回机场拿什么，原来是露露。
1: 对，露露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海盗。等一会儿就能见到海盗了，只要有你在，肯定能抓住海盗。
0: 到了，准备下潜。

0: 哎，嘘，别着急，以后肯定让你们相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嗯，
1: 从那里下去，肯定是通道放地震仪的地方。
0: 真想过去看看，不过卫兵有点多，
1: 没有看到农民府。
0: 只剩下海盗，那就更好办了。
1: 我来。
0: 你怎么做？哎，让开，让我来。
1: 哎，这么大的石头，
0: 要不怎么弄醒他？
1: 你这是弄醒他吗？你这是让他再也醒不过来。
0: 你放心吧，我下手轻点。哎。
2: 什么时候？你过去看看。
3: 啊！这里有奇怪的声音。
4: 一天天的，疑神疑鬼。哈，果然有东西。这黑暗的洞里有属于我的爱，真爱。
1: 真不应该阻止你用石头打他，
0: 就是。
4: 别这么说嘛，露露就是我的真爱，我太想你了，露露。
0: 等一下，
1: 你得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4: 既然你们能来到这里，说明已经知道了重塑计划，还有什么需要问我吗？
0: 哼，少废话，我问你，舒克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他，还把他推下悬崖？
4: 不是给你氧气瓶了吗？蒙面鼠让我推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听那个蒙面坏蛋的话？
4: 哼，谁能给我想要的小岛，我就听谁的。
1: 你要帮他，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
4: 只要他给我想要的小岛，再说这世界有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中？
0: 我就说他是个叛徒。
4: 好了，问答结束，我可以和露露。
1: 被他，
0: 别拦着我，
4: 露露，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1: 海盗，
4: 行了行了，什么背叛、好人坏人，我都听腻了。
1: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4: 看在你们把露露照顾得不错的份上，还剩一个，还剩下一个水晶。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就完成了。
0: 啊！
4: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1: 那现在蒙面鼠？
4: 现在蒙面鼠正在去找最后一块水晶的路上。
0: 他现在在哪儿？
5: 入口处有不明物体潜入的痕迹。
6: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0: 死的海盗，就差一点儿就能知道最后一块水晶在哪儿了。露露，露露，啊，
1: 露露怎么了？
0: 好像被什么卡到了。啊，快！
2: 贝塔，发生什么事了？
0: 这是海盗给你的。
2: 贝塔，怎么回事？
0: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3: 编辑真不错。笨蛋，这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愣着干什么？下去搜！太君，我认为我还在这儿，把保护你好，并且我的胳膊都受伤了，而且我的身体这么胖，不适合山地运动。少废话，下去搜！嘿！
1: 林队长，请您过去那边看一下。

0: 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山羊叔，你没事吧？山羊叔，你醒醒啊！叔，
1: 山羊叔，
0: 你咋还没死呢？你命都那么大呢？
1: 你个臭小子！
0: 命大着呢，你叔还要留着这条命，大小鬼子，那你锤什么大猪病？
1: 难道不是哄小鬼子和伪军的吗？你这老头，你连我们都糊弄了你，你锤大猪病，
0: 我们还以为你。放心。
1: 你叔是紧张不怀之身。叔，咋了？这儿有点疼。叔，你受伤了？啊？叔，没事儿，让左藤那兔崽子。 给我钻了个眼儿，
2: 钱贵，我们带山羊叔赶快离开这儿吧。
0: 好，走，快走，上面，叔，我们陪你。

0: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报告连队长，属下也不明白。
0: 这个猪丧，有人不追，去追驴。

你干嘛来了？你骂谁呢？我说这驴，你说他怎么跟强棍一样的，不追都不跑，一追他就跑。啊！把步枪给我。哎，

0: 你在这儿追驴是什么意思？太君，这驴是钱棍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要能追到这头驴，它一定会带我找它的主人钱棍啊！驴头，太君，不是我蠢，是这头驴太他妈精了，你看。
1: 不追他，他就不跑；一追他，他跑。你的意思是说，想让这头驴带着你去找钱柜？
0: 还不赶快去追八路！快去，前面那条断肠路是条死路啊！
2: 快去！
0: 哎，兄弟们，走！
2: 走走。
3: 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这个蠢驴。
4: 烧饼，
3: 啊，
4: 乡亲们都回来了吗？在后面休息呢。好，
3: 柴火来了。
4: 糟了。
5: 生火，为什么？山羊叔，支打冷战，生堆火让他暖和暖和。
6: 千贵，一生火，小鬼子就会发现我们了。到时候我们想跑也跑不了了。你们要是害怕的话，你们就先走吧，我们留下来陪着山羊叔。
7: 信阳。 冉冉，你们是游击队的人，你们能办大事儿。我们是一群老百姓，活着死着都是受罪。我们戏班子不能再没有谁了。
8: 二姐，谢阳不是那个意思。
7: 知道，我们只是一群草民，现在能让山羊叔活下来就行了。要不然，你们俩就先走吧，啊！
3: 二姐，别说了，烧饼，你先出去看看。

0: 然然，谢阳，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们本事大，你们枪法好，一身的功夫，肯定能比我们多杀鬼子。 别再跟着我们了，要是受了我们的连累，就不好了。
1: 钱贵，你知道我们不会走的。为了你，你们，我们更不会走。

0: 你们全在这儿啊！鱼大肚子，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是帮你们来的。帮我？对呀。
1: 你不是瞎子，
0: 废话，老子这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1: 清楚就好，清楚就好。你装瞎装了这么久，我还是现在才知道。
0: 我是装瞎，但我不是真瞎。不像有的人，
1: 眼不瞎，心却瞎了，有眼无珠当汉奸。行。
0: 我知道你骂我了，你骂吧。不过我跟你说，你们赶紧走吧。啊，佐藤带着朱老八马上就到这儿来了。啊，你们赶紧走，从后山绕出去。下来，赶紧走。
2: 佐藤和朱老八要来，
0: 咱们赶紧撤。
2: 撤吧，
0: 快快快，带上山羊叔。
2: 二弟。
3: 快！乡亲们，快走。
4: 还你！
1: 谢谢你，我们走了，你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也没那本事当挖路，都把小鬼子打跑了。你们几个出来给我做证明，证明我没害乡亲们就行了。再一个，你帮我把朱老八给杀了，我就谢谢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杀了他。
1: 我信你，走吧。怎么回事？谁呢？谁呢？于大少爷，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哪来的狗在这叫唤啊？
0: 你怎么骂谁呢？
1: 我他妈骂你呢！
0: 你是不是找死？
1: 打！
5: 有种你把老子打死！要不然你他娘的把枪放下！
0: 于大肚子，明年的祭奠就是你的忌日。
1: 好，
0: 将军，
6: 将军，
5: 你们俩人在干什么？
0: 做了东西杀我！
6: 他想杀我
5: ！bug，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内讧？
6: 告诉我，如果再这样，我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嘿，
7: 八路呢？
0: 陈贵呢？他知道，我跟他问他，他不说。
6: 把媳妇跑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追！
0: 嘿，
6: 兄弟们，给我杀！
7: 我们追！
6: 放！
7: 钱贵，你说这鱼大肚是啥样的人啊？
0: 什么人？两面人。
1: 啥叫两面人啊？
0: 你就甭管那么多了，只要他不祸害乡亲们，就是咱们中国人。
3: 咱们往哪儿走啊？东边，根据地在东边。
0: 对，去根据地。
3: 快，大家快！
7: 快！

0: 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去休息吧。
1: 任队长，这次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去杀了他们。
0: 够了，萧炎，去把搜山的队伍调回来，我要把钱庄夷为平地。
2: 嗨，
1: 那炮楼呢？
0: 炮楼就炸了他吧，让朱队长他们守住清河庄。 保住那里所有的粮食，叫人看着佐藤，我看他现在很不正常。

0: 翻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根据地了。
1: 我们现在在根据地附近，已经很安全了。既然安全了，大家休息休息吧。
2: 大家休息休息。哎呀，
3: 夕阳，你也休息休息，
1: 我来放哨。
3: 行，我去看看山羊叔，
0: 待会儿来替你啊。好。
3: 行。凤儿，安全了，你也好好睡觉。

辜负了你，对不起。

0: 佐藤君，住手！住手啊，佐藤君！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佐藤君，你想干什么？
3: 黑子，我兄弟呢？

0: 钱柜呢？
1: 怎么了？钱柜不见了，
0: 去哪儿了？
2: 别找了，钱柜走了。
1: 走？去哪儿了？
2: 肯定啊，回钱庄找他兄弟去了。
1: 黑子，这个钱柜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不行，我得去找钱柜去。
0: 我也去。
1: 不行，我们刚从钱庄出来，现在。

0: 回去太危险了，还是让我去吧。谢阳，你带他们回根据地，我去找钱柜。
1: 我也去。我也去。
2: 要去，咱们一起去，咱们不能分开呀。
0: 说说说，不行。
3: 山羊叔，
4: 你安心养伤，我一定把钱柜给你带回来啊。
1: 好，那你们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1: 叔，走了。
2: 小心点儿。
3: 然然，我安顿好山羊叔，就去刘掌柜那儿找你。
5: 好。

0: 之前瞎子鼓吹咱把炮楼炸了，如今这小伙子又把咱炮楼给端了，哼，咱们这黄协军当的连个踏踏实实尿尿的地方都没有。兄弟们走了。
1: 哎，哥，这太君让咱奔清河庄啥意思？
0: 啥意思？送死呗。
2: 这朱老八又出的什么馊主意？炮楼都不要了，这回不走都不行了。
0: 在清河庄离八路军的根据地多大点屁路，炮楼出来一次断一次炮楼，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死了几个连长了？
1: 我知道，李富贵不就死那儿了吗？
0: 哎呀，咱就这送死的命，哼，到那儿一个活的出来的都没有。
1: 那咱赶紧跑啊，哥！
0: 啊，往哪儿跑？咱他妈还没等出这孙子呢，小伙子就把咱们抓去毙了。
3: 兄弟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钱庄村库烧了。
1: 是
4: 是
5: 是。
1: 我
2: 黑子，哥想死你了。黑子，哥想死你了。哎呀，我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黑子，你受伤了。
6: 哎，排长，这没人，咱烧它干啥？
7: 废话，没人我才敢烧呢。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6: 是是是。
1: 走。

兄弟们，给我追！我追！站住！站住！妈的，兄弟们，给我杀！

0: 瞎子，人呢？连长，咱的兄弟们都死好多了，这瞎子出手太狠了。不行，给我追！今天我非得弄死瞎子不行。
1: 是。
0: 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不能追，连长。你想，这瞎子突然出现在村里，这里边肯定有诈。啥？我想，这瞎子是想。 把咱引上山，然后把咱全部歼灭了。妈的！
2: 上，
3: 同志们，
4: 走！
0: 今天我们一定要活捉祝老八。
2: 是，
0: 我们要把祝老八的脑袋砍下来。
2: 师傅，撤！
0: 砍下来！
2: 我告诉钱贵，
0: 老子跟你没完。
2: 同志们，
0: 冲啊！
2: 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0: 林队长，全都到了。
1: 这批毒气弹的效力范围有多远？
0: 最大范围100里，最小范围也能达到50里。
1: 全部放进仓库，不要让任何人走漏风声。
0: 嗨。

0: 你发疯发够了没有？为什么把我？为什么？就被那几个知哪人耍了，你就想剖腹自杀？这就是你对天皇陛下赎罪的唯一手段，是吗？你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壮志的那个佐藤吗？你的责任呢？ 你的勇气呢？当初你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呢？简直为大日本帝国丢脸！把他放了吧。
1: 嗨。
0: 穿好衣服。 来我的办公室。
2: 黑子，好多了吧？放心吧，我胳膊上的子弹就是这么取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你就和以前一样。
0: 黑子咋了？没事，
2: 收拾点伤。你们怎么来了？钱庄都没了，你还能去哪儿？
3: 钱贵，以后不要再这样不声不响的一个人行动了。
2: 既然黑子已经找到了，那我们赶紧回根据地吧。游击队的同志们还等着我们呢。
3: 你们先回去吧。
2: 我进城好点事情。钱贵，等回到根据地，我们可以跟游击队的同志们商量商量，怎么打鬼子啊？我承认，游击队打鬼的是有一套，但是冤有头债有主。秀芝、老村长，还有大个儿，都是被佐藤和花子害死的。这笔账，我必须亲自和他们两个人算清楚。
0: 花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一个人去，不但报不了仇，连性命都会搭上。
2: 我贱命一条，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冉冉，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安全的把他们两个人。

0: 我送他跟据点，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
1: 不听，钱贵，我不是吹牛，你少了我啥都干不成。
0: 就是，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俩还能帮你忙呢。
1: 好，既然大家都想报仇，那我们都留下来陪你，但是不能再出事儿了。

0: 大家先休息休息，明天我和山本章去找于大肚子了解情况。你们去找刘掌柜，我们一起行动。
1: 现在我们只能放弃这座城市。为什么？粮食村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战场上需要粮食，可这里的粮食已经被八路和游击队全部转移走了。你说我们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可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向前方战场提供粮食吗？粮食在哪儿啊？
1: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等着地上长出粮食吧？所以吕团长已经下令毁掉济南城。我们现在是没搞到粮食，钱庄没有了，可是马王庄还有粮食。那些粮食只够你们吃的吧？吕团长已经特批了一批毒气弹。
0: 毒气弹？
1: 既然我们得不到粮食，那八路也别想得到粮食。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等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

0: 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

0: 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准备把毒气弹运送到八路军根据地的腹地引爆，到时候八路军根据地就人畜皆无，那里的粮食亦将变成一粒粒的毒药。
3: 连队长，佐藤请命前往

0: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嘿！哎呀，我说于大翻译，你要是害怕出事儿，那就别出门了，让饭店伙计把韭菜给你送到指挥部，那不就得了吗？
1: 我害怕？笑话！我除了在乎佐藤少佐之外，还有一个花子连队长。除了他俩，我还怕谁？我怕。
0: 哎呀，于大翻译，你要是不害怕，那您干嘛让佐藤少佐让我们侦缉队出人保护您呢？
1: 威风，懂吗，兄弟？
2: 可怜可怜我，赏俩钱吧。
1: 哪儿来的叫花子，浑身臭烘烘的，给我一边去！
2: 爷，只要你给我俩赏钱，我给你唱段戏都行。

0: 爷，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你听哪个？
1: 你
0: 大
1: 还没我
2: 快走，废什么话？
0: 我会唱戏，我会唱大厨比猪八戒背媳妇儿。爷，
1: 这他妈都是我送你去大牢。
3: 哎，等等，兄弟，于爷，我今儿高兴啊，赏他一块大洋，就算我行善积德了。
0: 谢谢于爷，谢谢于爷。
2: 哎，这臭小子！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1: 您看买点什么？
2: 钱贵同志进城了，要去找小伙子报仇。
3: 怎么回事啊？
2: 时间紧迫，来不及细说，我们还是想办法协助他一下吧。哦对了，钱贵同志的驴受伤了，就拜托你了。
3: 驴在哪儿？
2: 在外面。
3: 好，你去。

0: 夏娜，你吓死我了！夏娜，你这个时候怎么还敢进城来呢？你没看见城里到处都贴着抓你们戏班子的告示吗？
1: 老板，把门关上，我跟于翻译好好的聊聊。
0: 夏子，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杀了佐藤和花子。你要杀了佐藤和花子？
1: 就你们俩，就我们俩，就你们俩，你们拿什么杀呀？拿什么？就拿他。
0: 夏子，我看你是疯了。那八路跟国军，他们的正规部队都没把他打死，就凭你们俩。 你媳妇几次进出军营，把他杀了吗？夏娜，别着急，什么事咱慢慢来。啊，你们要真去杀他，我估计还没等见到他们，你们就先翘辫子了。那我也得杀了他。行，既然你这么认死理儿，我就帮你。 不过，夏娜，我可只能告诉你他出行时间啥的，别的我可不管。
1: 于翻译，这就足够了。

0: 佐藤，我是给你框来了，你能不能干死他，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干不死，你别抓了，你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呀！
1: 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而且我还要谢谢你，于凡。
0: 不去了。
2: 我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我先进去，让他们把水电烧热点。
1: 好。
2: 嘿。
3: 哎。

0: 警长，连长。
1: 连队长，请您不要进去。
2: 无论有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佐藤少佐给我救活。
1: 嗨，我们一定尽全力救活佐藤少佐。
2: 拜托了。
3: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明天我们按照计划行事，用毒气弹将马王庄变成无人区，然后贴出告示，告诉所有的支那人，限定10日内给我交出粮食，否则我就将晋南城周围所有的村庄都变成无人区。
3: 嗨。
4: 飞行员准备完毕。
5: 起飞。
4: 嗨。

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快吃！不吃我杀了你。

0: 你说的，你他妈的这么对待我，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1: 换药。

0: 我呀，太他娘的血了！这枪一响，这我这后脑勺上挨一枪，便宜你了！佐藤真死了。
1: 那刀都插脖子上了，能不死吗？呀，嘿，钱奎同志，你知道这次的行动，我们又牺牲了几位同志吗？我知道，大哥是你的兄弟，也是你的同志。可那两位你不认识的游击队员，就不是你的同志吗？
2: 既然你已经同意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就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不是由着性子胡来。虽然咱们有两个同志牺牲了，我们心里都难过。可是，这是我们要去帮瞎子的，不是瞎子让我们去帮的他。
1: 二姐，你们是我和刘掌柜的同志，你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3: 我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落入敌人的手里，死得毫无意义呢？钱贵同志一定要做出深刻的检查。行，我同意。我本来就对不起人家两位死去的同志，你就是让我给他们披麻戴孝，我也二话不说。不过，我现在要退出游击队。
4: 你，瞎子，你说啥胡话呢？
3: 二姐，我没说胡话。我加入八路军为什么？不就是要给村长我媳妇还有大个报仇吗？既然报不了仇，我还加入八路军干什么？烧饼，咱们走。走。
5: 瞎子，人家大小姐他们说没错，人家要是不帮咱们，小唐就咱们这两头货，咱能杀得了佐藤吗？
6: 站哪头了？我走。等等，
5: 钱贵同志，我有几句话呀，想对你讲，你听完之后。 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在理儿，你可以走。来，坐下。钱贵同志，我知道你报仇心切，这一点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仗是绝对不能硬碰硬的。

0: 我们不能，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们既然要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报仇雪恨，这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知道吗？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别人嘛？ 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我们大家的仇，也就是你的仇。我们现在所凝聚起来的这种仇恨，绝对不是针对一两个小鬼子，而是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把所有侵略中国的这些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这样才会实现我们报仇的意义。你还走吗？走什么呀？ 兄弟，好了再说吧。张冉冉同志，我今天真的感谢你，感谢你为村长和大个报了仇。从今天开始，我钱贵的命就是你的，你指东，我绝不朝夕。
2: 太狠了，把全村人都给杀了。

快叫！快叫！快叫！不行了！

0: 山羊叔。
1: 哟，闺女。
0: 哎，来，
1: 你来了，
0: 你慢点。您身体好点了吗？
1: 哎呀，好多了。
0: 我这次来啊，是跟您告辞的。
1: 出啥事了吗？
0: 我有紧急任务，要去趟济南城。
1: 哦。哎，闺女啊，钱贵他们咋样啊？
0: 您放心吧，他们在刘掌柜那儿呢。我这次去啊，就是去找他们的。
1: 不对，肯定出啥事儿了。你跟我说。
0: 小鬼子用毒气弹杀死了马王庄的乡亲们，并且扬言十日之内我们要交不出粮食，就用毒气弹把济南城方圆百里变成无人区。
1: 这帮王八羔子！不成，我得跟你一起走。
0: 哎呦叔。

0: 您就在这儿好好养身体吧。没有好的身体，怎么杀小鬼子啊？哎，
1: 好吧，我就不拖累你们了。哦，告诉钱贵啊，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那您在这儿好好养着。哎，
1: 你也小心点啊。
0: 好嘞，我走了。怎么回事？
2: 还在抢救？
0: 不是说昨晚手术很成功吗？怎么突然又恶化了？
2: 是啊，不清楚啊。
0: 什么叫不清楚？怎么样了？
3: 严队长，佐藤少佐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说起来是个奇迹，突然心脏衰竭，可是一抢救他又起死回生了。
0: 看来佐藤君又躲过了一劫呀。
3: 是啊，这要感谢于翻译官能够及时通知我。
0: 是吗？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说什么？
2: 我哦，花子太君，我来求老天爷保佑佐藤太君。
0: 这次你做得很好，我会奖赏你的。
2: 谢谢花子太君。
4: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呀，组织游击队，对吧？把乡亲们全都移民到耕地去。
5: 你别瞎扯了，那么多人，那得用多少部队护送啊？再说，那根据地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呀。
4: 那咋办呀？是吧？咱总不能看着乡亲们被那个什么蛋。
6: 啊，毒气弹！
4: 对，给祸害了。
6: 哎呀，你别说，
7: 我觉着烧饼说的也对，转移百姓也是一个办法呢。
5: 哎，我看要不行的话，咱就把毒气弹给他偷过来。
8: 你说什么？
5: 把毒气弹给偷过来呀？
4: 你偷过来也没用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8: 不管懂不懂吧。我们还是先把毒气弹搞到手，反正毒气弹一定不能放在小鬼子那儿。
4: 对，
6: 好，
9: 这样我们要想办法找到鬼子藏毒气弹的地方。
8: 不用找别人，找于大肚子就行。
4: 我去。
5: 你去啥呀？你去啊，你这么胖让日本人认出来怎么办？
4: 不是谁胖呀，而且鱼的肚子那叫胖，我这就壮。
8: 让他去吧。

0: 好了好了，快躺下，养伤要紧。佐藤君，你我之间不必距离。谢谢连队长的关心。 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花子就可以了。
1: 属下不敢。

属下无能，现已力不从心，不能继续为连队长效力，请连队长原谅。我不是都跟你说了，你我之间不必拘礼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要怪也只能怪那些可恶的支那人。万一你要真的有个什么好歹。

0: 花子，你放心，我会好起来的。你叫我花子，对不起，连队长。你不用说对不起，你能这么叫我，我很高兴。佐藤君，你放心。
1: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伤，这个仇我一定要为你报。我怎么没把佐藤那个畜生给弄死呢？小鬼子的命还真大。
2: 走一趟，不是你动，
3: 陈冠，这是又藏哪儿了？这是？
2: 哎，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我告诉你，他不在，
3: 不在。
2: 嗯，
3: 我走了。
2: 瞎子不在，那不还有我呢吗？有你在有什么用啊？啊，你蠢得跟猪一样。
3: 不是，这谁笨啊？哎，山羊叔都说我聪明。你聪明，啊？ 上次你跟钱贵，你俩去杀佐藤，没把他杀死，不说，都差点把我害死了。你还聪明？佐藤
4: 没死。小张也在呀？哎，佐藤没死，你们不知道吗？在医院呢。
3: 小张，上次谢谢你啊，把我给放了。
4: 于翻译，你客气了，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
5: 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算太坏，起码知道将功补过。哪里哪里，我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哎嗨哎嗨哎嗨！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 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 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长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才是。

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

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

0: 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 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1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这是我的棺材。

0: 算在这儿，有人比活着还重要啊！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哎，
2: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于凡义，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只要是动作，你放心，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就是别让我拿枪杀人就行，我这人胆子太小。
1: 放心，我就是要问你，毒气弹被藏在哪儿了？
0: 毒气弹被藏在哪儿？啊，闹了半天你们把我。 弄这儿来，就是问那事儿。这事儿我都不用想，那毒气弹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呀。你怎么知道？这毒气弹不藏在那儿，你说藏在哪里？它万一要被你们八路找着了，再给引爆了，那不就大事儿了？再说，那花子啊，除了相信自己，他谁也不相信啊。 所以我都不用想，肯定藏在指挥部的仓库里。你确定？我拿人头担保。哎，对了，俺钱贵人，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可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放心吧，一定。
0: 小张啊，我走了。
2: 那死胖子的话能信吗？按他的逻辑，没错。走，我们去找刘掌柜，跟钱柜商量一下。
3: 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找到了毒气弹的具体地点了。
2: 太好了，同志们。那么，咱们就今天晚上行动。
1: 咋行动啊？你们上回不是说了吗？
2: 司令部办公室的暗道都被小鬼子发现了，
4: 没关系，马棚不是还一个呢吗？
2: 对，就从马棚的那个暗门进去。
4: 好吧，可是马棚这个地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鬼子发现了。
2: 同志们，这样，我和张冉冉同志先侦查一下情况。
4: 你们藏在马棚不要动，等到我和冉冉找到了毒气弹之后。 你们把毒气弹。

0: 快，抬走，我掩护。少爷，
1: 啊，
0: 过来，
1: 快，
0: 你们抬走，我掩护。

0: 我们赶快撤！
1: 同志们，这样跑太慢了，敌人会追上我们的。现在我命令，把箱子丢下。
2: 这
0: 多可惜呀！这
2: 那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0: 大局为重。要这样的话，我们会没命的，知道吗？赶快撤！
2: 不行。我一定要带回去。
0: 赶快撤！
1: 快撤！
3: 快撤！

0: 萧炎，用毒鸡蛋给我炸死他们。
1: 华子阁下，不能用毒鸡蛋，如果引爆毒鸡蛋，我们的指挥部就遭殃了。
0: 赶快把这个洞口给我封上，用铁水用水泥，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方法，我要让一只蚂蚁都爬不上来。
1: 嗨，

0: 挖地道，
1: 对呀，我们只有通过地道，才能到达敌人的军营。挖地道干啥呀？啊，你人都怕了呀？
2: 你不怕呀？
1: 怕。我告诉你，这一次可不比上一次轻松。
2: 掌柜的，信阳同志来了。
3: 哎呀，信阳同志，
1: 你回来了，
2: 大家都在呢。
1: 一路上辛苦了啊。
2: 怎么样，还好？
1: 哎，山药叔怎么样了？
2: 山药叔快好了，再养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
1: 哎，那就好。
2: 你这次来一定是为了毒气弹的事儿吧？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毒气弹搞到手，沿途会有游击队配合我们的行动。
2: 干吧。
4: 钱贵，谢瑶，你怎么来了？回来有任务，你怎么样？我挺好的。哎，山羊叔怎么样？放心吧，快好了。我们商量了，准备从日军指挥部后面的煤场挖个地下通道潜入军营，只有这样才能把毒气弹安全的运出来。
2: 好，我现在就去煤场。

0: 不累啊？再累也比死了强。嗯，
1: 说什么呢？哎呀，你这个办法特别好，让人看上去呢，感觉像是来买煤的。
2: 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地把毒气弹拿到手。嗯，
0: 这小子脑瓜子可好使了，就是最近啊，话突然少了。
1: 是吗？嗯、
3: 哎，有什么说什么，干活。哎，
1: 没事吧，少兵？
4: 没事儿。
5: 小野君，这两天城里出现了一些可疑的人员，立刻加强巡逻，发现可疑人员一定要跟踪到底，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6: 林队长，我们还是加强武器库房的严守吧，以免八路袭击造成我们的伤亡。
5: 你说的很对，传令下去，所有据点的皇军和皇协军都要做好准备，等军部的粮食一到，我们就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要让那里寸草不生，每一颗粮食都变成毒药。
7: 九九七，九九。
1: 今天晚上地道就可以挖好，
7: 九九。
1: 我们就定于今天晚上12点行动。哎呀，
8: 到了，把怀表给我。
9: 你认识吗？嘿，
7: 我来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了，这根长针跟这根短针啊，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行动。
10: 我带领部分游击队员首先攻打的是日军的指挥部，这样以便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1: 二姐
11: 啊，
1: 你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北门，听到枪响为号，干掉守门的鬼子，把看守换成我们自己人。
11: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
1: 张冉冉和谢阳同志，你们俩等到战斗打响之后，混入日军指挥部，想办法弄辆车出来，开到煤厂接应到毒气弹之后，直奔北门接上二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5: 明白。
1: 同志们，这次战斗任务非同寻常，希望严格执行战斗计划，确保毒气弹顺利运出。
8: 走。
9: 少斌，你是不是算错位置了？
8: 你这小铁棍不行，我来。

0: 下面有人，快去告诉连队长。嘿，
1: 我请山本大将将三位帝国之花请来，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帮我摸一下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
0: 连队长，请您放心，我们三位与您一样，虽然不是什么巾帼英雄，但是为了天皇陛下，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将无所畏惧。
2: 那就拜托了。喂，姑娘，对不起，我看一下。小野，出什么事了？
3: 报告连队长，八路游击队把地道挖到仓库下面了。
0: 什么？嘿，嘿。
3: 嘿，嘿。

0: 你们几个，给我下去！我不炸死你们，我就不叫烧饼铛。
1: 小米，快！鬼子要来了！
0: 你妈的！
1: 上！

0: 曹兵，
1: 现在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2: 统统给我下货！统统给我下货！
3: 嗨！
1: 报告，花子阁下，指挥部门口遭到不明人员攻击。
3: 你说什么？

0: 没事吧？
1: 没事，赶紧走，回头再说。
0: 赶紧走。

0: 看守，其他人跟我去运毒气弹。
1: 嗨嗨嗨！

是他。

0: 混蛋！看我抓到你们，让你们好死！
1: 我渴了，哎呀，咱们可算是逃出来了。今天的任务执行的还算是顺利，我原来还担心二姐不行呢，今天二姐接应的还真不错呀。
2: 嘿，
1: 你干嘛呀？
2: 我挖了那么久的地道，跟个怕老鼠似的。
1: 你怎么不关注我呢？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因为你胖，那个地道用得着挖的这么粗吗？耽误时间。钱贵，你要是这样啊，我就不喜欢你。行了行了，到你呢，也应该表扬你。但是少彪，你这个人做事就是粗心大意，以后不管是执行什么任务，咱们必须得计划周全。 确保万无一失，再行动。嗯，
3: 行啊，钱贵，现在越来越像八路了。
1: 二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什么叫越来越像八路？咱本来就是八路军，原来我装瞎，那是糊弄小鬼子。我装傻，可不代表真傻。
2: 你弄错了，这是赞美。
1: 我用不着你给我解释，里边带着。
2: 你俩说，咱们把毒气弹偷走了，那个花子还不得气死了？气死他都算他便宜，我下回碰见他，我一定弄死他。
1: 少爷，花子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不是这么容易能对付的，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连队长，你说他们会往哪跑？
1: 往哪跑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就跑不远。前面每个路口都有我们的皇军把守，而且前面是钱庄，钱庄再往前是牛庄，他们也不敢去。
0: 您的意思是，他们会到钱庄休息？
1: 通知各部队，
0: 火速赶往钱庄。
2: 嗨，
0: 我们走。

0: 小的拆过，大的还真没见过。
1: 要不咱们这样，去抓一个懂的鬼子回来，让他帮咱拆。
2: 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你们在这看好毒鸡蛋。
1: 那你小心点。
2: 嗯。

0: 你们是不是要救我？
1: 行了，赶紧抓紧时间，
2: 快点告诉我们，这毒气丹怎么拆？
1: 这小鬼的嘴还挺硬的，
2: 看来跟他好好说是不行了。
3: 要想活命的话，就赶紧说。
4: 不说。

0: 这可不是普通的毒鸡蛋，这毒鸡蛋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这次行动而特制的，根本拆不了。完了，完蛋了！
1: 不说的话，废了你的腿！
0: 武生，要真的想拆了它，也可以，不过这毒鸡蛋。
2: 构造复杂，必须要有图纸才行。图纸在哪？
0: 在花子连队长那里。
3: 你不会骗我们吧？
2: 看他那样也不像好人。
3: 就你觉得日本鬼子长得有像好人吗？
4: 老板，先把他绑起来。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放了他；如果他要敢骗我，再杀他也不迟。
5: 老实点，走。报告。
2: 进来。
5: 报告连队长，所有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请指示。
2: 好，我是花子，旅团长，我是他在我身边。方子，旅团长，请你接一下电话，谢谢。 旅团长阁下，我是方子。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嗨，萧野君，命令所有部队立即撤退。全部撤退？为什么？执行命令。嗨。
6: 连队长，旅团长说的没什么错。集合这么多部队去追毒气弹，万一八路军要是真的狗急跳墙了，吃亏的总是我们。
2: 八路军就不是这样的人，
6: 但我们总要以防万一。
2: 是，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我这就立即回城。接下来的事，就拜托给你们三位了。
5: 请连队长放心，我们一定直捣八路军腹地，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怎么办？图纸在花子那儿。那还不简单，偷呗。
2: 偷？
5: 又要去指挥部？反正一次也是去，两次也是进，毒气弹都偷回来了，不偷图纸。
7: 那行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2: 是，
5: 是这个理。那还等什么呀？走吧。
2: 你干嘛去啊？
7: 偷图纸啊？
2: 你就别去了，还是让我跟谢阳去吧。你就在这儿看好这个蛋。
5: 不是，你们也太小瞧我了吧？虽然说我不会飞檐走壁，但是装神弄鬼、糊弄小鬼子，那我可是远近驰名，天下第一。 你可别忘了，现在满城都是你的画像，你可是通缉犯。你不是通缉犯，
2: 我是啊。可是我会女扮男装，你会男扮女装吗？
5: 不是，我怎么就不会男扮女装了？我怎么就不行了？
2: 哎，你扮一个我看看。
5: 我扮一个就扮一个。
2: 哎呦，行了，
6: 你在这儿看着，我跟冉冉去。
2: 走。

0: 那些军部的官老爷就会智障谈兵。
1: 林队长，息怒，这件事情还有补救的办法。
0: 补救？怎么补救？我们的部队都已经撤退了，那些八路还不带着毒气弹早就跑了。
1: 林队长，您忘了，他们要。

0: 到根据地，必经之路是清河。
1: 清河，
2: 对，而且驻守清河炮楼的正是朱连长，游击队跟朱连长，他们有深仇啊。这个办法好，
3: 叫朱连长不惜一切代价阻截他们。
4: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队长，快，排长，不带你这么玩的啊！
1: 咋了？这明明是三点嘛！
0: 对，是三点。你刚才喊了两回响，三点二五点，五点就是和。收钱，和不就行了？我们就收钱。
1: 喂，
0: 别了，别那么吵了。队长，接电话。
1: 喂，
0: 嗨，
1: 华子连队长。
0: 连队长，您找老爸？哎，什么？拦截毒气弹？我知道
2: 你兵力不够，我会再抽调两个连的黄协军的兵力，由你指挥。你觉得怎么样？嘿，
0: 怎么黑你一裤子？我信你八辈祖宗！我。
2: 是什么事儿？送死的事儿，天天他妈想着咱。哼，
0: 华子，你真他妈以为老子是猪啊？
2: 不是，猪咋了，连长？
0: 咋了？送咱两个连，让我去指挥，这不好事儿吗？什么他妈好事儿？
2: 目的是让咱们去拦截毒气弹。
0: 什么毒气弹？
2: 他说毒气弹丢了，谁偷的？他光说毒气弹丢了，哪他妈知道谁偷的？
3: 再说了，我再给你说东，你给我说西，是不是又犯病吗？不是，这不给您俩人宽心吗？宽他妈什么心？我告诉你们，这毒气弹要是炸了，咱们可全都记宽大了。对，我告诉你们，就这毒气弹，炸在哪儿？三年之内，方圆百里，绝对不会再长任何东西，种啥啥没，长啥啥死。
2: 人要是闻见这毒气弹，那就跟见了阎王一样，还得让阎王掐住嗓子眼儿，哎，然后鼻子、眼睛、耳朵、哪都是流血。血他妈什么血？你怕不怕？
0: 怕。
2: 怕就赶紧给我想办法。
0: 要不然没炸之前，我先把你眼珠子抠爆了。
2: 赶紧给我想办法。
0: 哎嗨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哎
4: 胃胀、胃痛，难忍受；饭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运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 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滋。 订购请拨打4000-128-2898。经常腹胀、反酸、再香的饭菜也没胃口，饭后饱胀、难消，胃时常隐隐作痛，吃点凉的难受，吃点辣的就不舒服，慢性胃炎反复纠缠，这是脾胃运化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 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道地鹿党参制成，健脾养胃，养护胃黏膜，改善运化功能，缓解脾胃虚弱、慢性胃炎。 适合脾胃运化失常、慢性胃炎人群使用。

0: 助您调好脾胃，重拾好胃口，恢复满满精气神。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洛党参膏滋，三进牌洛党参膏滋，精选道地洛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洛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运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洛党参膏滋，精选优质洛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洛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洛党参膏滋，三进牌洛党参膏滋，精选道地洛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洛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你的计划很不错，要是万一引爆毒气弹，受伤害的也只是他们中国人。
11: 是的，不管是八路还是黄协军，他们统统都是中国人。如果万一解不住，还有方子他们来处理。
10: 百密一疏，他们虽然偷走了毒气弹，但他们没有偷毒气弹的设计图啊。难道他们不怕拆错了引爆毒气弹吗？
11: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还会回来偷图纸？
10: 他们一定会回来偷图纸，
11: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10: 不，我们要让他们偷走图纸，只不过那会是一张假图纸，让他们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引爆。
11: 连队长，您真是高明。
10: 你马上去贴告示，招人进指挥部，修建武器库。
11: 嗨。
10: 你有千条计，可我有将计就计。

0: 那些偷图纸的游击队员，应该就在里面。请连队长放心，我已经通知士兵们了，严加防范。不用，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的，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行动！
2: 哎，你怎么不干活？这一下午就我一个人干活，
3: 谁说我没干活？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干活？

0: 只眼睛，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1: 你再推我急了，
0: 推你，我还打你呢，我。
1: 你打我！
2: 哎哎哎！打
1: 他！打他！打死你！
3: 干嘛呀？
1: 别打了！别打我！
3: 别打了！
4: 来人！
5: 田队长，
4: 赶快下去，阻止他们。
5: 田队长，你不是就想让他们乱成一团的吗？
4: 我是想让他们来。但我不想让他们乱。
6: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都别拉我！别拉我！干嘛呢你？
5: 明白。

0: 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站住！干什么呢？

原来你也是假的，才知道。

0: 你们想干什么？少废话，把毒气弹的图纸交出来。你们觉得可能吗？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1: 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中国的士兵才不怕死，是吗？别跟他废话，一枪打死他。
0: 我们自己找，恐怕你找不到吧。没事儿，大不了我们把毒气弹再运回来，大家同归于尽。你们爱护老百姓比爱护自己都重要，何谈同归于尽？吓唬谁呀？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我给你3秒钟时间。 一，二。

0: 行了，让他们走。快点，快点，都冻起来了！哎，赶紧给我修好了！快快快，
1: 快！
2: 快！
1: 连长，能行吗？
2: 你他妈懂个屁！怎么就不行？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大山后面就是一条大

0: 姑，你觉得八路可能走那儿吗？你过来，看见了吗？在这儿，咱可以随时俯瞰到咱们的炮楼。一旦八路过来，咱们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是不是？
1: 试试，
2: 连长性命。可是，那万一皇军要来了，看他留个空炮楼，那咋办？
0: 谁告诉你我要留个空炮楼了？到时候，所有班都上去轮流值班。一旦皇军来了以后，你们就告诉他，咱们在这伏击八路呢。
1: 连长英明，
2: 连长英明，
0: 少他妈废话，赶紧干活去。
2: 是。
3: 来来，都给我动起来，快点，快点，我干活，听见没有？
4: 来来来。
5: 进来吧。
6: 花子阁下，您还是吃一点吧。
5: 放那儿吧。我是花子，有什么情况？
7: 报告连队长，游击队已经把毒气弹运到了清河，请您指示。
5: 清河，好，赶紧通知朱嫂。
7: 还
5: 最后一个关卡了。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0: 有屁快放！
2: 皇军来电话了。
8: 皇军怎么说？
2: 有一批运送毒气弹的八路军部队要经过我们炮楼，皇军要让我们全力拦截，
8: 咋办，连长？
0: 慌他妈什么？回去跟兄弟们说，随便打几枪，然后就撤。你还看着我干嘛？还不赶紧回去传达命令？
2: 哦，是是，等等，
8: 连长还有话说呢，滚！
2: 连长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去告诉兄弟们，从我这儿到炮楼都是有效射程之内，如果有一个装孬的话，我他妈就一枪崩了他！赶紧滚！
2: 是，
0: 都别他妈睡了，给我起来，准备战斗了！
2: 是，
8: 给准备战斗。
2: 队长，哎呀，他们来了，是游击队。
0: 他们又不像。
9: 下面就是清河站的炮楼了，大家都小心点啊！
2: 要不然给他放过去算了。
10: 我他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把他们放过了，
0: 小鬼子能放过你吗？
2: 那咋办来着？
0: 咋办？打呗！怎么让你打呢？说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能不能听明白话？
11: 兄弟们，保护好毒气弹！
12: 金枪手，金枪手，再补上一个！
2: 小冉，快去通知炮楼里的兄弟们，跟他们说，
0: 赶紧听我，
2: 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
0: 快点！
2: 是。

0: 我怎么回来了？连长，有几队枪法踩准，差点给我打死。废！连长，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一会儿咱炮楼里的兄弟可就都死光了。
1: 没咱俩死成吗？
0: 你他妈好好想一想，
1: 暴露他们是他们有毒气弹呢，
0: 知道？

0: 是钱棍儿。
1: 钱棍儿。好。
2: 走。
1: 走。
2: 快！
0: 石三娘，你看走眼了吗？看走眼个屁！我不认识他，还不认识那头驴吗？
1: 干嘛？哎，你干嘛，连长？
0: 我干死他！
1: 连长，他冒了毒气弹呢！
0: 毒气弹怎么了？我他妈又不打毒气弹！兄弟们，瞄准钱棍给我往死里干！

我们现在就带几个兄弟

0: 黄协军怎么开始伏击游击队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打到毒气弹吗？方子君，要不要向花子阁下报告？
1: 不，
0: 把电台砸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1: 嗨！
0: 我想，这个黄协军应该会放过毒气弹。 我们化妆成逃难的支那人，跑到游击队的前面等他们。
1: 嗨
2: 嗨。

0: 兄弟们，给我出去撵他们，记住了，是撵他们，知道吗？
1: 千万别给我打毒气弹那车上，把那毒气弹车放上去，都把眼睛放亮点。

0: 的呢？
1: 怎么是个女的？钱柜呢？
0: 哦，娘们，可让我逮着你了！嘿，
2: 都别过来，
1: 别开枪！我要抓活的！
0: 救命啊，连长，我还不想死啊，连长！
2: 别过来，过来的话，我就要了他的命。
1: 我就过来了，你要他的命啊？
0: 你觉得你把他弄死了，
1: 我会放过你吗？啊，弄啊，弄死他呀！
0: 饶命啊，姑奶奶！我上有80岁的媳妇儿，下有20岁的老娘，一家子人等着我照顾呢。姑奶奶，你们不说八路军不杀中国人吗？姑奶奶，
2: 闭嘴！
1: 弄死他，快弄死他！哎呀，小娘们儿，你想好了，你可是八路啊，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他有家人的，兄弟们看见了吗？这他妈就是八路军！我去！
0: 飞刀，
1: 把他那飞刀给我拿过来！耶！嘿，佐藤太君和花子连队长，等你等的好辛苦啊，
3: 连长。给这娘们送济南城去了，
1: 先给他关到炮楼里再说。

0: 你这是在找死啊？
1: 什么事？抓了个女八路，玩飞刀的。
0: 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很好，朱萨，你干得不错嘛。那个女八路，你先关着，我这就派黄金去接她。
2: 咱俩，谭军说啥？终于夸我了。咱们赶紧进村，找个地方落落脚吧。万一鬼子追上来怎么办？
3: 不会的，这么大的雪，小鬼子也跑了。
4: 不会这么快追上来的。哎，对了，谢了。怎么了？
5: 张山人怎么还没有追上来？应该快了。
4: 方子阁下，他们推着车过来了。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说中国话。
5: 是。
4: 方子阁下，他们已经进村了。

0: 村里怎么都没有人啊？
1: 乡亲们转移到根据地了，放心吧。
2: 太好了，谢谢啊。
1: 嗯。
2: 张然然怎么还没有追上人？坏了，他一定出事了。
1: 钱贵，干什么去啊？
0: 我有预感，他肯定是被抓了，我得去救他。
1: 别胡闹了，快回来。
2: 我不回来。
3: 钱贵，我跟你一块去。
0: 行了，你们看好毒气弹比什么都重要，我不用你们管。
4: 哎，行，那野小子属驴子，出了倔就是倔，还是我去吧。
1: 那你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4: 放心。
5: 小心点，干不干？
3: 谢阳，钱贵的心我懂，咱们先走了。

快！枪！你要干嘛呀？啊！咱们说过要死一块死，你自个儿去，你这是说。

0: 家，啊，咱只能打草惊蛇，害死人家。
1: 不会的，早一天把他救出来，我早一天踏实。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半条命也得搭上。
0: 你回来，还半条命都搭上，还什么三长两短？就你这条命，谁没救过？我烧饼铛没救过啊，二寡妇没救过，山羊叔没救过啊。钱贵，你要是去，兄弟我不拦着。哎，你去找他，你跟他一块儿去。你听我说，等你死了之后，我再替你们报仇，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多烧黄纸，行不行？我烧饼张脑子不好使，我明白，我们的命不重要。你他妈也傻呀，啊，在我们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钱贵，你不是要去找吗？来走，赶紧走，来走走啊。
1: 老子喜欢的不行啊。
0: 什么？谁喜欢谁？
1: 张冉冉
0: 啊。你喜欢大小姐啊？
1: 烧饼，我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想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得参加革命，懂吗？
0: 懂。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救大小姐，还得想个万全之策。
2: 什么万全之策？
0: 我不知道啊，这还得你想。那什么，你先想着，我回去看我那毒气弹。
1: 等等，
2: 你说什么？
0: 毒气弹。
2: 毒气弹，
1: 对，就用毒气弹。哎呦，
0: 我，你干嘛呢？你快看！哎呦，枪都给我弄掉了。
3: 二姐，你在这儿看着，你们两个人跟我上去。
4: 谢阳，小心点儿。

0: 来，请问咱们不是医用弹吗？来这儿干啥呀？
1: 还愣着干嘛？把铁皮都拿过来，快点！你啥时候变成打铁的了？
0: 说李笨，你还真傻呀！嘿，哎，像你还真聪明啊！
2: 咱们做个假的，糊弄小鬼子。不许动！别怕，我们是八路军。别管真弹假弹，能救出张然然，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对，重色轻友的东西。
2: 你说什么？

0: 哎，没有，我是说我很担心你啊，兄弟。
1: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啊，突然间对张冉冉有感觉？这有可能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爱情。
0: 行了，你快拉倒吧，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让烧饼大爷给你说说你的感情。你跟你之前那个真媳妇啊，基本上就没能接触过。哎，你跟大小姐呢，你俩就不一样了，你俩天天在一块磨磨唧唧，是吧？天天在一块又寂寂默默，总之就非常寂寞，总之很寂寞。老话说得好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这么着，你俩就有感情了。
1: 也对啊，也不对。那你说我每天和二姐和谢阳在一起，我怎么就不喜欢他们呢？
0: 二姐你是肯定不喜欢了，不过谢阳，我怎么老觉得你对人家有点意思？
1: 行行，你别胡说。
0: 谁胡说了呀？哦，你跟谢阳你俩假结婚，你怎么不跟大小姐假结婚呢？
1: 我那假结婚，我是为了保护革命同志，我那是为了革命献身，不算献身，那也算献名分。你甭管是献身还是献名分，那就是革命第一。
0: 别，革命第一，咱俩先把这蛋给弄好吧。这个蛋做不好，咱就救不了大小姐，到时候啊，你还是光棍一条。哎。
1: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你的牙都打掉。闭嘴也打掉。
2: 哼，大姐啊，你就别想跑了，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是跑不掉的。
3: 还是消停给我待着吧。
4: 你们迟早会死在我的手里。
2: 哼，八路军呢，口气就是狂，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

0: 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千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0。

0: 九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

0: 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蜜粥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有合集呀、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真的是您呐、
4: 啊！人在哪？
3: 八路啊，我们照顾的特别好，他就在屋子里面呢。
4: 带他出来。
3: 哎，把那个八路给我带出来！
5: 人完好无损，
6: 快点快点快点，小鬼子来了，要是他们把张冉冉押到城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7: 放心吧。
6: 怎么了？
7: 摔了。
6: 快起来啊。把它盖上，让人发现咱们可就麻烦了。快点，
7: 钱贵，我有点害怕。
6: 有什么可怕的？
7: 你说这万一糊弄不过去，就完蛋了。
6: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贪生怕死。
7: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搭着命跟你来的，你还不领情呢？
8: 走，这里到处都是小鬼子，你们仨怎么来这儿了？
9: 我们是逃难逃到这里来的。
8: 逃难？那怎么不去南方啊？
9: 是啊，本来是往南方去的，可是那边逃荒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三个连碗粥都抢不上，然后我们就往人少的地方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
8: 那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9: 爹死了，娘为了救我们也死了，哥哥被抓了壮丁，到现在都还没有音讯，现在就剩下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了。
10: 妹子，别怕啊，好歹你们还有个姐妹呢，可以做个伴儿。你看这么多年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也活过来了吗？你们这几天就在这儿，保准你们有窝窝头吃啊。
9: 谢谢，谢谢你们，
11: 谢谢谢谢
9: 你们，真好。
11: 姐，我也要打鬼子替咱爹娘报仇。
9: 说的容易，怎么打呀？咱又没有枪，再说了就算有枪你会用吗？
11: 那咋办呀？就看着爹娘被鬼子害死，咱们什么都不管吗？
10: 打鬼子，打鬼子更得跟我们走。你们不知道，先让枪法好，到时候让他交给你们。

0: 我们是很辛苦的，真的。这个看八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啊，天天兄弟们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到这儿，
1: 叶桑，把那个女八路带上，我们走。
2: 嘿，
0: 哎，那个太监呐，天冷路滑的，我们要不然咱们进屋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1: 不可以，如果走晚了，怕路上不安全。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准备好了。
1: 纳尼？
0: 哎，纳尼纳尼？
1: 我们？
0: 啊？哎，这个太君呢？我呢是这么想的，这个八路啊太狡猾了。你说万一在路上碰到八路伏击你们怎么办？谁能保护你？对不对？谁能保护你啊？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忠心耿耿地保护太君。
1: 不可以
0: 啊，
1: 你得好好地把炮楼守住就可以了。
0: 嘿，
1: 带上这个女八路，开路。
2: 站住，走。

0: 上哪儿去？跟谁走啊？他飞！
1: 真他妈把咱们当狗了是吧？人带走了，八路找我们要人怎么办？你他妈给我等着！
2: 哎呦，太君，您息怒，这可不怪我。您看这路太滑了，而且我跟他说过了，我说倒就倒沟里了。
3: 闭嘴！带上去八路，我们不行回去。
4: 走，跟走。
5: 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0: 冯桑，
1: 再见。上面什么情况？
0: 太监，看我们的吧，我这是我们是有用的吗？我们终于派上用场了吧？
1: 妈的，谁呀？
2: 我们是武工队。
0: 什么他妈武工队？老子没听过。 错了，武工队是山东的，咱是平原游击队，什么乱七八糟，管他什么队？老子是你八路军游击队爷爷。别他妈吹牛了，游击队早让老子给打跑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蛋，虾兵蟹将。告诉你。 本连长没工夫伺候你，赶紧滚！
3: 老子不用你伺候，我知道你对我们没有兴趣。
0: 对，
3: 但你对他肯定有兴趣。你们看，这是什么？

0: 太君，你得上去看看。
1: 太君，你让我去看呐。
0: 就是你，快点。
2: 太君，我敢确定，这他妈肯定是毒鸡蛋。

0: 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要不然我们就用你们的毒气弹把你们全都炸死！
1: 别介，别介，兄弟，我们死了，你们不也得跟着死吗？
0: 少废话，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来就是和你们同归于尽的。
1: 兄弟，别冲动。
2: 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1: 废他妈什么话呢？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哎，
2: 好，你别冲动，我回去马上跟太君说啊。
1: 好汉，
2: 我看你站毒气弹旁边，不也没什么事儿吗？那是不是假的呀？
1: 假的？你们要是不信。
3: 可以试一试，我现在就引爆毒气弹！啊，别！我回去，我马上回去啊！太君，他们要我们放了女八路。
4: 他们什么人？
3: 游击队。游击队？对，在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什么文化，所以说胆子特别大。他们正敢把毒气弹给你引爆了。
4: 是大姐，你确定真的有毒气弹？
3: 我确定，上面还挂着骷髅呢。
2: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害怕。准备，太君，可不行啊！别急，太君，我再跟他们说说啊。游击队兄弟们，这人活一世啊，就一条命。你说我们死了，你们的命也留不住，是不是啊？所以啊，这命比啥都金贵，咱别冲动啊！
5: 再有话好商量。
6: 废他妈什么话呢？我们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就一分钟。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咱们就同归于尽。
3: 太君，怎么办呢？他跟他同归于尽。
6: 二位姐姐，是不是我们姐妹耽误了你们的时间？要不然。
5: 我们三个还是先走吧，别耽误你们事情了。来来，
6: 哎，没事儿，没事儿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到根据地吧。姐，根据地是干啥的呀？
5: 根据地是我们八路军的地盘啊，到了那儿你们就安全了，就不用再到处躲小鬼子了。
6: 不行，信仰，我得去找他们哥俩去。
5: 哎，
6: 不能去。
5: 为啥不能去啊？
6: 你是八路军战士，我只是个寡妇。你先把同志们和这仨姐妹带到根据地，我去找他们去啊！走了，
5: 二姐，
6: 方子阁下，我们现在就动手吗？
5: 不，现在不行。毒气弹还在外面，一旦爆炸，我们都会被熏死，还是等到根据地再说。
6: 哎，二姐，你听我说，
5: 别说了。
6: 你说来说去的都是那些不让我去的怪话，我难道不惦记他们吗？他们现在了无音讯。二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我何尝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救张冉冉？可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的把毒气弹送到根据地。

0: 二姐，你能理解我吗？妹子，姐能理解你。你们八路军都是撕心裂肺的活着，钱贵不管怎么说，真成亲假成亲，那都算是你男人了。二姐懂你的心思。
1: 我是希望他们能……
0: 别说了，妹子，你赶紧进屋吧。 而且告诉你啊，其实姐是个扫帚星，跟了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就遭殃。所以我活不活死不死都无所谓。可你不一样，你是八路军，你要惜命，你的命属于老百姓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这毒鸡蛋 就不知道往哪儿送了，所以妹子，你得忍住了，忍住伤，忍住痛，还得忍住心中那点情感，把毒气弹安安全全的送到根据地，不然死的就不是大个儿，我，邵秉章，还有钱贵儿。
2: 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了，你明白吗？赶紧进屋去！
3: 二姐，二姐，
2: 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敢引爆毒气弹。
4: 老钟，我就告诉你，这一盘也根本就不靠谱。
2: 现在你就别说这个了，这怎么办？谁扔的呀？甭管了，肯定是自己人。妈个，真的是游击队，给我打！
4: 哎，他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性命要紧啊！这八路真他妈不要命啊！
5: 小鬼子，有本事你就打呀！毒气弹要是炸了，早晚得把你们炸死，我们怕谁呀？
6: 少来，
5: 少来！
4: 打呀！开枪啊！有本事就往毒气弹这儿打！打呀！
5: 就算是同归于尽，我要跟他干到底，给我打！
4: 太君，太君，太君，不能打呀！太君，司马懿真把炸弹打着了，他们才死几个人呢！我们要死，可得死一大片呢！太君，那行，你想一想啊！
5: 带上女八路，撤退！
7: 哎。
8: 撤退，
9: 少佐，我们的撤退，Jenny，你的掩护。
8: 兄弟们，不能让他们把女八路带走！
10: 他们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11: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内讧。
12: 你想干什么？造反吗？这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我的意思是这样，太君，你们要把女八路带走，他们指定得引爆毒气弹，那到时候我们这帮人可就都死了。我们不能死，太君，我们还得为大日本皇军去效力呢。
13: 其实他们不引爆毒气弹吧？那八路军援兵一到，肯定得夺了我们炮楼啊！
12: 掌柜，
13: 我能先把手放下来吗？他们都打乱套了，根本就没人关注咱们，我把手先拿下来了啊！
12: 不行，
2: 你的良心大大的歪了！
12: 我不是这意思，
14: 太君。

0: 太君，别生气，他妈的，怎么跟太君讲话呢？
1: 太君，他的意思是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太君，您再想想，你要是把我们这帮人全弄死了，别人怎么看待大日本帝国呀？是不是？太君，
0: 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啊？
1: 你说。
2: 我看这些黄旗军要造反了，太君，实在不行，咱就用缓兵之计，先把女娲路交给他们，啊，咱们回去搬救兵。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周老八救不出女娲路，我们再通通的把他们给枪毙掉。你开心吗，太君？
3: 也行。
2: 掌柜，我跟你换一下。
3: 我手有点酸了，别废话，去吧。
4: 周三，
3: 嘿，为了三十驼主游击队，
4: 嘿，
3: 女娲路的给你留在炮楼，你弟看好他。
4: 八海，我弟，等救兵到来，你亲自把他交给花子阁下，
3: 明白。
5: 明白，明白。
4: 刘亚西，
5: 是是是，太君，您神勇无敌，您带着这英勇的黄金兄弟们，您肯定能突出重围，您就使劲往外冲。女娲路放我这儿，您就大大的放心。刘亚西，
6: 他娘的！
2: 这他妈依旧是谁呀？八路兄弟们，黄金说了，这个女娲路不是黄金抓的，所以交给了黄协军。另外，赶紧关系公约。
4: 啥叫国际公约？
2: 你难得问我一次，我还真不知道。
4: 去去去，少废话。
5: 只要你们放人，我可以保证会让你们安全通过。
7: 太君，后面有条小路，可以步行绕过去。对，梁二喜，朱三，赶紧把女八路带回八路，好好的看住。
5: 嘿，
7: 我回去请援兵。林三，我们撤。

0: 我十分钟时间行不行？我十分钟跟兄弟们商量商量。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但是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你不害怕赌气弹，那我们就奉陪到底。他妈的！好，那我们就进去商量商量。后事开枪，兄弟们，走。
1: 拉了我！快！掌柜，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问你呢。
2: 我要进炮楼。啊？
3: 你这不是找死吗？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走，臭娘们，把他给我关起来！是。你们没事，来，都给我上去。是。
2: 还是保命要紧，命他妈是保住了，可八路还在咱手里呢。你觉得游击队不把这个八路救走？

0: 咱们的日子能他妈好过吗？
1: 这可咋办呢？
2: 老板，
1: 啊，
2: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引爆毒气弹。
1: 嗯，不，等，杰贵，你疯了？这也他妈假的！
0: 你要骗人，你自己得先相信。
3: 队长，我想出来一招。你这样，你呢，把这八路军给放了。你就说我放，然后你临危不乱，大义灭亲，你就把我给毙了。
0: 谁他妈给你大义灭亲的？
3: 不是，队长，你别激动，我没说完呢。你临危不乱，你假装把我给毙了。你这样，咱俩人不就都解套了？
0: 你他妈是可以解套回家了，是吧？小冉，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弄死你啊？
1: 啊？
2: 万一我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先走了。
1: 别呀，我看见你死，我会很难受的。
2: 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吗？
1: 能，那就祝你活着回来吧。

0: 你咋跑这儿来了？啊！
1: 你怎么跑的？二姐，就你一个人啊？对呀，我不担心你俩出事儿吗？想过来帮忙了。哎，刚才炸弹没少炸死小鬼子。啥玩意儿？你扔哪儿去了都？拢才炸死俩。
0: 行了行了，二姐原来杀鸡都不敢，现在杀小鬼子，一个顶俩。
1: 二姐也得进步啊。强哥，你俩干啥去？啊？
0: 他非得去救张然然，张然然在炮楼里呢，还……
1: 那小鬼子刚才不被打跑了吗？
0: 小鬼子是被打跑了，可张然然还在炮楼里，我得去救他。
1: 那你一个人去啊？
0: 钱贵。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去了？今天我就要学一学关云长，单刀赴会。
3: 强哥，
2: 连长，你这还犹豫啥？小鬼子都跑了，八路军要救女八路，那肯定过来先弄死咱啊！
3: 你他妈懂个屁！小鬼子跑了。
2: 是怕八路炸咱们炮楼，所以把女八路给咱留下来了。这样，那八路敢他妈端咱炮楼吗？这叫啥？这叫缓兵之计，你他妈懂不懂啊你？
3: 不是八路军手里有毒气弹啊，那毒气弹要是一炸，轰隆隆隆隆，
2: 全都得死了。队长，我看咱还是先把女八路给放了，省得他再找咱们。
3: 把女八路放了。
2: 皇军那块怎么交代？啊，
3: 你他妈是不是猪脑子你？咱这日子是没法他妈过了。咱这叫啥？咱这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2: 这不于大肚子的话吗？
3: 咋的？于大肚子的话我就不能说了吗？你又给我提于大肚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提到就一脑门子火。
2: 咱呢，把绿八路先放了，咱就当个顺水人情把他给放了，这八路不就能饶了咱了？
3: 人谁抓的？人谁抓的？

0: 动作，你我踢他是不是？
1: 你我踢他，就我踢他。
0: 他他妈现在是啥？
1: 他是八路。咱们他妈是死对头，你懂不懂？吴老子，
2: 强棍儿，强棍儿，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我听出来了，让我想想，让他进来。
1: 出去。
2: Okay.

0: 么大的炮楼，就这么几条狗啊？
1: 钱贵，老子的地盘你就摇摇晃晃的进来了，你真他妈有种！你也不怕老子一枪搂死你？
2: 老爸，别拿枪指着我，我既然今天敢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你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
2: 我本来啊，想一手榴弹炸死你，但是现在不用了，因为外边有毒气弹。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

0: 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 享，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钱。

0: 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12: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得死在这儿。
15: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6: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7: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1: 施肥，
22: 还要收割，
2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4: 这个少来点，
25: 对，多余浪费。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千文，你他妈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想弄死你了。既然你今天自己搜上门来的，别怪你自己不长眼睛。
1: 二位，息怒，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他不宜结呀。牛排都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又都是朋友，不知道啊。连长，你说我们这兄弟可都跟您这么多年了，你也得为我们想想，不是吗？
3: 是啊，连长，
2: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造反？
4: 什么都在造反，这不是？是不是想造反？
3: 别，
2: 行动连，俺俩的，这都乡里乡亲的，你这万一一激动，那大家不就都玩完了？
0: 我告诉你，兄弟，
4: 今天要是谁胆小，就给我拐一边去！
0: 老爸，我见过怕死的，但没见过你这么怕死的窝囊废。但你那操性，我都替你丢人。
5: 再给我说一遍，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你别拿枪指着我。
4: 他妈炸！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这就是你的部队的啊，钱贵。你们八路军不说了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现在一致对外啊。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算中国人吗？我告诉你，我给你5分钟时间。
4: 放了那个女八路军，你要是不放，我就通知外边的兄弟们引爆毒气弹，到时候都得死。嘿，
0: 天贵，你他妈是不是以为老子是下大堂？你可以不行，
4: 咱们走着瞧啊！5分钟，
0: 啊，
4: 上去。
0: 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我先去看看我们的同志，你们考虑考虑。

0: 钱柜，
1: ，走，咱们走。
0: 钱柜，
1: 啊，怎么了？
0: 我以为不叫钱胖了。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小鬼子已经走了，是我把他们吓走的。
0: 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你跟少平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你们会被小鬼子打死，害怕你们会为了我丢掉性命。
1: 哎，瞧你说的，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可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要是连你都害怕，我们怎么办？
2: 你傻呀，我是担心你。
1: 要是这么说的话，看来我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2: 一点都不重要。
3: 重要你抱我，
1: 你不是真想鱼死网破吧？
3: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你也不想一想，这个钱柜的鬼点子一个比一个狠。如果他前脚走了，后脚把肚脐盖给弄爆了，你我不都得嗝屁操粮了？
4: 这回不一样，女八路在咱手上呢，咱有资本啊。
3: 跟你说过多少次，这女八路要是给了他们，小鬼子跟咱们还有完吗？
5: 对对，
4: 这样，咱让钱柜把女八路给带走，然后让他把毒气弹给咱留下来。咱怎么着手里咱得留一点，不能什么都给他们呀。
3: 不行，
4: 那你想咋的，连长？
3: 女八路。毒气弹我都他妈想要。
4: 俗话说得好，鱼和熊掌你不能兼得，
3: 他妈懂个屁。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准备跟他们来个交换，你先让兄弟们在二楼把所有的枪都瞄准他们，一旦钱柜把这个毒气弹一放，你们就
2: 走吧。
4: 走之前，我得跟你说个事儿。我吓唬小鬼子那毒气弹是假的，
2: 假的。
4: 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我吓唬朱老板。
1: 老爸，商量的怎么样了？
6: 钱柜，这女八路啊，不是兄弟不给你，你也替兄弟想一想，我要是把她给你了，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1: 小鬼子不会放过你，八路军就会放过你了。老爸，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在咱们中国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就会被赶出去。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很危险了。
6: 那好，你说我怎么向

0: 皇军他们交代。老八，看在咱们之前的交情的份上，我再给你出一次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炸炮楼。
2: 你他妈是不是想玩死老子？又他妈让老子炸炮楼！
3: 这死冷寒天的，
2: 我炸完炮楼，让兄弟们上哪儿待呀？
4: 冻死个球了！
0: 你是想被冻死，还是想被炸死？
1: 我跟你说实话，我朱老八不想死。那你说，这炮楼要是炸了，我更他妈没法像小鬼子那么交代了。
0: 这样，你让我把人带走，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你把毒气弹给小鬼子送回去，拿毒气弹的功，补放走女八路的过，怎么样？
1: 好，
0: 那好，咱们就说定了。不过老八，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要是跟我耍花样，
2: 我引爆毒气弹，咱们一起死。
1: 好，说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钱贵，你也别想跟老子耍花样。这炮楼上面呢，几十个枪杆子可都瞄着你们的脑瓜子呢。你要是跟老子耍花样，那你们就试试。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冉冉，咱们走。
1: 小冉，告诉兄弟们，都瞄准点了。

0: 救你们！给我上！又怎么被骗了？快上啊！
1: 快
2: 站住！
0: 妈的！
2: 站住！站住！
0: 快来！
1: 站住！
0: 你站住！
1: 追什么呀？
0: 你跑什么呀？
1: 废话！你不追我能跑吗？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1: 老爸，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毒气弹我留给你，人你让我带走，你别再追了啊！站这等着。
0: 那你别跑了，别跟老子耍花样，听见了吗？
1: 别再追了啊！

0: 陈贵，真厉害，单枪匹马就把大小姐救出来了。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陈贵，你们刚才是没进去，里边的情况特别紧张。紧张？你是为革命牵的手吧？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1: 要不然一会儿等朱老八反应过来，走不了了。
2: 走吧，
1: 快点，快！
3: 老八，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不但给你留下一个，还多给你留下一个。过来吧，行，算你讲义气。
1: 妈！大胖子，兄弟们，有大错！

0: 这他妈是毒气弹！这他妈就是毒气弹吗？这他妈就是乾坤做的铁皮弹！还行来着，我看箱子里还有。没有。呀！站！站！站！站！站！站！站！你别跟那铁皮较劲了。 又没说他是真的，他妈的，乾坤，你他妈天上毛就是个猴，呀！老子又让你给骗了，兄弟们，给我追！我追！追！快点！什么来着？
1: 报告谢杨同志，乾坤同志他们回来了。
2: 在哪儿？
3: 谢杨，快进来！
4: 冉冉，
2: 坐。快暖和暖和，没事吧？
4: 没事。
2: 烧饼，太厉害了，怎么把冉冉救出来的？
4: 这个呀。
2: 秘密，快说说。
4: 哎，没事吧？
2: 没事。
4: 冉冉，你那烟太大了，我给你换个位置啊。
2: 不用，没事。

0: 可能是柴太湿了，所以烟有点大。
1: 快点烤烤火，一会儿还得走，要不然小鬼子追上了就麻烦了。
2: 对对对，烤烤火，
3: 然然，别着凉了。
0: 你们抓紧暖和暖和吧，我出去看看。

0: 滚。
1: 斜阳，二姐，我没事。
2: 二姐理解你，都是女人嘛。这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成了亲，多少会动一点心思的。
1: 二姐，你信我，我会很快调整我自己的。
2: 那就好，妹子。
1: 毕竟是假夫妻嘛。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成了亲，拜过堂，那就算是夫妻了。你看二姐头几年跟公鸡拜堂，这不也结了一生的情感吗？现在可好，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我是名正言顺的南国男的媳妇儿了。
1: 二姐，你的命好苦，等打跑了小鬼子，

0: 放了全中国，我们再选择自己的爱情吧。
1: 只要能熬到那个时候，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啊！
0: 二姐，你去告诉他们，5分钟后出发。

0: 不行了，不行了，连长，哎，走一宿，让兄弟们歇会儿吧。告诉兄弟们，原地休息。哎，原地待命，休息休息。哎，休息吧，休息吧。
1: 又让他给崩了。哎，连长，女娲炉也没了，这毒鸡蛋也假的，那怎么跟皇军交代呀？
2: 妈的，钱棍！
1: 一次一次骗老子，那这回老子可被你骗惨了。哎，连长，这样，咱就把这事儿推到于大肚子身上，反正当时是他说这毒鸡蛋是真的，咱相信的。
2: 妈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说不准呢。
1: 是他妈于大肚子勾结八路，故意给咱下的套。
3: 对，
1: 不行，咱现在就回去通报皇军。兄弟们，打道回府。
4: 来来来，
1: 精神点，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哎，停。
5: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哎呀，哎呦，哎呦，芳姐，我肚子疼。哎呀，
6: 哎呀，你怎么总给大家添麻烦呀？哎呀，
5: 没关系，让他去吧。哎呀，
6: 啊，那好吧，那我陪他去。哎，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5: 好，
6: 走吧，
5: 篮子给我吧。
6: 哎呀，哎呀，走走走走吧。

0: 方姐，你说他们会跟上来吗？
1: 一定会的，我跟小雨君说过了，他知道该怎么做。都好了吗？
0: 药剂都弄好了。
1: 走吧，时间长了让我怀疑。
2: 现在佐藤君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
3: 感谢连队长的厚爱。
4: 报告。
2: 进来。
5: 连队长。
2: 什么事？好了，我知道了。雨嫂，我问你，昨晚你说是游击队拿着毒气弹，是吗？
6: 没错啊，不是拿着毒气弹呢、啊。
2: 他们是谁呀、啊？
6: 谁呀、啊？
2: 是钱柜，那个假瞎子。

0: 这我咋没看出来呢？你是真心没看出来呀，还是诚心串通八路欺骗皇军呢？
1: 花子太君，我哪敢做这种事情呢？我确实是跟小野太君一起去看的，不信你问小野太君呢？是吗？刚才朱嫂来电话说。
0: 那个钱柜用的是假毒气弹，是自己用铁皮做的毒气弹。不可能吗？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啊？你跟小野被那个假瞎子骗得团团转，还有脸在这跟我说不可能？花子太君，您听我解释，我是亲自去看的，那真是毒气弹呢。
2: 那你的意思是，朱嫂陷害你？
0: 不是，他陷害不陷害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把那个女八路给放走了以后，他才这么陷害我的。
1: 你怎么知道？
0: 霍子太君，朱老八是什么人？您比我清楚啊。据我估计，不，肯定，事情的经过肯定是。 算了，我不说了。我要说我不成小人了吗？我，
1: 你以为你不是？说。
0: 嗨，花泽太君，我想，肯定是我和小野太君一起走，他立马就软蛋了。他肯定跟瞎子商量好了，放了女八路，留下武器。
3: 等皇军调查的时候，他就说自己追八路没追上，但缴了很多武器回来，肯定是这样的。
1: 刚才朱藏的电话里，有说枪的事情吗？
3: 报告连队长，刚才朱藏来电话的内容确实和于翻译说的是一样的。这个朱藏太狡猾了。
1: 竟然敢欺骗皇军，简直是找死！对呀，他就是那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
0: 花泽太君，我建议，应该马上给他枪毙，以正军心。
1: 不行，现在大嫂荡，因为粮食的问题迟迟不能展开，而且我怀疑八路军会趁机反击，把那个朱藏留在清河。
4: 还是有他的用处的。您说的都对，可是你把他留着，等八路打他的时候，他不照样跑吗？
5: 佐藤君，你怎么看？我们要让他的属下暗中监视他，必要的时候就杀了他，以振军心。 至于那个阮桑，现在还不能杀，反而呢，我们要利用他。怎么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我们牵制朱连长的一个棋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破了他们这盘棋。
6: 于大兔子，于大肚脐眼儿。 老子他妈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喂，嘿，太君，是我，您找我，嘿，嘿，什么？奖励我300大洋，嘿，谢谢太君。
1: 嘿，好，您找阮桑，行，我现在就给您叫啊。
7: 小冉，小冉，快点！
1: 太君电话，
7: 好事儿，奖励大洋。
1: 太君，
8: 不，我是阮桑。
1: 阮桑，我已经知道你们假毒气弹的事情了。
8: 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监视朱桑。 如果他再跟八路军做交易，你就帮我杀。

0: 了他。
1: 他死之后，你就是连长，明白吗？
0: 至于你们的行动，我就不追究了。
1: 你就将功补过吧。
2: 这他妈是好事啊！
3: 报告林队长，方子他们已经到达根据地，我们也掌握了根据地具体的位置。
0: 很好，继续给我盯着，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哎。

0: 首长好，首长好，欢迎欢迎，来的辛苦了啊！哪位是秦桂同志？首长同志，正是鄙人。久仰久仰，原来是个年轻人呐啊！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八路军的大力支持，我代表根据地的全体指专员向您表示敬意。
1: 好了，请进吧，来吧，来来来，
2: 走走吧。
3: 首长，这战士穿上军装还真精神，给我们也发套军装呗。
4: 好啊，先休息，一会儿叫人给你们送过去。
5: 哎呀，这么多的好吃的，
6: 你们救了我们命，现在到了根据地，我们就算是有自己的家了。
7: 当然得好好谢谢你们了，
8: 你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劳苦大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我这扣子老卡我喉咙，
6: 还不是因为你太胖，脖子太粗，所有的军装都没有合适的。
7: 少兵，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先打小鬼子吧，有了合适的再给你换。
8: 傻了吧？这叫封紧扣，就是怕风灌进去的意思。哎呀，
6: 大。
9: 这是防风的。
6: 对呀，
9: 你说人家八路军多厉害，这么小的事情想那么周全。少兵，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小事看人，大事看天。八路军连这种小事都惦记着，要做起大事来，那肯定是天衣无缝。大哥。
10: 那不叫封紧扣，那叫封系扣，是让士兵啊实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哎嗨哎嗨哎嗨嘿！哟！
1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11: 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

0: 烤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个别乡镇会出现大到暴雨。午后向赤水河谷，我省东部南部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要注意好防暑降温。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国南北方以闷热的天气为主。而在海上，台风巴威正朝着我国东部沿海逼近，今天像是我国的东北、华北等地会出现强降雨，而随着台风的靠近，今天开始，我国的台湾、福建以及浙江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强劲的台风雨。预计明天晚上，台风将会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登陆，明天也会是台风雨最为鼎盛的一个时间。而到了后天，仍旧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而且部分地区雨势强劲，一定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多云，28到19度。安顺多云转阴，29到20度。七星关多云，30到19度。

0: 同仁多云，36到26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5度。乌云多云，31到23度。兴义多云，29到21度。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
1: 我不笨，就是因为我太胖了，这扣子老勒我喘不上气儿来。
0: 想当八路军，就得勒着自己。为什么要勒着自己？
2: 慢点，
0: 这就叫做纪律。
2: 你们看，谁来了？
3: 二姐，
4: 哎，
3: 哥
4: 儿，
0: 太阳叔，
4: 是吧？
0: 烧饼，
4: 坐。哎，
0: 说。张叔，没事吧？
5: 没事儿，
0: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5: 哎，没有。
0: 我们一来了就问你，首长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2: 啥惊喜啊？就是说山叔能跟着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呗。
5: 放心吧，你叔这身子骨啊，硬愣着呢。
1: 叔，哎，你弟瘦了啊？你要想打鬼子呀，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看看我叔啊。多行事，
5: 傻烧饼。
6: 林队长，医院到了。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7: 什么都比不上帝国的利益。行动。
6: 嘿、hey。

0: 난 네 안 되라.
1: 유사花子连队长在楼下等候。
2: 嗨，太君，我下去了。

0: 花子太君，您叫我。我需要你去清河。清河，
1: 左藤君，实在抱歉，任务需要，委屈您一下。想逮捕我，请您配合。
0: 您叫我去清河负责指挥，这个朱桑软丧，我信不过。而且大战在即，你作为皇军的专员，帮我专门盯住那两个人。
1: 花子太君，你说我只是个翻译，这我也不会带兵打仗啊。
0: 玉桑，这我会不知道吗？放心，我会派两个皇军给你，他们只会听你的指挥。
1: 开车！花子太君，呸！怎么这种倒霉事总让我看上？还派两个皇军？我呸！你这不就是派两个小鬼子监视我吗？
2: 等我傻呀！你们快去文工团报道吧，那里的同志等着你们呢。行了，别送了，你们回去吧。那你们慢点啊。
3: 嗯。
2: 哎，妹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3: 你说。
2: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2: 那就谢谢了。
3: 行，
2: 那你们回去吧，小心点儿。
3: 嗯。

0: 放肆，你说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吧？
1: 目前不会，所以我们要尽快摸清毒气弹的位置。
2: 是。
3: 是军部还是连队长要抓我的？
4: 对不起，佐藤君，等事情结束了，你一切都明白了。
3: 难道我是八路军吗？什么事儿要等到最后才让我知道？
4: 对不起。
3: 空带了。
5: 来吧。
6: 这就是你们住的房间。
7: 好，谢谢。
6: 来，
7: 我让一下。
6: 哎，
7: 来，
6: 钱贵，你怎么把这驴放屋里来了？
7: 那在哪儿？
6: 那院里不是有牲口棚吗？
7: 那不行，黑子打小就得跟我睡。

0: 没有啊。
1: 对，他还得哄他刷牙泡脚哄睡觉呢。
2: 别跟着瞎起哄，这是人住的地方，驴进来干啥？赶紧给我牵出去。
0: 老邵，黑子必须得跟我睡一个屋，他睡外边不习惯。再者说了，我都跟首长说了，黑子也参军。
2: 钱贵同志，你和你兄弟的感情我明白，但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要学会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你心里有疙瘩我明白，假如这房间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让这驴住进来，我给你开一后门。但这房间不是你一个人住啊，你愿意让这驴住屋里，那其他同志呢？
1: 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1: 你不懂我们庄稼人跟牲口的感情。
3: 领导同志，您是不知道，这驴啊干活可多了，要论打鬼子的功劳啊，他在我们之上。你呀就让他住屋里吧。
2: 这肯定不行，这是部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0: 一个小兵，哪天我找首长说去。
2: 钱贵同志，我们这里不是封建军阀的部队，部队里不管多大的职务都得听从纪律，服从指挥。你就是把多大的领导找来，这驴也不能住屋里。
0: 怎么了？我这让着你，你还来劲了是吧？哎，我问你，这条条框框是不是人定的？是人定的，他就能改。再者说了，八路军那是仁义的部队，是为了老百姓。这老百姓来当兵了，来参军了，怎么到你这儿就翻脸了呢？我还告诉你，我们家黑子为了你吃的粮食和那个毒气弹，七进七出日军指挥部。那个时候你干嘛呢？你不就是扭扭秧歌，嘴朝天动动吗？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功劳还没有这头驴大，你还不如这头驴呢。
2: 钱贵同志，你不要在这胡闹。我跟你说，你要去找首长，你去找。但这驴肯定不能住屋里。还有，你再把你墨镜给我摘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个墨镜还就不摘了，这驴今天还就得睡屋里。出去。
3: 这不是让您出去呢吗？
2: 我
0: 出去。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你们怎么跟流氓一样啊？你们要这样，我只能报告首长了。
4: 哎，老赵，你怎么了？
2: 怎么了？还不是被你家那钱贵同志给气的。
4: 他怎么气你了？
2: 他非要把这驴放屋里，你说这像话吗？
4: 嗨，那驴啊是他兄弟，从小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样吧，我去处理。
5: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3: 你干啥呀？这是咋了？
5: 咱们来当兵是给大哥报仇的，咋就给弄到文工团来了？
0: 二姐，你以为我是来唱戏的？那个首长让咱们来文工团，我当时就生气了。可是你们不懂，这当官的都要面子，他让咱们来，我说我不去，那这么多人，他这脸上挂得住吗？你们别着急，我都想好了，咱们就给他来个阴阳路。
1: 哎，啥叫阴阳路啊？
3: 嗨，就是啊，明面里啊点头哈腰，背地里呢没事找茬，人家一看呢就不用咱了，咱就能扛枪啊打小鬼子去了。阴阳路。
1: 哎，
6: 钱贵，山叔说的是真的？
0: 你想给大个报仇，我们就不想了。
1: 首长来了吧？
0: 别说话。 谁呀？
4: 钱柜，是我。
7: 进来吧。
4: 你看你们把老赵给气的，我说你。

0: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事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0: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芳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
1: 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佐藤，
0: 可是一直关押着少佐，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行了行了，别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命令所有部队整装待发，随时听我的命令，围剿八路军根据地。

0: 钱棍儿啊，钱棍儿，你在哪儿呢？我上哪儿找你去呢？你说这是？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2: 气死我了！钱贵那个倔驴，非得让他那个驴跟他住屋里。
1: 你都说他是驴了，一家人能分开吗？
2: 可这是部队，不是戏班子。他这样做的话，
3: 你看你气的。
1: 凡事啊，要慢慢来。
2: 哎，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凡事。我看他们对去文工团，意见挺大的。
1: 是吗？
2: 我跟他们说了，这是根据地，在哪儿抗日不是抗日。你说我这样说没错吧？
1: 没错。
2: 可人钱贵说了，他最拿手是摆地摊算卦，那干脆在根据地算命得了。
1: 他真这么说呀？你呀，先别着急，有时间我得好好教训教训。
2: 那你到时候可别手下留情啊。
1: 我才不会呢，倒是你，到时候可别帮他们求饶啊。
2: 哼，那你放心吧。
4: 想死我了！
5: 自己人不怕老子给你吓尿了？啊！
6: 怕我吓尿了？哼！八路国军都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何况那些猪狗之辈？听见了吗？
4: 爹，这转着弯的骂人，真是佩服啊！学着点都。
6: 杜老板，别以为你有百十来号人，老子就光杆一个。看见后面那俩皇军了吗？那是花子连队长特意安排来保护我的。
7: 哎，掌柜的。
8: 什么情况？
7: 于大肚子被调到清河带兵去了。
8: 调清河了？
7: 是啊，我亲耳听到几个翻译说的。
8: 一个翻译怎么会调到清河呢？
7: 是不是鬼子要打根据地了？
8: 对，很有这种可能。这样，你赶快回到铺子里，我到清河去找于大肚子。
7: 你去找于大肚子？
8: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快去。嗯。
6: 要不是战局紧张，我早就让花子连队长把你给杀了，还能让你活到现在？
4: 哼，玉爷，那这么说，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了。玉爷，炮楼里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进去说吧。
6: 喝酒不少钱。周老八，朱连长，我现在命令你带领一个排去八路那里侦查一下。
4: 什么
6: 什么什么？我是花子连队长刚刚任命的特派专员，管着你这个小屁连长。
4: 什么他妈特派专员？老子听不懂。
6: 听不懂没关系啊，认字儿吧。

0: 排长，趁现在，咱给这头猪弄死吧！个屁！自己看吧。 识字儿来着，王军说，如果这个死胖子不是战死沙场，你和我都得嗝屁。啊！妈的，这个日本臭娘们玩爷们玩的挺阴啊，玉爷。
1: 钱贵同志，你能不能把你的墨镜给我摘掉？这是部队，不是缉南昌的算卦摊。
0: 报告团座，这副墨镜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副墨镜，我就不能进入日军指挥部，哄骗小鬼子。
1: 钱贵同志，第一，我们这里不叫团座，叫团长。
0: 第二，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但也不用戴一个墨镜来显示。团座，啊不，团长，第一。
1: 我戴墨镜，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英雄。第二，我觉得八路军不会因为我戴墨镜而被小鬼子打败。相反，我觉得我戴墨镜更能增强我的自我信心，把小鬼子打跑。
2: 钱贵，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3: 少尉，你说是不是？
1: 不许说话！钱贵同志，咱们是部队，不是土匪，更不是散兵游勇。部队要有部队的形象。
0: 你看看其他同志都没戴，就你戴一墨镜，这像话吗？不像话！团长，所以我决定明天给所有的同志们一人配一副墨镜，保证整齐，绝对做到有福同享，有难自己当。
1: 给我住嘴！
0: 小花，干啥呀？
4: 只要说，你去。
1: 行了行了，团长，您别生气。既然部队有纪律，那我这副墨镜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戴了。啊，我把它送给您，做个纪念。全体集合，向右转。
5: 走。钱贵同志的表现，你们俩都知道吗？
6: 听说了。
7: 他这人就这样，气人的时候能把人气疯了。所以今天呢，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的。
6: 首长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了。怎么可能呢？钱贵同志是个可造之才，我还舍不得呢。哎，我是找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才能把钱贵同志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据我了解，钱贵同志虽然能够积极抗日，但是性格比较倔强，以友情为行为准则。
7: 身上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所以这回首长让他去文工团的意思，我跟谢阳都很明白，为的就是磨练他的性格。耳宣目染的让他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大局，为什么不面对面的打鬼子也是抗日。对呀，这自古以来啊，草莽英雄最可爱，但是呢，也最可悲。
6: 请首长放心，我跟冉冉一定把这头倔驴的臭毛病给他改掉。
7: 那好，这件事就托给你们俩了。
6: 是。

0: 小姐，你们几个跟我出来。
1: 干嘛？
0: 你们不是想打小鬼子吗？
1: 我们是想打小鬼子，但是用不着我们。前线的将士多的是，谁会用文工团的人？
0: 少废话，赶紧给我出来。你们三个一起上，打赢我就不用在文工团待着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2: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杨叔，包表，咱们一起上。少表，你什么意思？
3: 怕？
2: 孬种，还是山羊叔有骨气。
3: 但是，
2: 贾贵儿，你输了。好，我一个人上。
4: 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我对上级的安排没有丝毫的意见。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5: 钱贵，以后你也得听指挥。你要是这样，我以后第一个检举你。
0: 烧饼是个好同志。
6: 你呀，什么道理都懂，就是不按章法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能明白。
2: 明白什么呀？八路军是革命部队，你们这是军阀行为。叶成，
0: 好了，钱贵，我知道你想打仗也能打仗，但是文化也很重要。我们根据地现在就缺有文化的干部，特别是像你这种脑袋聪明又能打仗的同志。
2: 少来这套，我都明白，你这叫打一巴掌给一天枣，刚才还打我呢，现在要说什么有文化吧，什么领导吧，你直说吧，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能当干部呗？
0: 当然。
3: 钱贵，啥叫干部？
2: 就是长官。
3: 你还能当长官呢？
2: 怎么了？我当长官怎么了？
3: 你放心，我一定追随你。
7: 哎，我看钱贵啊，有这能耐。
0: 钱贵同志，你可别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谢阳同志可是在首长面前一直推荐你呢。

0: 来，
1: 首长，按照您的意思，毒气弹我们已经安放完毕。好，
0: 秘密安置，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
1: 来，
0: 小鬼子的冬季扫荡计划呢，基本上已经破产了。上级让咱们拟定一个反攻计划，配合国军，把小鬼子赶出晋南城。
1: 太好了。
0: 咱们这段时间可都憋得够呛啊！
3: 是啊，立刻找到他们指挥部的弹药库，就能找到毒气弹了。
0: 来来来，你看啊，这小鬼子进南城呢，大约是两个连队。
1: 撤！
0: 上面有人，
1: 保护首长。
0: 快走，首长！
4: 趁这两个人。

0: 你们赶紧走，后面抄过去。是。
1: 哪儿？高总。
0: 走。
1: 哪儿的枪？是指挥部。那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2: 不，
0: 我们得去藏毒气弹的地方。
1: 为什么？
0: 我怀疑有人故意麻痹我们。
1: 对。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3: 我也去。
2: 走。
4: 我也去，
2: 叔伯，你别去了，伤好还没好呢。
4: 我伤已经好了，快走。

0: 站住！
1: 营长，我是张冉冉。请你们后退，任何人不得靠近。
2: 营长，我是保卫部的谢阳，您还记得吗？
0: 哦，谢阳同志，我们接到上级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山洞，所以请你带着同志们回去吧。
3: 好，我们走。钱贵，你说咱刚来的时候吧，他们对咱们可好了，你再看现在，见了咱们这就不搭理了都。
2: 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非常时期，这事肯定跟毒气弹有关，大家都要小心。
4: 咋说毒气弹也是咱们偷回来的，现在就六亲不认了，以后咱们日子肯定不好过。
5: 咋办啊？对呀，钱贵，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打游击好玩。打在哪儿停到哪儿。别瞎说了，部队有部队的章法，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什么疑问，回去问首长。别说了，赶紧走吧。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地。
2: 哦，来了，我咋的呢？
1: 不走了，晚上。
2: 十二点噻。
1: 不耍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よし。
1: 谁啊？
2: 方子，是我，芙蓉。
1: 怎么样？
2: 查到了，毒气弹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3: 只要知道位置，我们就好办。
2: 可是方子阁下，如果他们转移了毒气弹，咱们不就又失去线索了？
3: 今天晚上他们是不会转移的，他们害怕我们会半路伏击。这样，你去给小野君留下一个暗号，
4: 告诉他我们立即展开行动。
5: 报告。
1: 进来。
5: 帝国之花留下暗号，说已经发现毒气弹的具体位置，
6: 将立即展开行动。
4: 好，通知下去，集结所有部队，明日围剿根据地。
5: 那佐藤君呢？
4: 到时候我会叫上他的。记住，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这样会影响我的全盘计划。
5: 嗨，林队长，之前您把他抓起来，是不是怕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感情用事？那既然是这样，您这次为什么还要把他带上来？
4: 我这是利用他的未婚妻美代子在根据地，才会叫他来的。这样，他才会为了救美代子，好好给我打这场仗。
5: 林队长，佐藤君虽然打了几次败仗，但是他一直都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4: 我要有一丝一毫的办法，也不会这么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7: 你哪人？
8: 阮会长，坐。
7: 小子不敢。
8: 没关系，啊，该坐坐，该吃吃，该聊聊。这个太君不懂中国话，说什么都没关系。坐。
7: 是是是。
8: 你不信呐？不信我就让你看看。信不信你爹娘死？干杯！
9: 干杯！干杯！干杯！说也行，
8: 没什么不行的。阮排长，太君让你监视周老八这件事儿，
9: 就咱俩知道。
7: 于大帅，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8: 慌什么？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
7: 和我有关。
8: 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

0: 你投靠八路，除了这两条活路，剩下的全是死路。
1: 这次
2: 江贵同志，你对昨晚发生的情况怎么看？
3: 首长，我觉得咱们的根据地有特务混进来。
4: 是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都找出来。
3: 咱们的根据地守卫森严，他们还能混进来，肯定是乔装改扮。敢在根据地杀人，会使刀使枪，说明来头不小。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条大鱼。
2: 对对对对，
5: 警员
6: 到，
4: 把侦查员在今天洞口发现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6: 是，他们在山洞旁的草丛里发现了这个。
4: 这个望远镜说明一直有人在跟踪你们，
3: 而且我觉得咱们根据地的特务不止一个。
4: 现在看来呢，他们是兵分两路，一路袭击指挥部，吸引咱们的注意力；一路在跟踪你们，调查毒鱼弹藏在什么地方。
7: 首长的意思是说，有人跟踪我们，就是为了查明毒气弹的下落。
3: 哎呀，那不等于我们把特务引到了藏毒气弹的地方？
4: 现在看来是这个样子。
2: 妈的，上当！
7: 这狗特务太可恶了。
2: 是啊。
8: 去通知于嫂，把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地址告诉他，让他前往根据地，协助我们一同围剿八路军的老巢。
9: 嗨，
8: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再想想，除了你们几个，还有什么人会知道你们把突击弹送到了根据地呢？
1: 应该没有了。和我们一起来根据地的，只有那几姐妹，只有她们知道我们的行踪。有异常反应吗？有。
2: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哎呦，哎呦，方姐，我肚子疼。
1: 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他们刚到根据地的第一天，就想参加八路军。当时我就感觉到他们太积极了，让我产生了怀疑。
2: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3: 那就谢谢了，冉冉说的对，我也想起来一件事情。
4: 大哥，那不叫封禁扣，那叫封纪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嗯，现在看来，他们的疑点确实非常大。大家说说吧，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应该先把他们监视起来。
5: 不，你监视啥呀？你直接把他抓起来就完了。你还等着他再搞破坏啊？首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好，请讲。
5: 我觉得咱们这次的计划应该以静制动。您想一想，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咱们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转移毒气弹，小鬼子如果要是伏击咱们，咱们的危险系数都很高。 干脆不如这样，咱们不动，我们把毒气弹埋在山洞里，到时候以防万一。
4: 好，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等着他们来袭击咱们，然后呢，咱们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5: 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

0: 不管咱们把它藏在哪里，他们都会去找。
1: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用管，到时候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
2: 张冉冉和谢阳，你们立即去通知山上的守卫部队。
3: 是。
4: 徐大少爷，我接个电话。
5: 不用，我来。谭军，接着吃啊！吃出你个王八蛋！喂，嘿，嘿，
4: 咋了，徐大少爷？
5: 华子连队长命令我们所有人马上赶到八路军根据地围剿八路。
4: 啊
5: 啊！什么？赶紧集合队伍！去晚了，华子连队长要砍头的。
4: 集合！
6: 行动！
3: 是。
7: 站住！你们是做什么的？
3: 我们是医疗队的，上级首长派我们到根据地来学习和考察。
7: 医疗队？首长？哪位首长？
3: 嗯，
5: 死
3: 人！走进去，我们来晚了。
6: 可恶！

0: 臭娘们儿，卑鄙无耻，害死了我们那么多人。
1: 大哥，
2: 八哥，通知佐藤少佐了吗？
3: 已经通知，他马上就到。
2: 很好。
4: 放开，走，快点，老实点。
5: 哎，长官，你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0: 对付小鬼子，我何止两把刷子，我有好多刷子呢。怎么着，想拜我为师了吧？
5: 拜你啊！
0: 你要是拜我为师，我就把我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你现在就能去摆卦摊了。
5: 别闹了，瞎子才算卦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逗贫了啊，赶紧进去歇着吧，快走吧，快点。
6: 哎呀，这皇军要围剿八路的老巢，这要打起来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可得把我的小命保护好。
0: 嘿，一大肚子，瞧你那怂样，我看呐，到时候你不是被八路打死的，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6: 朱老八，你他娘少威胁我！我告诉你，皇军来信，那字写得很清楚。我要不是战死沙场，你也得跟着死。
0: 你他妈吓唬谁呢？谁怕谁啊？
7: 好好，那什么，赶紧赶路吧，去晚了皇军又该骂了。
8: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告诉你们，我是不会投降的。你们死了这条心吧，听见没有？关键你们少走！
2: 恐怕他要喊上一整天了。
9: 让他喊吧，喊累了就老实了。
2: 希望他能认清自己的罪行，为我们拆除毒气弹。
9: 像这种被洗过脑的军人，很难认清自己的罪行的。要想让他帮我们，难。
10: 既然已经抓起来了，那咱们就按照俘虏政策对待。至于毒气弹吧，上面已经派来了拆弹专家，正在工作着呢。
2: 太好了！
10: 啊，你们先待一会儿啊，我这就过去看看，好吧？怎么样，季博士？哎呀，
11: 不行，那图纸是假的呀。
10: 小鬼子果然狡猾啊，可恶！这根据地啊，差点让他们给毁了。那怎么办？没有图纸，这毒气弹能够拆除吗？
11: 可以，不过那得需要时间呢。
10: 那好啊，那拜托了。哎，注意安全啊！哎。

0: 成败就在今天了。萧野，待会儿你带部队先从正面攻击。
1: 哎，
0: 余藏呢？
1: 哦，事前已经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
0: 嗯，刘掌柜，刘掌柜。哎
2: 呀，江同志，张任同志，哎，
3: 刘掌柜来了。
2: 哎呀，掌柜同志。
3: 哎，刘掌柜。
4: 这个，
2: 这一个个可真精神呐。
3: 刘掌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报？
2: 我来是要告诉大家，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3: 什么？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2: 是的。这是于大肚子亲口告诉我的。
3: 那您的意思是，佐藤还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咱们的手里？
2: 我想不知道吧，要不然花子也不会抓佐藤了。哎，方子呢？
3: 咱们的同志正在审问他。
4: 审啥呀？就我觉得直接咔嚓。
3: 不行，咱们那个时候没有杀他，现在就更不能杀他了。
4: 不是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还是钱贵想得远，
3: 还是山羊叔了解我。刘掌柜，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吧。
2: 来吧，
3: 来，
2: 来屋里说。
0: 走，走。

0: 原来佐藤是你的未婚夫啊！贵军的谍报网果然很厉害，既然知道了，还不赶快把我放了？放了你可以，不过希望你能帮我们拆了毒气弹。
1: 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帮你们拆毒气弹。
0: 你真是顽固不化。
2: 不用跟他生气，咱们走。

0: 快快快！快死太君！快死太君！
1: 你们来的正好，小野，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准备就绪。
1: 很好，开始进攻！
3: 嗨！
4: 兄弟们，开始进攻！
3: 准备，进攻！

0: 说，
1: 团长，小鬼子进入咱根据地了，后面还有好多伪军呢。
0: 传达我的命令，立刻准备战斗。
1: 是。
0: 等等，通知老纪同志，马上把毒气弹转移。
2: 太君，
3: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给我往前冲？
2: 不是太君，佐藤队长让我来监视这些皇协军的打仗。
0: 我不懂，
3: 什么懂不懂？你要身先士卒，明白吗？
2: 太君，我这个……
3: 你赶紧给我冲！现在就是皇军考验你的忠心的时候了，明白吗？
2: 嗨，
3: 冲冲！
4: 这怎么的？没想到他们于大肚子也有送死的这一天啊！
5: 是，
3: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太君，我们在掩护你们。
5: 这个掩护，
3: 你们也给我冲！嗯，冲冲冲冲冲！

0: 警况还是小鬼子？
1: 小鬼子来了，走，出去看看。
2: 走。
3: 我的妈呀，这打起来了！
4: 丫的，这怎么不要命了？

0: 小鬼子火力太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1: 看来小鬼子要四拼到底了。好，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通知三营四营，先顶上去，给我往死里打！
2: 是。
3: 连队长，进攻部队遭八路全面抵抗，我军伤亡不断增加。
4: 把佐藤叫来。
5: 哎，
6: 把佐藤少佐请过来。
5: 哎，报告，长官，华子阁下有请。

0: 连队长，我们这么强攻不行。是啊，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弹药充足，而且养兵蓄锐多时。佐藤少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成立个尖刀小队，然后直插八路军的腹地，咱们给他来一个内外夹击。这个战术我想过，可通往腹地之路，恐怕……
0: 他们已经设了埋伏。我们可以这样，让黄协军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引起八路军的注意，然后我们偷偷的迂回过去。
1: 佐藤少佐，你真不愧是帝国的优秀指挥官呢。
0: 不敢。
1: 连队长，佐藤请求率队前往。
0: 我同意。不过。
2: 我问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吗？
3: 是因为毒气弹。
2: 那属下就不知道了。
4: 走，去那边。
2: 敌人的火力非常猛啊，已经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
3: 我跟小鬼子拼了！
5: 得了吧，你现在出去用皮鲁啥用？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这个时候不能硬拼。咱们得在想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
3: 咱们手上不是有那个方子吗？只要有他在，小鬼子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拿他要挟佐藤，肯定管用。嗯，钱贵同志的主意非常好。张冉冉，你跟钱贵同志带一个小分队，压着方子到前山。
6: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咱们从后山绕过去，包抄小鬼。这边，听懂吗？
7: 是。
6: 因为方子，就是美代子。美代子，佐藤君，你们抓我，就是因为。
1: 八路抓了美代子，我也不知道美代子是死是活，我也是听说我们的三个特工两死一伤，所以我才对这里进行扫荡啊。是谁
6: 派他来的？他好好的在日本，怎么来个劲儿？
1: 佐藤君，我只是区区一个连队长，你以为我是谁啊？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而且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当特工？
8: 那只有你找到他，问他了才清楚啊！我一定要救他。很好，小野，叫余桑把黄协军调过来。嘿，赶快叫余桑带人过来。嘿。
1: 我一定会配给你最好的武器，佐藤君，一定要把方子带回来。

0: 我怎么就不敢杀人呢？
1: 于专员，
2: 连队长来话了，
0: 又咋了？
1: 让咱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0，糖体汞柱低压6，糖体汞柱外膜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

0: 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就一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山川河

0: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6: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9: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我得死在这儿。
9: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2: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3: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还都那么正常，别人说消息啊，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1: 来一个，
0: 好好好，看都那么正常，别人说消息啊，好，来了，来一个，好，来了来了，好，看
1: 公交一些新的
0: 消息啊，来一个，好，来了来了，
2: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0: 那天，
2: 昨天。
0: 快报！新民晚报，看共军威胁西安消息。看中央总台电视消息。快报！快报的！新民晚报！快报的！新民晚报！共军威胁西安消息。快报！快报！新民晚报！看共军威胁西安消息。
3: 慢点，慢点，别急。
4: 张太太，
5: 杨科长。
4: 啊。
5: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4: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6: 涛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哎，小妈妈，小妈妈，你管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啊。
7: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4: 哎，来，叫妈妈。
8: 妈妈。
6: 哎，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9: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6: 别这么说，
4: 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6: 对对，
4: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9: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4: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9: 哎，谁刻的？
4: 孙明霞，老李来了。
10: 徐保姆
6: 来了，在楼上。
10: 江姐，
6: 静源同志，
10: 你好啊！
6: 好，
10: 一路上没事。
6: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10: 哎，
4: 是不是？是
6: 来，把孩子给我。
4: 来来来，该睡了。
6: 哎，对对对，
4: 大伙儿都睡觉去了。
6: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4: 好，放心，让她吃。
6: 哎，
4: 再见。哎，
10: 那你就先吃吧。
9: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4: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10: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4: 哎，
9: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邢道任的

0: 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2: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3: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1: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3: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4: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3: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5: 姐姐，
0: 姐姐，
6: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6: 哦，谁请客啊？
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6: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6: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面她气。
7: 干什么？
8: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7: 我没撕，谁干的？
8: 你说
7: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9: 你为什么撕人？
7: 快走，拿回去，走，拿走，快，拿走，拿走，走走，看看，
6: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0: 病了，没上课。
6: 明霞，
10: 江姐，你来了，
6: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0: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6: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0: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6: 哟，20岁的大姑娘呢，还哭呢。
10: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6: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0: 那给我什么工作？
6: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0: 具体点吗？
6: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0: 听金报。
6: 怎么样，还头疼吗？
11: 排台敬酒，父老召集党，汤圆送此一万载够吗？
7: 走，快走。
0: 江姐，
6: 老普，
7: 快！
0: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6: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不重。
1: 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温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哼，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相信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1: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

0: 是牺牲了，我没看见不够，江姐她看见了。
1: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带走！
2: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1: 带走！走！
3: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6: 喂，
9: 你是谁啊？
6: 我小陈啊。
9: 你是小陈吗？
6: 你郑克昌吗？
9: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6: 嗯。
9: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6: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9: 哎。
3: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6: 那书店呢？
3: 没用了，
8: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6: 那蒲志高同志，
8: 我来通知，
3: 快立刻行动。
6: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0: 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1: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2: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2: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陈总连脱钩了，
1: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喂喂啊！什么什么？蒲志高，怎么了？蒲志高，他下了不明。
0: 我什么不明？什么？蒲志高没有抓到。
1: 混蛋！
0: 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
1: 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快点搞，不许动！麦嫂子，麦嫂子，美国来福嫂子，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斯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儿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长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嗯。

0: 老徐，外面有便衣。
1: 转移，铺子高叛变了，铺子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2: 徐汇报。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1: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0: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1: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1: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1: 请。
3: 许先生请。
1: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3: 喂，香槟。

0: 我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三伏天到了，孩子出门被蚊虫环绕怎么办？晚上老人暑热难安，辗转难眠怎么办？屋内潮湿闷灼，衣物难干爽怎么办？办公心绪烦闷，开车燥热上头怎么办？自古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芳香调养，古人没有电蚊香，一支香囊挂在床头，配在身上，借草木清香舒缓身心。百年非遗皇室御容草本香囊，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今年超长三伏天，用道地草本守护全家安宁。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皇室御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4: 梁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皇室御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室。今年三伏天，高温久，湿热重，我们这款草本香囊是专为夏日家庭需求调配。
3: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承人哈，这个品牌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了吗？叫做皇室御容啊，这个品牌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啊，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4: 没错，皇室御容呢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五代世家传承至今，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江苏省的老字号。
3: 哦，这个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这就是有效证明。
4: 我们的祖师呢入宫习得了宫廷古方，第二代传承人黄兴楼呢是江苏省的首批名中医，桃李满天下。第三代传承人黄启怀入选全国名医大典。哇啊，可以说呢150多年是人才辈出。到我这一代呢，又联手国内建校最早的中医药类双一流高校南京中药大学，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百年古方经过现代的科学验证，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3: 那刚才我们的传承人陈先生啊，也介绍到了这个150多年。那我们在现场大家看到了哈，特别精致的香囊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相信这150年传承的底蕴，也都在这盒香囊当中了，是吧？
4: 是的。
5: 而且今天我特别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超长三伏天来了，皇室御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推出夏日守护计划，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99元一枚，今天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领取。整套4枚草本香囊礼盒，市场参考价396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享2重福利，福利一补贴200元，仅需196元就能带走；福利二再送同款香囊礼盒，到手2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尤其是三伏天，湿热重，人容易烦躁、失眠、招蚊子，所以我们皇室御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四枚
3: 啊，
4: 每一枚都有15克的道地草本，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5成手工的填充，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学添加。
3: 香囊这种草本的香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反而让我们特别喜欢闻，那感觉非常不错哈。
4: 里面的4款香囊组方不同，对应现代4大日常需求。首先是安睡香囊，选用白子仁搭配薰衣草，远志、石菖蒲。那么如果放在枕边，那种沉稳的草本香能让大家慢慢的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三伏天昼长夜短，老人本来就叫浅，安睡香囊再合适不过。
3: 太好了！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到了这个季节，比如说睡不着觉、入睡困难，这个香囊挂在床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4: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安睡香囊，还有疏肝香囊。疏肝香囊呢，它搭配了玫瑰花、陈皮、当归。我们知道玫瑰能够行气，陈皮能够理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它清雅宜人，放在办公桌上面呢，或者随身佩戴，那么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整个人都很通透。
3: 啊，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不错啊。
4: 像梅兰芳大师就常年在后台挂香囊，主要就是为了静心气。咱们三伏天开车路上堵，天气热，挂在车里闻一闻，心平气和。
3: 嗯，哎呦，我刚才注意到了哈，还有这个扶正香囊，还有这个驱蚊香囊，哇，这个种类真太好了。我相信这两个香囊，一个扶正，一个驱蚊哈，应该是这个夏天我们的必备了，是不是？
4: 对，我们知道扶正香囊呢，它以艾叶啊、苍竹、广藿香为主。三伏天多雨潮湿，家里闷热浊气多，这个香囊能让环境清爽洁净。嗯，而避蚊香囊呢，它特地选用了荆芥做主料，配合我们知道的这种薄荷啊，非常温和。三伏天傍晚出门散步，去公园乘凉可以随身带一个，带孩子出门玩也可以在宝宝推车上一边挂一只，出去玩一天都安心。
3: 所以这一盒香囊把三伏天一家老小白天晚上的需求都照顾到了，超长三伏天晚上出门散步带上避蚊和扶正香囊，车里挂上疏肝香囊，床头放上安睡香囊，全家都被草本香气陪伴着。
2: 超长三伏天，皇室玉荣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推出夏日守护计划，市场参考价99元一枚的草本香囊，今天支付9元运费就能领取体验，每人限领一枚，正套4枚草本香�囊礼盒，市场参考价396元，前100名打进电话享两重福利。福利一，每组补贴200元，仅需196元就能带走。福利二，

0: 再送同款香囊礼盒，到手两大盒，三伏天居家出行实用好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后来我又陆续订了三套礼盒，卧室床头挂安睡香囊，玄关挂上扶正香囊，儿子儿媳家里、女儿家也给安排上。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淡淡的草本香，进门就舒服，睡觉也踏实。我还给老姐妹们都推荐了呢。
2: 带孩子出去玩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我又买了好几组，爸妈家卧室挂上安睡香囊，老公车里挂上疏肝香囊，我自己办公室也放了一个，一盒四枚，全家人的需求都照顾到了，特别安心。
3: 那导播刚才告诉我哈，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了，石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都说一些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好，那这位好运来的朋友呢说了哈，说这个我孙子今年3岁了，可招蚊子咬了，然后想问问陈老师，这个避蚊的香囊能挂在他身上吗？会不会这个过敏呢？
4: 这位阿姨放心啊，咱们的这个避蚊香囊呢，选的都是荆芥、薄荷这类比较温和的草本，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香精，孩子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咱们是南京中药大学的科技园出品啊，对于原料的严格把关，包括孕妇、敏感体质的人都能放心的用。容易被蚊虫叮咬的朋友，也可以在散步时随身带一枚。
3: 那在这里，我们也跟这位好运来的阿姨说一下，您放心吧啊，这个孩子是可以用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问题哈。这位朋友叫老王啊，他说了，这个梁浩你好哈，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的味道能持续多久？不会放几天就没味儿了吧？哎，这问题问的哈，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来，我们请陈老师来解答一下。
4: 咱们不是市面上那种填充粉末的香囊，那种真的可能几天就挥发完，没有味道了。就
3: 放两天，味儿没了。
4: 对。那么咱们是草本粗料啊，用料真实，香气呢释放比较缓慢持久。一般情况下呢，一枚香囊的浓郁期呢是1到2个月。
3: 哎呀，刚才我们通过陈老师讲解啊，我们也发现了香囊里面真的门道太多了。一个化学驱蚊器几十块钱，一股刺鼻之味儿，还不敢这个给孩子用。一个普通香囊呢，便宜个10几块，里面装的都是刚才说到的碎渣呀，包括香精啊。而咱们这款草本香囊呢，是纯草本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用了。
0: 超长三伏天，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推出夏日守护计划。市场参考价99元一枚的草本香囊，今天支付9元运费就能领取体验，每人限领一枚，整套4枚草本香囊礼盒，市场参考价396元，前100名打进电话享2重福利。福利一，每组补贴200元，仅需196元就能带走。福利二，再送同款香囊礼盒，到手2大盒。活动随时可能结束，三伏天居家出行实用好物，喜欢就不要错过。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囤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3: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这孙子说，
13: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6: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7: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开机即开。

0: 十年为你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被你们这些法西斯蒂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徐科长，战局的发展对

0: 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我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方便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3: 走。
0: 你看，
3: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
1: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刚，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
1: 来，
0: 下
1: 来，
0: 下
1: 来，
0: 快走，
1: 走，
0: 快点，
1: 哪里没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快快快，
1: 走，
0: 走，
1: 走，
0: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
2: 妈妈，没有江姐。
1: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1: 快说
2: 说，
0: 你说
1: 说
2: 说。
4: 沈阳寨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劲爆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

0: 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1: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之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我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1: 他妈的！打住！

0: 相见。
1: 把什么领饭？
2: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的，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谈报，谈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嘛。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谈报谈报，谈江总统
2: 的消息，谈江总统引退的消息，谈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哼，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赢了？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看见了吗？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

0: 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您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

0: 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

0: 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了，
6: 头疼，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快点，
1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12: 是。
11: 哎，给那个小萝卜头一杀掉。
12: 是。
13: 小萝卜头，
14: 是阿姨。哎，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15: 什么时候？
14: 马上。
15: 你到哪儿去？
1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姨，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钥匙？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长。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下风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得太好了，我让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接72号星际大花圃，李老板。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3: 嘿，疯子，怎么搞的？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4: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0: 没啥，没啥。
4: 去，
0: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接着。
0: 疯子，
3: 进来吧。
0: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4: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4: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0: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4: 嗯，
0: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4: 疯子，拿着吧，
0: 拿上吧。
4: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4: 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4: 走了，您
0: 走
4: 吧，
0: 明天见。
4: 哎，
0: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
1: 就等命令了。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

0: 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
1: 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2: 这些通知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1: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2: 谁？
1: 是五年前华英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2: 真的？他还活着？
1: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2: 是啊，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3: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1: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0: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
5: 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6: 处长，特急件。

0: 哎，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嗯，好，提前分批密采。

0: 打开了。
1: 哎，打开了。老师，知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朱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
3: 接不通。

0: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1: 还没有。
0: 什么？
1: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0: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2: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
2: 青姐，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3: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请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0: 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0: 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

0: 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

0: 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兴趣频道，
2: 要是。

0: 一键直达。
1: 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9: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5: 我是一名军人，
1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5: 我得死在这儿。
14: 有人文比活着还重要啊！
17: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8: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要不是你又想有，也不会给车间招来耗子。
1: 那个耗子也有你新人苏一半的功劳，好吧？50件成衣，我加班加点才做了那些，全都被咬坏了。我才生气了，
0: 你这是在怪我？
1: 不怪你，怪谁了？
2: 怪你了！
1: 怪你！
2: 怪你！
1: 都怪你！
2: 都怪你！
1: 怪你！怪你！怪你！
2: 怪你！
1: 怪你！
2: 怪你！
1: 怪你！啊！放手！你先放。那说好三二一，我们一起放手。3、2、1。
0: 哎，你少来！
1: 你不也一样？
0: 我抢婚，我告诉你，我李亚杰跟你不共戴天。
1: 大小姐，你莫梗大花，老娘也不得放过你。你莫跑！你莫跑！
0: 放开我！
1: 不得放过你！
0: 你别走，
1: 大小姐，你完不成考核可以进厂，那我嘞，完不成考核怎么办了？那可是50件成衣啊！
0: 你一个人做不完，
1: 那就要看命喽。
0: 那什么，你要不试试用我的缝纫机来？快点做，应该也做得完吧？
1: 用你的缝纫机？那可是你说的喽。
0: 哦，

0: 对不起了，早上远远忘你了。王小辉，你不要以为你道歉了我就会帮你，你自己做。
1: 说得好，像你来就能帮上忙。求人不如求己。阿爷，这个机器是好啊。这个箱子这样缝可以吗？
0: 差不多吧，快点！王巧辉，不是我。什么？现在厂里的人说你受伤是因为我，说我讨厌你，故意报复你，还说我仗势欺人，这都让我给个说法了。
2: 他们要你给什么说法了？
0: 我用都没用那个机器，我给什么说法了？你用都没用啊，
2: 李阿姐，你太过分了。所以你也觉得是我？
0: 那你说，那个限位螺丝如果不是被人拧下来，它自己怎么掉下来的嘞？
2: 我真的没有动呀。
0: 我是讨厌你，我觉得你乡里边嗓门大，还动不动就爱闹笑话。 你这个样子我很难相信不是你了。哎呀，不是我，不是我！我真的要搞你！我跟我爸爸说一声的事情，我是要转租了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坏到要真的吓人啊！你笑什么？
2: 我真的不是你，爸爸。
0: 你知道？嗯呢。我是真没想到，你说那好好的缝纫机，怎么偏偏就坏在他借给王巧辉的时候嘞？么子意思啊？难不成是李亚姐故意的？小点声，那李亚姐可是厂长的女儿，就算她做了这种事情，那咱们也拿她没有办法啦。
3: 刘恒雄，你平常不是跟李亚姐相处的蛮好的吗？
0: 那关键时刻，咱们也得当一面情啊！再说了，我那个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霞，别说了，其实亚杰他人不坏。胡月，我看你是狗腿子当惯了，怎么他李亚杰平时给咱们一点小恩小惠，你就觉得他还挺不错？他是什么样的人，咱们大家都清楚。
4: 那你倒是好好说说，我李亚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说的是事实。那巧辉也在场，他是受害者，你要负责的。
0: 好噻，说嘛，承担什么责任？大家都听听，李亚杰承认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干的。 既然你要负责，那你就绕着整个工厂给王巧辉道个歉，就说自己啊是花瓶一个，只晓得仗势欺人。
2: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歉词还得再改一改，应该改成小人得知，蛇蝎心肠。而且这个歉还不光给巧辉道，还得给我道一下。
0: 这个是我受伤的时候在地上捡到的，哎，应该是你跑得太急掉的喽。这个上面还有那个缝纫机的机油嘞。这个发卡是当时你说喜欢我才送给你的，原来你这么讨厌我。
2: 不是我，这个发卡是我白天做工的时候落下的。
0: 够了，胡月都看到了，
2: 他回车间检查成衣的时候看到你对缝纫机动了手脚。
0: 红霞，这次你真做错了，他怎么这样子啊？真的是，我哪里做错了？我没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吗？凭什么你是厂长的女儿，就能随随便便进厂？我们嘞，为了争一个进厂的名额，就要两。

0: 活的，这不公平。
1: 你自己是个坏种，却怪别人会投胎了，
0: 就是他的原因。我告诉你吧，工人们表面上都奉承你，背后啊都叫你是花瓶。你也就是个厂长的女儿，离了这个身份你还混什么呀？你狗屁东西都不是。
1: 你还不闭嘴了，刘红霞。
2: 刘红霞，跟我走一趟。
3: 警察走好了，把你赶车时
0: 我吵坏洗押解，对不起，故意搞坏缝纫机，是我小人之心，蛇蝎心肠。我吵坏李押解，对不起，故意搞坏缝纫机，是我小人之心，蛇蝎心肠。我吵坏李押解，对不起，故意搞坏缝纫机。
1: 王巧辉，你是不是脑子搭错了筋啊？你不是讨厌我吗？为什么要帮我？我是不喜欢你啊，但就事论事，本来我受伤就是因为刘红霞，我是帮我自己，又不是帮你。
3: 你怕不是巴结厂领导亲属哦？
1: 大小姐，我要是想巴结你，我早就巴结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搞特权啊？
3: 你好意思说我？你自己还不是李师傅走后门进来的？
1: 我是进厂之后才认识的李师傅。怎么走后门了？
3: 真没有。
1: 谣言。唉，我干嘛？
3: 我喂。我们一起转正吧。我是厂长女儿，这是事实，但我也没办法选择。既然他们都说我是花瓶，那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李亚杰不是没有能力。这50件成衣，我跟你一起做。

0: 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啊。行啊，有你这技术，那我们加班加点50件成衣肯定没问题了。不过你明明这么厉害，那他们说你是花瓶的时候，你怎么不证明自己了？
1: 技术再好也没有厂长女儿的身份好啊。
0: 那你现在想证明自己，受刘红霞刺激了？
1: 一部分是因为她，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你。
0: 我？
1: 哎呀，听我说这话你特别得意吧？勤奋努力的乡里别最终打动了我这个城里人。
0: 是是是，我乡里别，你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说真的，不要老是叫别人乡里别，乡里别难听不？
1: 那你以为大小姐就很好听啊？乡里别，
0: 大小姐。
2: 我跟你说一个内部消息啊，听说过两天我们厂里要来一个专家，长得特别帅。
0: 那我不感兴趣了，还是50件成衣比较重要。
2: 哎，有我在，你放心。但说真的，那个专家长得真的特别帅。
0: 你怕不是要嫁哦？开工，开工。

0: 我要分房。有抹子好笑了，等你们做了正式工，难道没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吗？等我做了正式工，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分房，然后接我妈和玉兰到镇上一起生活。白天我就做工，晚上
1: 你也在厂里做工。那你怕是要做好多年工了。
2: 好了好了，哎呀，都别笑了。乔慧的愿望呢，很美好也很简单。不过她说的对，转正了之后呀，一切都才刚刚的开始。有了愿望，以后的工作就会更加的有动力，以后的日子才会更加的有盼头嘛。
0: 真的不懂，我说要分房接我妈来有什么好笑的了？
2: 他们是觉得你不懂，想分房啊，光转正是远远不够的。
0: 那怎么做嘞？
2: 那要评先进呢，或者是给厂里立了大功。
0: 我要评先进。
3: 母子厂里来的军家咯，就应该让那个郑王旭自个来，安全请坐。我看他那脑壳啊，应该好好检查检查的。哎，邓哥到。
4: 行了，哎，这机床修好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哎呀，真不错啊，子，你叫么子名字了？
5: 郑全家在这里吗？哎呀，哎呀，郑全家呀，你不在招待所头里待着，我是跑到车间来干过去凑合啊。
4: 那那，师傅，我叫陈望舒，叫我小陈就行。哎呀，我这次来厂里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考察。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西装定制的大订单，只有深入厂里了解情况，才能决定。
5: 哎，我决定啊。只要老魏师傅生产出合格的西装样品，建立他优先分房的资格。
3: 哎，好好好。
6: 你作为老魏，
5: 郑全家，郑全家，我带你到偏的地方看看。啊，看看看，找我的费事。哎，来来来，郑全家，请请请。
0: 你妈也是女人，妇女能顶半边天，晓得不？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四度观影人次破600万，票房超2亿，贵阳超大 IMAX 厅引各地观众赴驻打卡，暑期观影热潮升温。完善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新发现物种39种。台风巴威来袭，浙闽台等地将迎强风雨，多地发布预警，广大民众需注意防范。立夏暑起，跟随镜头漫游贵州临海村寨，感受贵州天然空调的良辰美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电影《四度》口碑持续发酵，叠加暑期档助力，截至7月9号14时，全国观影人次达到640余万，票房破2亿元。与此同时，贵阳越界影城凭借亚洲最大 IMAX 大屏优势，以单体影院超1.7万人次的《四度》观影量领跑全国。这座成因《哪吒二》走红的影院，正借该片再度点燃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观影热潮。
2: 7月以来，在四部电影良好口碑带动，各地竞

0: 入学生暑假等积极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影。猫眼电影数据显示，四度上映后多次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截至7月7号，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1: 娄山关这一战演得非常不错，他们为了攻打娄山关，从山背后派出骑兵把娄山关攻下，拍摄的非常震撼，非常不错
2: 的。电影的视觉效果超出了预期，尤其是渡河的那场戏，画面质感不输好莱坞战争片，
3: 史诗战争大片的感觉，节奏很快，然后给人很多的冲击，同时里面的很多戏份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比如像遵义会议、狗爸会议这些内容，把整个战术情节舒缓地给我们表达出来。
4: 这部电影呢，把毛泽东运动战的思想拍得十分的清楚，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还有这种红军们之间的这个情谊也很感动人。
0: 电影四度上映后，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观影感受。有人说好看，我看明白了这场军事奇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人表示超好看，把四渡赤水讲得这么清楚，节奏紧凑，非常精彩。
5: 截至目前，贵阳越界影城四度票房成绩领跑全国单体影院，
6: 这个是早就出名了，一睹我们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的一个风采。这部电影讲的是四渡赤水的这样一段红色往事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这种爱国情怀，铭记这段历史。
2: 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先辈们的足迹。越界影城的这个厅确实非常震撼，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身临其境。我是在感受画面当中人物所有的细节动作和他的感受感情。
5: 除了良好的观影体验，影片的细腻刻画、生动呈现也感染了不少观众。
7: 以前我们看那个书本的时候，它毕竟是文字有的，没有那种画面感，但这次它因为在电影里面会有那种路线的标识，对那种军事的前进路线会有更深刻直接的一种体会。我们就是如何避开40万大军的包围战术，我觉得会更直观更震撼。
8: 很多很感动的情节，无论是给那个小孩子戴上红军的帽子，还是说在战友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割掉自己的绳子，自我牺牲付出那种精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让我觉得说印象深刻。
5: 目前越界影城四度每天排片15场左右，占总排片量的近30%。这座曾因哪吒二走红全国的影院，正借四度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9: 随着现在暑期档已经开档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以及我们的青年群体，甚至我们的外地游客来观影打卡这部影片。我们也在我们的售票大厅搭建了以四度为主题的主题影城，不仅有我们四度的文创产品，也有银绿融合的展示。
10: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目前，梵净山累计新增记录物种774种，新发现物种39种。
11: 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12: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11: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 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前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13: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

0: 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1: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前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2: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进群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3: 今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获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孤独症患儿常被称作是星星的孩子，20多年来，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坚守，为特殊教育事业默默耕耘，搭建起社会关爱孤独症群体的爱心桥梁。
4: 日前，20多位来自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的师生来到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进行社会实践。赵新玲和带队老师在观察学生们上课过程中，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孤独症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会交往障碍，极少地主动与他人交流，而在爱心家园，他们却与赵新玲很亲近。去年，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和上海市西南卫育中学达成合作，邀请同学们假期来到爱心家园和孩子们互动。
5: 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很难以亲近别人的，来到大连部，一位同学带着我去做菜，非常的耐心，非常感动，
6: 让大众都能够去了解孤独症，营造一个包容、理解、支持的社会氛围和支持体系。
7: 这个世界的改变是需要靠年轻一代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可能就会在几十年后让目前的这个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4: 赵新玲的爱心事业源于20多年前的自救。2001年，她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当时国内康复资源匮乏，她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医。2003年，她组织6名孤独症儿童父母，创办了贵州省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
6: 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查到病因，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根治。在这里，孩子们尽可能的经过早期的科学的系统的密集的干预，重度的走向轻度，轻度的就可以回归到普通的教育环境。
4: 在赵新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爱孤独症群体的队伍中来。蔡尔瑜从2015年起开设星星公益班，免费教授爱心家园选送的孤独症孩子绘画。
8: 有一些小朋友到我的机构去上美术课，一个周末他都充满了期待，有融合被环境接纳的感觉。
4: 20多年来，爱心家园累计为7000多名孤独症患者提供特殊教育。2016年，赵新玲退休后又创办惠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填补了贵州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康复、辅助就业的空白。
6: 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最终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一定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来的。我们做到的是能够让政府放心，让家长有信心，让社会暖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孤独症的这些活动当中来，让我们星星的孩子被看见，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解，从而还要学会支持他们。
3: 广东省总工会与贵州省总工会同向发力，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形成跃前产业企业双向互动、优势互补的东西部协作共同体，助推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9: 听总，看一下这段时间做的这个茶叶，你看有没有什么比以

0: 挺好的，蜜花香味还比较浓。夏秋茶的话就还可以。
1: 哦。
0: 广东人比较喜欢的清香一点。
2: 这段时间夏茶进入采收高峰期，郑新杰正与广东客户确认订单。今年以来，他将茶叶销往广东、浙江等地，销售额超340万元，广东市场占80%。郑新杰是贵州省劳动模范，2012年返乡建成千亩茶园，2023年通过东西部协作，广州市花都区投入400万元建成标准化厂房，两地工会共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帮助他实现制茶技术的突破，拓展销售渠道。
1: 通过东西部协作，然后给我们建了一个异地的工作室以后，他们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回来把品质做上去以后，我们这边只要做，他们都明白。
2: 西部农特产品加劳模技艺加东部市场的新路径，使郑新杰成为官岭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带动群众就业，企业与脱贫户分红，户均年增收1000元。
3: 我们和花都工会这边合作，把制茶的这个工艺，把销售环节全部改进了，农户也得到收入增加。
4: 茶皮丝穿针的时候呢，在线尾去打结，不要双线去打结，跟苗绣不一样。
2: 位于惠水县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引入广绣传承人王新元团队开设的广绣技艺入门班，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广绣技艺，还能接触广州市场的运营模式和行业前沿动态。
5: 我们每年会选择比较优秀的10多个学生送到广州去参加实习工作。近两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染织绣工匠们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非遗民族文化的产品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的好评和推广。
6: 工会大台把我们的两地的技艺匠人呢进行了融合，广绣加风香染的融合技艺，让我们的技艺匠人和我们的学生呢多一种技能，在未来就业的道路上起到更宽更广。
2: 十四五时期，广东省、贵州省总工会共同谋划，同向发力，促进两省各级工会在劳务就业、维权服务、消费帮扶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协作。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就业、维权服务、劳模职工疗休养、人才交流共享、消费协作、产业发展等方面协作，建立两省工会更加紧密的东西部协作关系，助推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7: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处方量一般在4周内，慢性病病情稳定的患者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12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办。本届赛事参赛规模约10000人，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自5月起，群众项目赛事已陆续开赛，目前已完成足球、轮滑、龙舟等17个大项、86个小项。

下面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巴威台风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今天起，台风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

0: 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强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和气象专家对台风巴威的解读。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具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了。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3: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0: 台风过境往往伴随狂风暴雨，风暴潮极易引发险情，造成安全隐患。面对强势来袭的台风，提前做好防护，掌握避险应对技巧至关重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专家提醒，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南宁贵港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部分乡镇城区严重内涝，数万群众被紧急转移。记者自6号进入衡州市受灾区域后，时常看见无人机穿梭洪峰上空，化作空中生命线，为被困群众送去生机与希望。
5: 如果说他要2天，我们就2天，他要一直打，要多久我们又坚持到最后。
6: 这是一位无人机飞手志愿者在受灾区域的物资转运点对记者说的。记者自6日进入衡州市受灾区域后，连日来的走访中，经常能看到无人机救援的现场。
5: 还有积水或者淤泥比较深的，人车辆无法到达的，或者人员进去也相对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用无人机来来吊。
7: 吊200斤重。
8: 200斤重。
7: 一次。
8: 现在是通过这些橡皮艇先运进去，然后再
7: 我们从这里起飞，飞到里面的一个一定的路程，在一个楼顶上面降落。
8: 直接就飞进去。
7: 我们可以人的话，可以跟游艇进去。
9: 凌晨4点多到了。
10: 凌晨4点。
9: 嗯，对。
10: 然后就一直在。
9: 对，一直对，一直在，一直在运输物资。
10: 现在这么一趟一趟，已经好多趟了，我看没有停过。
9: 啊，停不了啊，那很着急啊，很多人都没有饭吃啊，没办法。
6: 这场洪灾牵动着大家的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奔赴灾区驰援。志愿者飞手们用一趟趟的空中运输，送出一份份温暖与希望。
0: 最近啊，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消费者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相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近日，四川九寨沟满目翠色浓郁，层层林海青翠欲滴，澄澈碧水交相生辉。崖间飞瀑倾泻而下，溪流叮咚婉转成韵。青山碧水叠瀑浑然相融，铺展开一幅清幽凉爽的川西夏日山水画卷。

0: 立夏暑起，贵州自有清凉，高山林海，云海村寨，一方水土酿就良辰美景。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定格山水与人文，感受贵州天然空调的清凉。
1: Welcome to 赤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实现十连好，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以系统举措持续夯实工作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强化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贵州数据及语料服务平台今天启动上线，推动高价值语料产品加速转化。
1: 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充分介绍金融惠企政策，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瓶颈。
0: 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重文旅优惠，今天跟随记者用电影四度票根打卡体验红飘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病险水库、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做好道路交通、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高层建筑、木质连片村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坚定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深入打好攻坚决战，有力有效推进整治项目，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从严惩治蝇滩蚁腐，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动真碰硬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9号，卢雍正同志为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经开区调研工业生产，要求加强企业协同，推动更多工业品走出去，提升贵州制造竞争力。
0: 昨天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个省直部门介绍了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建设成效，介绍了“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
3: 农村住房、饮水安全保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抓手和重点任务。在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十四五以来，贵州安排中央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累计达23.55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11.43万户，惠及43.11万人。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贵州已完成水网建设3年攻坚任务。十五五时期，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到60%以上，更好适配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产业布局。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安居打建回应群众期盼，严格执行防反贫预警监测制度，常态化帮扶涉及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确保过渡期后帮扶不松劲不断档。
5: 十五五期间，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注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助推这些地区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控模式，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迈进，坚决守好饮水安全底线。
3: 进入常态化帮扶期，贵州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省内依托就业服务

0: 机构、零工市场等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点2100多个。省外与东部输入大省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建立135个劳务协作站，今年以来提供就业服务7.82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630万人左右，其中脱贫人口为206.9万人。
1: 我们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教育、工信等部门，组建了零化工、轻纺、大数据等10个就业培训联盟，开展订单定岗的培训。目前呢，我们依托联盟累计开展的培训达到了28.2万人次，保障企业用工2.29万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常态化就业帮扶取得更大的成效。
2: 15/5时期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着力在促进就业增收、发展配套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以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人融入等方面全面发力，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0: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将实施抓基地、抓加工、抓主体、抓品牌。15/5期间将力争全省茶园标准化基地达到350万亩以上，辣椒规模化基地100万亩以上，肉牛养殖总规模625万头，新增中药材 GAP 标准化基地30个以上，建成次犁提质改造种植基地25万亩，打造油茶标准化基地18万亩，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1。
3: 我们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茶叶、辣椒等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9条特色产业链，重点打造一批链主企业。15/5期间力争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以上，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00家以上，农民合作社稳定6万家左右，家庭农场8万个以上，推动新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4: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面对大模型对高质量语料的需求，贵州省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会暨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今天在贵阳举行。
0: 现场，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语料超市、语料加工厂、语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语料产品转化。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4家数据需求方、8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语料服务生态。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
5: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语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6: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植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打造了中医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的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0: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语料。
7: 当前语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通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语料资源，语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量，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通用大模型形成行业大模型。

0: 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1: 昨天，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

0: 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偏少的实际问题。
1: 为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近期贵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科技型企业融资识别卡，企业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并选择意向银行，银行需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对接，提供适配产品与办理指引，有效降低企业多头对接成本。在强化信贷支持的同时，贵州同步坐实保险兜底，通过按需定制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7家企业与3家银行、2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
2: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帮，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3: 我们跟4家企业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1: 截至5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56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
4: 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5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
5: 我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1: 建校26年来，校党委以家文化为纽带，串联家庭、校园、社会、祖国、天下层层递进的育人场景，引导师生于日常浸润中体悟责任意识，树立时代使命。每年举办20多场家长开放日，推动家校协同，以文化长廊、学生展区营造温暖集体氛围。通过红领巾义卖会等志愿善行，引导少年躬身实践，传递善意。从小家温情到爱国担当，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5: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6: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学校党委把党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推动三会一课与集体教研、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组织党员教师将身边奋斗故事转化为鲜活思政教材，滋养少年家国初心。近年来，学校共培育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惠及学生2.3万余人。
7: 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8: 这段时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持续热映。贵州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3重文旅优惠。优惠券如何兑换？兑换方便吗？跟我们一起去红飘带看一看。
9: 这是电影《四渡》的票根，这里是红飘带。听说拿这个票根在红飘带参观有优惠，到底能优惠多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拿到《四渡》电影的票根后，通过手机微信

0: 信点击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四度专区，然后进行票的兑换，把票跟拍照传上去之后，就可以兑换云闪付500元的消费券，以及红飘带演出立减100元，还有就是看四度免门票的3项权益。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四度页面当中点击购买红飘带门票，点击立即购买，选择场次，提交订单，就可以实现268元的门票减去100元，也就是168元参观红飘带了。购票成功后会生成这样一个二维码，我们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园了，
1: 非常值。它原来的套票是268，现在只要168就可以看一个飞跃多彩贵州。情景式表演就不止168了。
2: 票根上它是有一个景点免门票的活动，还有是红飘带减100元，以及500元的消费券。
3: 用四度就支持100块钱红飘带抵用券，我都跟孩子一个价钱了，可以享受学生票了。来贵州玩就刷攻略之类的，就看到这个活动就参与了一下，感觉挺好兑换的。我感觉贵州省支持的力度挺大的。
4: 凭借以四度票根享红飘带门票立减100元的这个权益上线之后，市场反应非常热烈。票根经济实行以来，我们每天大概有7场左右的演出，还加开了夜场。目前我们每天的这个订票咨询量已超100人次，客流带动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5: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6: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7: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阴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6: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8: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定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系列，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6: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溪碾抹茶、新溪胶原蛋白肽、新溪茶饮料、茶啤酒等10余种新茶饮产品。
9: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6: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10: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
6: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11: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6: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12: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

0: 涉河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1: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五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各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
2: 今天至少巡三次以上，遇到高温天气就是起来盯着看的。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氧。
1: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五个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3: 昨天，由多彩贵州航空直飞的 GY7315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全新启用的3000米跑道上，标志着历经250多天的停航改扩建施工，毕节飞熊机场正式恢复通航。此次升级改造将跑道延长至3000米，增加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使飞熊机场成为全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进近能力的支线机场，可满足波音737全系、空客320系列客机满载起飞、年吞吐量265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复航后的航线网络同步提质加密，目前机场已开通至北京、西安、海口等航线，下一步将谋划直飞杭州、武汉等热门城市航线，持续提升毕节航空通达能力。
4: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农业保险定损和赔付流程。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超88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助力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羽毛球项目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4: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喜欢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0: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近期我省气温有所上升，过去24小时当中，省的中东部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中西部地区也接近30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不过呢，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主要是以短时强降雨为主，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及时避险。 午后，像赤水河谷省的东部、南部的部分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省的东部、南部的部分市县。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
12: 贵阳多云，22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六盘水多云，19到28度；安顺多云，20到2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红仁多云，26到36度；凯里多云转晴，25到34度。 都匀多云，22到31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6: 对，
17: 还要施肥，
18: 还要收割，
1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1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身体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

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

0: 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

0: 口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6.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

0: 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京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人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陛下，之前攻占的永州城城墙低矮，无险可守，且城内粮草储备不足，再加上两位主将重伤，固守永州城实在代价太大，臣已下令主动撤离。
1: 你是主帅，军中一切你做主。
0: 臣无能，此次战役一连丢了三座城池，这几年的仗都白打了。
1: 怨不得你，入收设下的圈套，我这个与他师出同门的师弟都没有亲自察觉，何况是你。
0: 还好余江被小妖救了下来，
1: 这次险死还生对余江来说其实是好事，宝刀只有经过磨砺才能露出它真正的锋芒。余江一直对浩灵心怀歉疚，这次的事情也可以让他明白，一旦做出了选择就不可再犹豫，否则毁掉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别人。
0: 这个入收平日看着嬉皮笑脸没个正经，没想到竟然如此难对付。
1: 入收是师父亲自调教出来的，他要是好对付，浩灵王就不是浩灵王了。
2: 陛下打算何时回陈荣山？
0: 这里毕竟是战场，臣实在担心陛下安危。
1: 本来是打算要回去了，我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还是再等等。
3: 报！浩灵城西部派来密使求见大将军。
1: 让他进来。
0: 是。
4: 浩灵长西部大长老长西风拜见大将军。
0: 长老不必多礼，快快起身。
4: 风此次前来是代表长西和白虎两部向西炎王陛下投诚。

0: 陛下，白虎和长西两部宣布脱离昊陵，归顺西延。
1: 临阵倒戈，简直是无耻至极！
2: 陛下，白虎部和长西部公然背叛，若是不严惩，只怕往后会有人效仿，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
3: 是啊，陛下，白虎、长西两部背信弃义，叛变投敌，此事绝对不能姑息，还请陛下下旨讨伐。
4: 可是。
5: 如今西延四十万大军还驻扎在昊陵北部，若是发兵讨伐白虎和长西二部，西延军只怕会趁此机会挥军南下。
6: 不讨伐的话，难道就默认了白虎和长西二部的所为吗？
7: 域外敌前，先平内贼，这仗非打不可。
8: 非打不可！
9: 非打不可！
10: 是要你训他。
11: 请陛下下旨讨伐。
12: 请陛下下旨讨伐。传朕旨意，白虎长西二部临阵投敌，其罪当诛。朕要御驾亲征，讨伐白虎长西二部。尔等，
13: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苍玄为了鼓励投诚，已经宣布会亲自率兵支援白虎和长西两部。王姬若是代替陛下领兵出征，就要做好阵前遇到苍玄的准备。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我是喜欢苍玄，但我也是父王的女儿浩林的王姬，我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舍弃自己的家族和百姓。为了父王和浩林百姓，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苍玄。
0: 王姬，你长大了。
1: 那是因为有父王和入收宠着，还有你们，
2: 我才能一直长不大，任性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现在到我该长大的时候了，我会为了你们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你放心，如果只有杀了苍玄才能保护父王，
1: 保护浩陵百姓，
2: 我会杀了他。
3: 白虎、长西两部背信弃义，叛国投敌。
4: 今我浩林义代父出征，讨伐白虎、长西。
3: 死战到底，不胜不归。
5: 死战到底，不胜不归。死战到底。

0: 将军，我听说父，我听说浩陵王因为白虎和长西两部叛变，早朝的时候被气得晕倒了，你知道此事吗？
1: 我知道。那你可知，浩陵这次领兵出征的将军是阿念？我知道。
0: 你什么都知道，还要领兵出征？
1: 想让你先别急。
0: 你真的打算为了白虎和长西两部，跟阿念兵戎相见，一决生死吗？
1: 你先别急。
0: 阿念从未学过行军布阵，师父怎么会派阿念领兵出征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管你的谋略，我也不管你的计策。你们的王拓跋也跟我丝毫都没有关系。我只知道，浩陵王养育过我，照顾过我。如今他病倒了，我要去武神山看他。
2: 小妖，你等等！
0: 放开！我没有能力阻止你攻打浩陵，你也休想阻止我去探病。
2: 小妖。 小妖。

0: 大家都已经来了，
1: 那你可已经藏好了，成功的人可都认识你。
0: 行了，你别唠叨了，我知道怎么做，我既然敢来，就有把握能够平安回去。

0: 陛下，涂山族长来了，只他一个，还有一男一女，两名侍从，
1: 让他们进来吧。
0: 是。

0: 青丘涂山璟拜见昊陵王陛下，免礼。
1: 小游，苍玄，徒儿，拜见师父。都起来吧。 你们都过来。

0: 听闻师父上朝时晕倒了，如今身体如何？在朝堂上晕倒是有意为之。为什么？这些日子，我被心魔缠身，常常梦见阿衡。在梦里，他血溅金殿，断肢起誓，求我发兵救仲仪。 我许诺不见诺，拒绝了阿衡。你爹在巡山战死，你娘在你爹墓前自尽。阿衡不得不领兵出征。
1: 师父，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还是您的身体重要。
0: 小游，此殿是你娘曾经居住的宫殿。
1: 你就出生在此殿，陛下，一直都知道我是赤臣的女儿吗？一直都知道。那陛下不恨我娘吗？她是您的王妃，却跟赤臣生下了我。你娘和你爹没有对不起我分毫，是我。
0: 亏欠他们良多，我对这门婚事，并非由心而发、情之所钟。那为何要订婚？彼时，我和西岩、青阳深陷楚魏之争，岌岌可危。与其说这是我和你娘的婚约，不如说这是我和青阳的结盟。 我根本没把这桩婚事放在心上。等几百年后，你娘嫁给我时，她已心有所属。

0: 是臣。
1: 我和你娘约定，我们不做夫妻，只做盟友。待我和青阳登基为王，就解除婚约，还他自由。但天不遂人愿，夕颜和陈荣爆发战争，你娘不得不披上战甲与你爹战场相见。小妖，你不要怪你爹娘。
0: 不怪他们，如果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一定会很敬仰他们，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可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生了我却不养我，难道我要敬仰他们抛弃了我吗？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因为他们我被人骂是孽种，因为他们我四处躲避逃杀，我丢掉了脸，我像畜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整整30年。我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人在哪里？我被羞辱折磨的时候他们人又在哪里？他们轰轰烈烈赴死的时候可曾想过我？我不管他们是不是大魔头或者是大英雄，在我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男女，生而不养，枉为父母。
2: 师父，他们决然赴死之事没有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如今事过境迁了，也没有必要苛求我们的谅解吧。

0: 我爱你们，小优，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百里。你爹和你娘一直聚少离多，每当他思念你娘时，就会种下一棵桃树，以山水为镇，用灵力灌溉。 几百年下来，此处桃树蔚然成林，自成屏障。玉山桃林经千万年天地造化，孕育出神器——驻颜花。你出生时，你娘冒着生命危险，用心头血将驻颜花封印在你体内。难怪小的时候人人都说我长得像陛下，原来是驻颜花的功效。 这就是你爹娘的家了。家。你爹是执掌陈荣的大将军，你娘是血祖唯一的徒弟，可他们一生所求，不过是一个家。小瑶，你很像你娘。
1: 我这个人知足爱命，只想好好活着，不考虑长远。我也绝不会做什么大英雄。
0: 去看看吧，我们在外面等你。

0: 谁？
1: 对不起，吓到你了。
0: 抱歉，我不知道屋子里有人，刚才有一点意外。老人家，您是？
1: 我是看守屋子的。
0: 老人家，这画像上面画的是
1: 神和西陵侯，
0: 您见过他们吗？
1: 见过。
2: 哎，你别过来，
1: 在战场上受了伤，不能见人。
0: 好，我不过去，您别害怕。我就是想跟您聊聊天，想让您说说这画像上的人。
1: 在这里，是真，不是杀人如麻，一则亮世的大魔王，他是庇护百里、深得百里爱戴的兽王，西陵恒。也不是地位尊贵、极小神位的王级大将军，他只是执臣的妻子，行医救人，被百里人尊称为西陵乌母。
0: 这话让他们亲密无间，可外人都在说他们是仇敌，生死相搏，同归于尽。

0: 这个是赤诚用山上最好的青冈木，为他女儿做的摇篮。他还会做这个呢，本是不会做的，但是为了女儿，不会也得学会做。
1: 这个是他为他女儿做的玩具，真丑。
0: 毕竟第一次做父亲，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1: 这些衣服是席琳恒做给女儿的吗？

0: 这些玩具都是崭新的，他们的女儿根本就没有玩过。不能说不在乎，可是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还是狠心地抛下了自己的女儿。
1: 他们没有辜负天下，没有辜负百姓，却辜负他们的女儿。他们不配当父母。
0: 我的父母岂容你出口不逊，胡言非议。

0: 你到底是谁？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要过来！太阳之火，焚化万物，灵力再高的神族，也会灰飞烟灭的。 你是谁？你凭什么不让我过去？你越不让我过去，我就要过去，我偏要过去。
1: 小妖，
0: 听话。

0: 娘在。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小妖
0: 娘，过来，我过来，我想看看你可以让我看看你吗？

0: 娘，你疼吗？
1: 娘已经习惯了，就是看起来有些奇怪。娘真的不疼。
0: 你又在骗我，娘，我已经长大了，你怎么还在骗我？我长大了，你又骗我。怎么会不疼呢？怎么会不疼呢？
1: 小瑶，对不起，
0: 娘，娘，你留给我的那些医书，我全都学好了，我现在医书。我现在医术特别特别的好，我一定可以治好你的。还有曹全哥哥，曹全哥哥现在已经是西炎王了，他特别的厉害，不管什么稀奇的神仙妙药，他都跟你找过来。我们去找冰晶，冰晶可以压着太阳活。娘，娘，
1: 小瑶，小瑶，娘只想跟你在这儿说会儿话。

0: 我和你爹最大的愿望，就是放下一切，带你回到这里，呵护你长大，看你家人生子。但是命运他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他背弃不了陈荣。 我也背弃不了夕颜啊，小瑶，对不起，要骗你，在夕颜告别的时候，我就已经心存死志了。小瑶，这些年。 你过得很辛苦吧？不辛苦，我过得一点也不辛苦。我是有一点辛苦，可是娘，你看我。 我好好的长大了，你看看我，我现在长得挺好的，您放心吧。苍玄呢？
1: 苍玄也有好好的长大，
0: 苍玄就在门口，娘，我去把他喊过来。
1: 小瑶，小瑶，
0: 娘，
1: 娘在这儿等了你400年。 就是想亲口的跟你说，娘对不起你。我这一生没有亏欠国家责任，但却淡淡的亏欠了你和你爹，对不起你。娘，我爹呢？
0: 你爹一直在陪着我等你，他在哪儿？我爹在哪儿？为了打败陈荣大军，我动用了太阳火，所导致处万物焚毁，我也被烧成了没有神智的怪物。你爹牺牲了自己，灰飞烟灭。 再保留我一丝思念，封印在此，咱们才能再见到。

小耀，知道你和苍玄已经平安长大，娘的执念了，要走了。娘，娘，娘，你别走，娘，娘，娘，你别走。

0: 朱颜花乃天地运化之神器，如今你灵力低微，还不能驾驭攻击之力，但幻颜之力却可以掌控，日后也可借此护身。
1: 我可以再次变换容颜了。
0: 有你爹娘的护持，朱颜花定能为你所用。

0: 你是什么人啊？竟敢闯入我赤尘寨？
1: 百离不欢迎外客，再不离开，休怪我等不客气。
0: 哟，拿下。退。紫眉古令，乃是我族兽王赤尘之物，你从何处得来呀？
2: 我义父和赤尘认识，不算至交好友，但曾并肩作战。
0: 原来是兽王故人，有兽王古令者，可差遣百灵族为你做一件事情，不知阁下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呀？

0: 这里真是赤城的家，没想到吧？大魔头赤城的家就是如此的普通，没有人骨为榻，人血为妻。我只是没想到，赤城和西陵巫女有一个家。
1: 纣王为西陵巫女打造了这个家，他们便一去不复返，根本就没住过几日。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明日就是西燕王迎娶昊陵王姬的大日子。
0: 你跟阿念成婚，即可平息两国纷争。况且，阿念他心地纯粹，但你的心思你也知道。
2: 你考虑过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你只考虑过阿念，阿念想要嫁给我，在你心里面，反正我已经有那么多的女人了，多一个少一个根本无所谓，对吗？
3: 你当年娶陈荣新月的时候兴高采烈的，你如今娶我妹妹阿念怎么了？为何不情不愿？
2: 我几时兴高采烈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了？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兴高采烈了？小妖，别人都可以这么讲，但你怎么可以呢？七零九幺，我告诉你，每一次娶亲我都很难过，娶陈荣新月那一次我尤其难过，难过到我都恨我自己，也恨你。
3: 你再撒酒疯，我就动手了，我真打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5: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0: 你的国界了呢。
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惬意生活，一切都是刚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记得年少时拜见师父，师父就带着这枚古剑，是姑姑的断指吗？
1: 嗯。
0: 师父为何要以断指为剑？
1: 惩戒往昔之错，剑戒今朝之行。
0: 师父，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1: 你和小妖都该恨我。
0: 我曾无数次想过，如果我娘和我姑姑还活着，我和小妖会是怎样？可是没有如果。我一步一步走到如今，我也理解了什么是身不由己，不得不为。师父，我不恨你，小妖也不会恨你。

0: 陛下只是心病，注意调养一下，身体就会康复了。你打算一直叫我陛下吗？
1: 父王，您为何要装病呢？如果不是因为您身体不好，朝中大臣们就不会如此关心立储之事，白虎和昌西两部也不会因为立储纷争。
2: 背叛号令，身为一国之君，又是百姓赞誉的贤明君主。 我又怎么可能不为黎民社稷着想？朕的让王位后继无人，我早已培养好储君。
0: 父王培养的储君是谁？
2: 我不但为号令培养了储君，还培养了重臣。我教导的三个孩子，秦芒可以为臂膀，汝收可委以重任。
1: 苍玄能托付天下，我不明白师父是什么意思。傻孩子，你就是我培养的号令储君。可我不是号令士，我是西岩士。
2: 谁规定了西岩氏不能当号令百姓的君王？你不是在民间四处宣扬大荒本一家吗？怎么今日又说出这样的话了？
1: 朝臣们会反对的。
2: 你攻打号令，想将号令纳入西岩版图，难道他们就会同意？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父王不给你的时候，你硬抢；现在父王给你了，你反倒是推三阻四了。怎么，抢到东西就一定香啊？还是你想继续打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我枉做了小人，心中有愧。
2: 父王，你早早的就想把王位传给他，为什么不跟他说呢？我能想通，不管是号陵还是西岩，都是山水、土地、人群，号陵百姓也能接受。不管谁当君王，只要能让他们安居乐业就是好君王。但刚才苍玄说的也对，朝臣们不会答应，这不是我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必须苍玄。 有万千铁骑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当然，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才能接受。就像白虎、长西二部，不就是在逼迫和利益下，已然接受苍玄为君了吗？
0: 还愣着干嘛？快答应父王！快答应父王！

0: 阿念这丫头真是让我发愁。苍玄，你说我该让她嫁给谁好？
1: 我以为师父想让陆收娶阿念。
0: 陆收，她宁可为我出生入死去打仗，也不愿意娶阿念。就算她愿意娶，阿念也不会嫁。

0: 那就再找找。
1: 你离开浩灵，我就再找。可找遍浩灵，还是找不到一个让阿念喜欢的。我应付他，竟然比应付白虎长息二步还累。该讲的道理讲了，该逼的也逼了。本想借这次你攻打浩灵，让他断了心思，却没想到他还是执迷不悟，一门心思念着你。你说我该拿他怎么办？

0: 小妖，你说说看，我该怎么办？
1: 阿念想怎么办？
0: 当然是嫁给那个苍玄了。
1: 那父王不反对吗？
0: 我反对有用吗？反对几十年了，我也累了。如今我想通了，人生一世看似漫长，也不过转眼沧海变桑田，不如让他称心如意。小妖，你觉得父王说的对不对？
1: 嗯，我觉得父王说的非常对。
0: 那你说那个苍玄可愿娶我女儿？
1: 那我去帮父王问问他。哎，你愿不愿意娶我父王的女儿啊？问你话呢。你愿不愿意娶我父王的女儿？昊陵朝堂如今一潭浑水，白虎、长息这样的刺儿头你好办，不服就打他们，打到他们服。反倒是青龙和西河这些对父王忠心耿耿的臣子最难办，让他们接受你成为昊陵的王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如果你娶了阿念，就会平息掉很多的纷争。

0: 只要师父不反对，我自然是愿意的。但阿念是王姬，我已经有王后了。只有国无二君，没有国无二后。你可以立陈荣新月为王后，自然也可以立阿念为王后。
1: 我同意，我的妹妹必须也是王后。
0: 怎么了？说错话了？你说的没错，我会以王后之谊迎娶阿念，让她跟新月地位平等。小妖，父王有些饿了，你帮父王去拿些吃的吧。
2: 好。我陪小妖一起去。

0: 你不愿意娶阿念，我不想骗师父。阿念不是我喜欢的女人，就像静安妃不是师父喜欢的女人一样。但我会像师父对静安妃一样，让阿念一生平安。记住你今日的话。
1: 是。师父，娶心爱的女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我不知道。师父不是娶了姑姑吗？我娶你姑姑时并未喜欢她，待我喜欢她时。
1: 他已把自己看作赤臣的妻，原来师父也不知道。是啊，我也不知道。
0: 时候觉得挺荒谬的，我好像是把整个花园都搬回了家里，可偏偏就没有我喜欢的那一朵，偏偏就没有那一朵。可我想要的不是整座花园，而是那一朵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似拥有一切。 实际上，却连婚姻都无法随心所欲。若我当年能像你那般肯委屈自己，好灵四步，也不会走到今日这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地步。你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

0: 没做梦，王吉真的打赢了白虎部和长西部。太好了。
1: 是啊，
2: 陛下，西延国赤水丰隆求见。
3: 宣。
4: 赤水丰隆拜见浩陵王陛下。
1: 免礼。赤水将军所谓何来？
4: 臣使为西延王陛下前来提亲，求取浩陵王姬，愿和两世之好。
5: 众所周知，西延王陛下已经有了王后，如今你来替西延王求取我国王姬，难道我浩陵王姬要去给西延王为妃不成？
1: 西延王究竟何意？
4: 怪臣使没有把话说清楚。浩陵王姬身份尊贵，怎能屈就妃位？
6: 浩陵王陛下若是允婚，西延王陛下愿以后位代之。自古以来只说国无二君，并没有说不能两后并立。
7: 什么？你说陛下要迎娶浩陵王姬，还是我的亲哥哥去为陛下提的亲？
8: 是，回禀娘娘，浩陵王已经应允了婚事。
7: 二后并立，你们怎能如此对我？
8: 浩陵王姬承接了白虎、长西两部，保全了浩陵王族的颜面。
9: 本来陛下为了安抚白虎、长西两部，必定得打回去。可若是陛下娶了浩陵王姬，这场仗就不用打了。白虎、长西两部也无话可说，陛下用一场联姻避免了一场大战，对天下黎民是件有利的事。娘娘贵为一国之后，当为江山社稷着想。
7: 够了。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什么黎民苍生、家族利益，在你们心里，这些东西都比我重要。当年你为了他们舍弃了我，现在你们竟然又要再牺牲我一次。我不想听你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走。
9: 心月。
7: 不想再见到你。反正我这个女儿总是不如你的黎民苍生重要。
9: 臣告退。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喝多了。明日就是西燕王迎娶昊陵王姬的大日子，昊陵边境上两国军队加起来有上百万，事关重大，我哪有资格喝醉？
1: 我以为这次你会跟以前不太一样，娶阿念你会开心一些，毕竟她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在你心底，她应该跟紫金鼎的那些女人不一样。
0: 阿念是和他们不一样，但她的不一样不是我想娶她的不一样。
1: 你跟阿念成婚，既可平息两国纷争，况且阿念她心地纯粹，但你的心思你也知道，是其他女子绝对不能比的。
0: 你考虑过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你只考虑过阿念，阿念想要嫁给我，在你心里面，反正我已经有那么多的女人了，多一个少一个根本无所谓，对吗？你说的
1: 是什么话？ 我只是觉得，你既然之前可以拉拢那些士族，娶那些女子，如今你娶了阿念了，阿念哪里比他们差了？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当年娶陈如新月的时候兴高采烈的，你如今娶我妹妹阿念怎么了？为何不情不愿？
1: 我几时兴高采烈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了？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兴高采烈了？
0: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可是当年你娶陈荣新月的时候，浩林的百姓都在议论，全天下的人都看到你兴高采烈了。
1: 小妖，别人都可以这么讲，但你，你怎么可以呢？
0: 苍玄，有本事你明日当着全大荒的来宾还有两国重臣的面前去撒酒疯去。
1: 西陵九瑶，我告诉你，每一次娶亲我都很难过，娶陈荣新月那一次我尤其难过，难过到我都恨我自己也恨你。
0: 你再撒酒疯我就动手了，我真打了。

长轩，你到底怎么了？以前每一次我都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这一次完全不知道。我承认，我的确只考虑了阿念，我没有为你考虑，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比较在意的是天下跟朝局，其他的都不重要。

0: 这两枚环佩，王姐喜欢哪一枚？都挺好。 那明日婚礼上，王姬想涂哪种颜色的口纸？有朱红、银红、绯红、玫红、海棠红、桃红，都挺好。怎么问什么，王姬都说都挺好。夙愿得偿，高兴。恭喜王姬夙愿得偿。
1: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新娘子，那你觉得新娘子应该什么样啊？
0: 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我一定很紧张，我还会有点害怕，我怕我自己不够美。从配饰、首饰到胭脂的颜色，我都要亲自挑选，我会很期待以后和他朝夕相伴的日子。

0: 阿年，你高兴吗？我以前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我一定欣喜若狂。可是如今夙愿得偿，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
1: 你若后悔了，父王即刻下旨，取消明日的婚礼。
0: 现在全大荒都知道，明日我要与西炎王成亲，四世家、浩林四部、中原的大小士族、西炎的老士族，都齐聚在武神山。这婚礼哪能是说取消就取消？
1: 我是浩灵王，我说能就能。你只要考虑想不想的问题，其他的事情交给父王。
0: 君无戏言，父王这样。
1: 不怕被天下耻笑吗？天下人耻笑，和我女儿一生的幸福相比，不值一提。天下士族齐聚武神山，倒是正好。
0: 想来各个氏族派出的都是最杰出的子弟，其中肯定有不少优秀男儿，正好可以让你挑选一番，择一个合适的夫婿。这场婚礼不仅仅是我和苍玄的婚礼，还关系着整个大荒的安宁。父王这样说取消就取消，说换人就换人。
1: 不怕大荒大乱吗？大荒大乱又如何？朕当年可以平息武王之乱，如今也不会怕。父王，您是最好的父王。阿年，苍玄是帝王，他……
0: 我知道。 他心里没有我，但是我心里有他。如今嫁给他，虽然没有我曾经期待的那么快乐，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嫁给他，我一定一辈子不会快乐。
1: 阿年，
0: 父王，别担心，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阿年了。 我虽然喜欢苍玄哥哥，但不像从前一样，心里、眼里都是他。我在他心里不是第一重要，同样，他在我心里也不是第一重要。如果要我在他和父王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父王；如果要在浩林百姓和他之间做选择， 我会选择浩林百姓。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嫁给苍玄了。父王，我明知道苍玄哥哥不想娶我，可我偏要强求嫁给他，因为在他快活。 和我快活之间，我选择委屈他，让自己快活。父王，你的女儿长大了，我保证，她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2: 如果你真的明日不想举办婚礼，我们想办法把它取消掉。怎么取消？明日的婚礼全天下都已知晓，上百万大军在两国边境严阵以待，一个不小心就会天下大乱。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不过只要是你不愿意的，我就一定支持你。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有办法能够取消的。 你不怕危险吗？
0: 不怕。从小到大，我们两个就没有太平过。
2: 哎。
0: 几日几？
2: 六啊。

0: 明日我会让全天下都看到西燕王兴高采烈地迎娶昊陵王姬。
1: 苍玄，
0: 我刚才耍酒疯呢，现在我清醒了。事已至此，多一个少一个的确没什么不同。
1: 真的愿意？
0: 对。
1: 你刚才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帮你实现。
0: 我想要
1: 什么？
0: 我想要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
1: 苍玄，你如今已经是新岩的国主了，以后将是大荒之主，以后没有人再敢伤害你，也没有人再敢伤害我了。
0: 是啊，我们已经走到了众山之巅。

0: 老规矩，要跟我说恭喜，不要给我送礼，明日也不要出现在婚礼上。
1: 好，不送贺礼，也不去观礼。
2: 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
0: 武神山上你和姑姑最喜欢的是怡清园，我到时候会在陈荣山给你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园子。
1: 不用这么麻烦了，景说他的青丘也会帮我造一个怡清园。

0: 些鱼怎么突然一下子跑了？
1: 五神山的鱼不喜我在这里吧？
0: 哥哥，几条小鱼而已，陈荣山都被你收服了，五神山也不在话下。
1: 陪我一起吗？
0: 当然。

不尽悲喜，走过春。

得到的，也不能弥补失去的。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土山组长，当时在这个地方是我生平第一次献吻，结果你居然拒绝了。
2: 是在下不识好歹，妄自菲薄。
1: 既然你现在识好歹了，那就不许妄自菲薄了，这一次不许躲。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老大，这次我去深圳台湾雇佣链就回来，照顾好自己。放心吧，张老先，以后这老头就拜托你了。送给你，
1: 这个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
0: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是不是叫你姐还不一定呢，对不对啊，老头？
1: 说什么呢？
2: 哎，车来了！
0: 啊，辛苦你了，注意安全啊！走了。

0: 好了，祝总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书记，
1: 别说了，这两年村里人都记着呢，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好吧？
0: 浩然干部，回去好好干啊，别给我们村丢人。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行，谢谢大家，谢谢。

0: 姐姐。嗯。照顾好自己。
1: 知道了。
0: 走了。嗯。谢谢大家，那我走了。
2: 常回来看看。哎，
3: 上车吧。
4: 舍不得。
1: 哪有？
4: 那是谁的眼眶红了？
1: 风大，你感觉不到吗？
0: 我走了，青青。

0: 扎西，你要带我去哪儿？扎西，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梅朵，你看这些山，这些树，这些花，以前我不懂，不懂你为什么会为了一株草笑哭生气连命都不要。后来我知道了，动物疼了会叫，人饿了会哭，可是这些植物，它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你那么拼命地记录它们，就是为了有一天，它们能被人记得吧？之前你说，你种了不止一株灵芝，一有时间，我就去山里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是我找卓玛家学着打的，打了三个月，废了七八个，就这个还能看。我知道，这个替代不了你的种源，但我向你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0: 还不快给我带上！

好了，好看吗？好看。 还有呢。

米朵，我不太懂那些科研啊、数据啊什么的。你写的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这片山，我懂。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懂。以后你要是想进山， 我就背你去，你要是想种点东西，我就帮你挖土，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你愿不愿意？

0: 我的意思是让你还钱，一万八，你要欠我到什么时候？欠你一年，那就两年，那就这么多年。
1: 不行，不够，得40年、60年、80年、100年。

0: 之乡，
1: 我很懂的。
2: 好清香啊，这个
3: 哇，鳕鱼很精彩。
4: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5: 可以教你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花。
2: 对，用掌用力气，我感觉有些不妙。
4: 好多天宫啊，哇，
2: 很好看呢。
6: 问他好吃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来到同仁，似乎进入了另一番别样天地。泛尽山中抹茶的气息，为天然氧吧的空气中增添一丝茶香。鲜美弹牙的冷水鱼，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步入思南石林里，听到远方传来的悠悠消笛声，最终沉入潺潺温泉水之中，品一口思南花田吧，写一段同仁童话梦。

0: 这为什么叫油茶呀？
1: 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有点像牛瘪汤啊。哎，好，可以啊。
2: 哟，好好吃哦。
1: 还蛮好吃的，
0: 跟想象中味道不一样。
2: 早餐吃油茶还蛮合适的。
1: 还不错。
2: 哇，这油茶里面还有五花肉的。
0: 那五花肉还蛮香的，
2: 这是我在这边很爱吃的东西。
1: 米豆腐啊，台湾的。
2: 它这边的汤汁比我们之前吃的要多。哎，你们有吃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
0: 就像糍粑，对不对？
2: 对，糯糯的，但有又有点粉粉的感觉。嗯，不是像那种米豆腐那种会带点。嚼劲的，
1: 但里面有那个什么软糯的那个年糕啊，
2: 哦，很像年糕，是的，
0: 好特别哦。
2: 卷粉跟我们上次在安顺吃的那个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0: 嗯，但这个好像比较
2: 大一点，
0: 大一点，然后有辣，
1: 有辣。
2: 上次卷粉也有啊，是蘸的。
0: 然后。
1: 这不错，这蛮好吃。
0: 嗯，这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嗯啊，觉得这趟来贵州，它等于是把这些山产已经弄得淋漓尽致啊。
1: 对，设饭，
0: 设饭
2: 是吗？哎呦，
1: 这下面什么东西啊？
2: 那个辣萝卜干哦，
0: 它跟它有湖南味啊，因为辣肉味那么重。
1: 嗯，哦，怪不得你湖南青啊。
2: 它这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草是什么呀？
1: 海苔？
2: 野菜吗？
1: 野菜，
0: 野菜，它跟油会跟油茶是一样吗？
2: 应该是类似的。嗯。好吃。

0: 米加，
1: 这么帅。蛮帅的。

0: 好 ，OK。谢谢，谢谢，谢谢。
1: 太高了，太高了。好 ，Hello， 欢迎走吧，我们先上来吧，上来坐一坐，你也辛苦了。
2: 饿了吧？试试看这边的油茶。
0: 哦，可以。不是，是不是太自来熟了？大家好，我叫王敬轩。
1: 没事。
0: 大家好，大家好，
2: 食物面前不要那么拘谨。
1: 我叫罗拉，我叫罗拉。
0: 哦，罗拉你好，
3: 我是詹姆斯。
0: 王能，你好，
3: 詹姆斯，
0: 詹姆斯你好。詹姆斯厨房的送你。它这个跟另外两个是贵州三宝，茅台和那个大漆，就漆器。这个碟子非常珍贵，它这个工艺还是那个非遗的那个手艺。
3: 东北哪里的？
0: 东北辽宁。哦，
2: 辽宁的。嗯，
0: 就是最东北化的那个省份。
2: 你讲起有点敏感，我很喜欢听东，我很喜欢听东北话。
1: 那每个人都来说一句家乡话啊。
0: 可以，来吧。什么内容呢？
1: 就比如说说今天的这个早餐好了。你可以形容一下。
0: 那从那边开始。
2: 今天咋整别拍讲。
3: What？ 一句听不懂。
2: 今天你的咋整？今天的早餐。
0: 今天的咋整？
2: 别拍讲。
3: 别拍讲。
2: 就不错吃。
3: 不错吃。
0: 不错吃。
3: 今朝早饭老好吃。
0: 哎，你这个很耳熟，南京周边吗？
3: 上海，
0: 上海，上海
1: 那边也接近。嗯，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
3: 哎，有那味儿了。
1: 有。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就我们家那边是没有，不太说翘舌音，都是平舌。
1: 对，晋南。哎呀，晋南不问窑的。
0: 哎，你们俩的话有点像，
3: 一个闽东，一个闽南。
2: 那你讲那句是？
1: 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哦，所以敬轩今天来这里有没有带来什么心愿订单？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有的。
3: 对，
0: 我说两个吧，一个是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0: 怎么了？你有交到什么女朋友在南边吗？
1: 没有，主要是它跟食物有关，我觉得，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很多很多美食。哦，
2: 其实这边有一个，我查到有一个叫贵州铜仁思南县思南土家族，就是你的那个思南嘛。哎，
1: 发现我的小巧思了，
2: 思南边嘛。哦，
1: 对，
2: 有一个叫花田吧，哎，对吧？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等会儿。
3: 嗯，好，下一个。
1: 我第二个，我就是希望可以吃点好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点就是，胃病发作，然后我就一直在喝小米粥，嗯，一日三餐小米粥，所以我就想说来了能不能改善一下伙食，
2: 吃点好的。
3: 那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些好的食材，嗯，因为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些疗养康养的那种地方，
1: 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了，
3: 所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他吃的食材吧。
2: 哎，这里来位老师。
4: 您好，
1: 您好，
2: 老师你好，
5: 老师你好，
6: 老师这是什么？
7: 请喝杯茶。哦，
1: 谢谢，
5: 谢谢。
1: 是当地的茶吗？
7: 对，当地的茶。
1: 这个是什么茶？
7: 这当地的绿茶。
1: 啊，绿茶啊。
7: 对，
8: 老师，我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7: 那个是茶叶，
8: 茶叶
7: 做的一个茶油吧，
8: 所以油茶就是茶叶跟茶油下去炒作。
7: 对对对，绿色产品嘛。哦，对，像在我们铜仁这边的话呢，除了这些呢，都还有什么我们江口的冷水鱼啊，以及我们
5: 冷水鱼，
7: 对，
5: 这边的特色是吗？
7: 对，这边的一个特色。
8: 什么冷水鱼？
3: 师傅，您先坐这边吧。
7: 就是梵净山的山泉水。哦，
1: 梵净山
7: 的。对，养殖的鱼。所以在我们江口的冷水鱼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8: 这边这么热，会不会水也不够冷啊？
7: 特别清凉，你可以去梵净山去体验一下。现在在我们夏天来的话，我们铜仁避暑的一个地方就是梵净山，也是我们自然遗产地的一个地方。
2: 好想去冲个澡，
1: 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8: 要不先看个冷水鱼吧？
2: 先看冷水鱼吧，吃点好吃的食材吧。
8: 先喝杯茶吧，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
8: 我今天早在梵净山。谢谢，
2: 谢谢，感谢，
1: 谢谢，谢谢。走吧，
4: 出发。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林水鱼现在是26个品种。
1: 26个品种哦，
0: 为什么叫冷水鱼？
1: 我们可以边过去看嘛，因为水很冷吗？
0: 大概这个鲟鱼它生长习性在水温16度到22度之间，为什么就叫冷水鱼？
2: 那边有条大的，
3: 那儿哪里啊？
1: 那儿哇，那个巨大，
2: 那个好大，
0: 还有更大的。
3: 哎，它要像养成到这么大要多久啊？
0: 7年到10年之间，
1: 7年才成熟哦，不好养哎，这个
0: 不好养。
1: 像鱼的话，如果它的密度，你养的密度越密，它越长不大，
3: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少养几只，会不会变大？
0: 变大啊！哦，还有和水深有关，
1: 水深有关啊。
4: 这个水是山上的水吗？
0: 这是山泉水哦，
3: 山泉水。
5: 山泉水都凉的，
4: 已经很凉快。
5: 那快让我们下去凉快凉快吧！我看到这边已经备好了衣服给我们呢。
0: 备好的啊，你们下去抓鱼。
1: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我应该抓得到。

0: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
1: 啊。他刚好会游过来。
0: 哇！快快快快快！是你的脸。
2: 哇哇哇！
3: 好像泥鳅。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它在攻击你！哇哇！啊！
4: 给我点水！
2: 好好玩，好好玩，
4: 我要玩。不行，你要放点水。
3: 鱼来。

0: 白删了这么多下，他给人放了。
1: 哎，这个好小哦，这个是小宝宝。啊，小宝宝好抓。哦哦哦，握握握握握握。OK。哎，
2: 要不要试下那条？
1: 试一下吧，来吧。来都来了，先把它包围住，
2: 两个人一起抓。
3: 你那要抓不起来的。
1: 我觉得他会把我们掀翻。
2: 尾巴甩一下，我就飞出去。
3: 我穿套衣服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怎么抱紧。
1: 好好好，我想去摸摸那个泉水有多凉。
2: 哦，那很凉哦。
1: 我去摸一摸。
2: 小心，我不要踢到他们了。
1: 好，
2: 对，
1: 我再蹭过去，我一定要摸一下那个凉水。哇，
2: 很冰，
1: 很凉快。
4: 是吧？我来了。
2: 哇，好冰哦，
5: 很冰。
2: 哎，很冰哎，
1: 很凉快，
2: 舒服。
4: 水应该可以直接喝吧？
1: 应该，
4: 好干净哦。
3: 一般抓鱼有技巧的，它不是这个鱼鱼。
2: 你要抓，哎呦，你要抓起来了！哇哇哇哇！直接撞倒哎！哇！我看，
4: 帮忙！帮
2: 忙！简直跟大白鲨一样。
4: 危机！
1: 在哪里？在哪里？
3: 你们不要抓尾巴，
2: 不要抓尾巴，
3: 哦，尾巴的力量很大，
2: 所以他这样就会安静了。
1: 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给他唱，
3: 像这样，这样他等他安静一下，
1: 需要安抚他吗？啊，
3: 你安静一下，他就好一点。
1: 有点不太好摸，
6: 痒不痒？
2: 这边好摸，啊，这边好，
1: 啊，这边好摸。
3: 抓鱼你不要去抓尾，你就要抓头，
1: 给你点水了。啊，好 ，OK， 拜拜 ，OK OK OK。
4: 哇，好帅哦！
2: 太帅了，感觉翻过来有点像大白鲨。
3: 可以把它端起来拍一个照。好，三个人吧，你们三个人。
1: OK。啊，
2: 比我抓尾巴。
3: 微波的时候要还是要注意啊。哦，
2: 好沉！快点抓紧抓拍，
1: 快点拍照，快点。哦！快点拍了，快。
2: 张老师，你就比个 yes 吧。
4: 哇哇哇！被他推翻了，
1: 力气好大，
2: 不是，好，你也中了，你也中，我也中，好，三个现在中了才可以上去，你中了没？
4: 中了呀，
2: 中哪边？
1: 他中了，
4: 看看刚刚这边这里，
2: 有，好了，
1: 可以了，
2: 好了，
1: 可以了，耶！
2: 然后抓一个吧，可以。好吧，我们拿，那我们就拿这条鱼去做我们的鲟鱼宴吧。
4: 谢谢老板给我们的礼物。
2: 好的，谢谢老板。
4: 哦，对了，老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鲟鱼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呀？
3: 它的胶原蛋白。嗯，
4: 对女生来说。
3: 对女生的胶原蛋白。
4: 那男生呢？因为我们的朋，我们这个朋友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哦。
1: 虚的不行。
2: 只要是鱼啊。都是优质蛋白质，嗯，对，吸收好，
1: 都补身体，
2: 对对对，都好。
4: 一会儿给你好好的那个
1: 补一下，
4: 补一下，走吧。
1: 我来拿它。
2: 好，硬货硬货，来来来，让它投在水里面。谢谢
1: 谢谢谢老板，谢
4: 谢老板。
2: 哇哦，好冷气哦，这里有冷气耶，
1: 这个地方很凉快，
2: 这边很爽，
1: 感受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2: 有那种空调一样。
4: 好多鸭子哦！
2: 哎，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今天我做了几道对不起的，请你们来尝一下。今天
4: 太麻烦您了，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里同仁的当地烹鱼风味。

0: 哇，
1: 这该先吃哪一道呢？
2: 羊团追梦，这样可以讲寻觅这个多大产业嘛，就是要把这个产业做大嘛。啊，
3: 一个美好的祝愿。
2: 嗯，对对。
0: 嗯，很有韧劲在嘴巴里，
1: 它比较像绞肉，就是汉堡那种，弄很细那样。
3: 是放糖了吗？还是就是
2: 没放糖？这个
3: 鱼自带的甜味是吧？
2: 对，自带的一点甜味。

0: 嗯，它加了什么粉进去啊？嗯，
1: 加了一些土豆淀粉。哦，土豆淀粉，啊，难怪。这鱼肉做甜品，我没吃过哎。
2: 是吧？好清香，好清香啊，这个。
1: 是这个吧？清爽的。哦。我已经尝它很久了。
0: 对。
1: 这个熊一随之养殖很讲究的这个。
2: 哦，脆爽，脆爽，这个比三文鱼脆的，脆的。哦，哎，这好吃啊！哎，这个好好吃哦，好好吃。本来想说，它那个吃起来跟那刚刚那个水一样凉，突然想想，它不还在冰上吗？<笑>
0: 你先说出来呗。哇，幸好你没有输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河里的鱼生鱼片。
2: 是吧？你之前没吃过其他地方的。
0: 之前不太敢。那你要河里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姜丝跟蒜，然后白萝卜丝，这三个都杀菌。鳕鱼很精彩的哦。
2: 刺少肉多，
1: 这个鱼是
0: 鱼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种鱼，这个延续最久的一个品种了。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1: 这个长到1000多斤，对吧？最大的。
0: 1000多斤，桌子这么大啊！哇，这个算甜的吗？
1: 啊，算甜的。
0: 先收工了是吧？
1: 不是，我问一下嘛，
0: 因为你是这个 key man， 你要是点说，哎，这个过了，那我们就过了吧。我觉得这个不行。
3: 不够甜，
0: 不够甜。哦哦哦，哎，你是第一个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不行的，很难搞。
3: 大家都蛮给面子的。
0: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在我印象里，鱼肉就得做，就是啊，
1: 甜的就是甜的，
0: 甜的就应该是甜品。对，嗯，所以这个没有过，
1: 我觉得没有。
2: 那如果第二个呢？
0: 我觉得第二个过了，你想吃点好的过了，对，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的。
2: 这一桌菜都多少钱了，对吧？詹总都破费了。哎，你这样讲就过分了。刚刚讲说这一餐是你买，哎，
3: 什么？
0: 应该不会事后 AA 吧？不会的，谁AA不要闹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幸运订单吧。老板，谢谢哦。
3: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1: 谢谢你们的厨房。
3: 荷塘，哇！你们看这个树叶落下来，感觉好像周杰伦的
2: MV
0: 哦。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回。悬臂一卷，心事两千天。哎。
4: 这里啊，有个牌子啊哈，
0: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真材实料，贵州味道。大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花田吧？
4: 啊，对，好呢。
0: 哎，就在做花田吧。这个要一直把它全部都揉进去吗？
4: 这个硬度差不多就不，这个面就不需要全部揉完。
0: 这是什么粉？
4: 大米和糯米混合加工成的米粉。

0: 它是已经蒸制好的。
1: 哎，这要冰吗？
0: 就是冷藏的啊，这主要是。
1: 哦，这一个健康的康啊。
2: 你们的字是什么、啊、上面的？
1: 康，健康的康。
2: 啊，就我拿了个富。
0: 那你该发财的。
2: 谢谢师傅的祝福，我这就收下了。
3: 六六六六六六啊！
1: 但你怎么放进去的、啊？
0: 这就是施兰花莲包神奇的地方，它从头到尾都有的。这个工艺很复杂的，
1: 你会表演给我们看吗？
0: 我们只能表演就是入门级别的，从做花开始，因为这个就属于不是水平的，
3: 就是不外传了，他那意思
0: 啊，对，关门弟子学的。
1: 那你是关门弟子吗？
0: 传承人。
1: 你是第几代？
0: 官方认定的我是第三代。其实他花莲包这师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600多年，我可以稍微按一下
0: 啊，他现在还是软的。
1: 哇，好舒服啊！
0: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花。
1: 好，
3: 非常感兴趣。

0: 啊，你把它揉紧。
1: 它还有点微微热。
2: 大概是这样吗？
3: 师傅，那这个要揉多久呢？
0: 揉成一个标准的面团，表面一定要光滑。
1: 看起来平常有在家里头帮家人那个揉饺子皮啊，
2: 强行让的。一到过年，
1: 家里头都要揉饺子皮是吗？
2: 是。
1: 那这边贵州思南县过年吃这个吗？
0: 思南过年是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哦，就是过年就跟你们吃饺子是一样的，它就是思南的年货。
3: 哎，那家家户户都会雕这个花是吧？啊，
0: 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年轻人都外出了，就不太做了，因为现在它成商品，就是市场上有卖的了。
3: 有卖的
0: 啊，以前的话是没有卖的。哦，
4: 以前就家家户户自己做。啊，
0: 以前都是自己做。
2: 你试试看，他应该是用这个地方用力气，是吧？这个地方。
0: 啊，用掌。
2: 对，用掌用力气。
4: 就我在这边是。
0: 抓硬一点。
4: 他是在边揉的过程中把面吃进去。
0: 对对对。
2: 都是用这个地方用力。
5: 他好像有点返璞归真，
3: 越揉越不成团啊！你这个是
1: 力气不够。
3: 你这个技工练得很厉害，
2: 这样好一点。
0: 这样是双手一起。啊。
3: 哦，我说那个成，我说那个庆功。
4: 我这个腰力要很好，我已经腰有点酸了。嗯。
3: 三分钟就可以了。
0: 哎，他这个就也基本成型了。啊，现在我看把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就是做花的，然后这一个做包皮，就要两团反正。哦。
3: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费力的飞鱼传承。
0: 又要技术又要力气。嗯。
2: 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大。
4: 那饺擀饺子皮的吧？
2: 对对对，
4: 那你一次可以擀几片饺子皮？
2: 一片。
4: 我去青岛看人家擀饺子，一次可以擀四片，好厉害！
2: 因为他太熟练了。
4: 对啊。
0: 好，现在就可以上色了，就是把这个红心萝卜汁直接刷上去。
4: 这过年好哦，喜气哦，
3: 喜气啊！
0: 对，提醒中国红。
2: 他们这边到处都是，你看，
0: 对，
2: 步步登高，就是很多吉祥话。
0: 反正中国人对吉祥的东西都是欢迎的。
4: 对对对。那你不要把粉剥掉，对不对？
0: 哎，对，它这个粘在里面，等会儿它就
4: 裂开。
0: 哎，对，它不好粘在一起。
2: 哎呦，用这个。它这么压，我是没想到的。
4: 这个太难了吧。
0: 现在我再压一棍，你大概就应该能猜出它是啥东西。
4: 你已经压出个字了吗？
0: 不是字，是一个图案。你看这个像什么的一半？
2: 什么的蛋？
0: 什么的一半？哦，
4: 四瓣花的一半，因为现在两瓣。
0: 不是花，一个动物，小一点，昆虫。
4: 昆虫？蝴蝶呀、
0: 啊？你看像不像半只蝴蝶啊？
4: 有，就等于是这样。
0: 对呀、啊，你看啊。嗯。
4: 但蝴蝶就这么麻烦，那你那个福字或康字或富字不就很复杂？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虽然是非遗的话，年轻人很少做，现在传承都比较成问题。
4: 这个太辛苦，
0: 一般人他就受不了这个苦。
2: 你就天天这么弯着腰在这儿，然后弄这个。
4: 哎，走着走着，怎么大家都移到这边来了？
3: 我要看那个，它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4: 但它现在这么大，可是你这个这么大，
0: 现在都是揉到这么小啊。
4: 所以，但还要把它拉成这么小。
0: 啊，对。
4: 大哥啊，要不这让我们来试一下，要不要？
0: 好。哎，就是这样，哎。哎，这个你不要留一个棱，
4: 这样吗？
0: 哎，对，哎，留一下又翻一个身，哎。
2: 我感觉有些不妙。这个蝴蝶有点
0: 用力要均匀一点。
4: 嗯，我感觉有点不妙，
2: 感觉有点不妙，是不是？
4: 嗯，觉得它好像
0: 头上，你最尽量把它这样拍平。
4: 哦，要拍平。
0: 哎，尽量保持它
4: 对，大家互相帮忙。
2: 你知道吗？做出一个龙卷风出来，
4: 真的
2: 怎么样？
4: 哎，这边会不会太细啊？
2: 歪了，
4: 歪了吗？
2: 蝴蝶飞那边去了，
4: 蝴蝶歪了。
2: 来吧，看看是一刀哭还是一刀笑。
4: 我们在中间，我们在中间。 歪了，歪了。
2: 这个是一个，
4: 这是一个福字，
6: 福字。
2: OK， 哇，巧夺天工啊！哇，很好看
4: 呢。福字，谁知道我们捏一个福字出来？
2: 从一个非遗引向了另外一个非遗，很不错，不愧是你，就是那个团扇克丝的那种团扇，你知道吗？
4: 对，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哎，
2: 太妙了！我其实有点期待他们的那边。
0: 切断了再抽吧，太长太长了。
2: 等一下，好，不错，
3: 看一下。
0: 他那个还有一点啊，
4: 他的有蝴蝶。
2: 不要跟我们的放一起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就弄个福字啊。
2: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很失败。
4: 他们还没方。
3: 你们做成了长方形，这是圆的圆柱形。
4: 对，我是要圆的哦，是不是？上面是要圆的，对不对？
0: 这个倒是小事情，随便压一下就是。
4: 你们听了，人家老师就大气，那小家子气。
2: 这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呀？感觉。
0: 啊，吃法它这个切成片儿，蒸、煮、烤、炸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传统的吃法就是和甜酒煮那个。哦，
2: 甜酒煮。啊，
0: 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哦，
2: 我喜欢。
4: 那也不会这么巧，你会想煮一碗让我们试试看吗？
0: 那也可以啊。
3: 我来看一下，
2: 就是从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3: 最后的成就感都是来自于这里。
0: 速战速决，
4: 它飞偏了。
2: 对，一个飞偏的蝴蝶，
4: 它有一点像像
2: 向往自由。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些都是蝴蝶效应了。
4: 对，蝴蝶效应。可以
3: 可以还可以
2: 可以还可以，我们这样对自己说，老师一句话没说呢。
4: 你有没有觉得你揉了半天被我们搞砸了？
0: 没有。
4: 真吗？
0: 就是初学的时候这个水平已经是很好了，
4: 是吗？但是这个要蒸2个钟头，我没有时间等，
0: 提前给你们蒸好了一些。
2: 谢谢。
4: 好人
2: 好人
4: 好人，
2: 一生平安，
3: 这很棒啊。
0: 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4: 这个是猪鼻子吗？
0: 像不像猪鼻子啊？你看。哦，
3: 厨师帽，厨师帽，
0: 大厨戴的，
2: 大厨戴的，
4: 很厉害，
3: 太厉害了。
4: 对啊，
0: 一个小点礼物哈。
4: 谢谢谢谢
3: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好，慢走。
4: 我们今天吃凉面。

0: 那你帮我煎它吧。
1: 好的，我煎吧。
2: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煎鱼。
2: 煎鱼？嗯，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好。
2: 有煎过。
3: 家里头人有教给你什么秘诀吗？
2: 没有。
3: 秘诀？
2: 别糊。
0: 哦，我这个糊了没关系。
2: 糊了会怎样呢？
0: 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打成酱汁。哦，对。吃一点吧，吃鱼。
2: 可以尝尝吗？
0: 对对对，很好，它光是煎就很好吃。
1: 好的，好，谢谢。
0: 对不对？好吃哈、哦，光煎就很好吃的。
2: 就撒一点盐就会很好吃啊，
0: 对，
2: 就不需要什么酱料，
0: 鱼本身就够好，
2: 对，
0: 这样可以的。那我们这边要来调味，那因为有个网子比较好把它拌开，
1: 然后加冰是吧？
0: 对，都要加冰块，然后我来煮面，
2: 这是荞麦面吗？
0: 对，哦，
2: 我喜欢吃荞麦面，
0: 我也喜欢，嗯，
2: 它很粗糙，就是
0: 耐饿，
2: 对。
0: 来放半桶进来，
1: 放半桶进去，
0: 对，
1: 放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水不要进去哦，哦，你试试看，
2: 回去了是吧？
0: 你试试看，哎呀，真舒服，有没有？很舒服吧，
2: 冷面的感觉，
0: 对，我们就要吃冷面、啊。然后这边呢，我们把油泼辣子放进来。
2: 油泼辣子，
0: 你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哎，小心哦，我过一下。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
2: 好。
0: 这要搓面，搓完之后它待会的筋性会不同。然后这边再把它最后再做冰一点。
2: 这边还是要搓，
0: 现在要搓到你的手有点冰到受不了。
2: 这个方法我必须要搓到。
0: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北方面食，我跟你做凉面，哇，不得了。
2: 需要滤一下吗？这个
0: 不用，没关系。来吧，我们先来，我们先吃，待会再那个。
2: 是怎样？
0: 你就抓一口，
2: 一次一口，一次一口，
0: 你就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大概停个两秒，
2: 停两秒。一二，
0: 好不好吃？
1: 什么东西？
0: 好吃吧？
1: 停留两秒，给大家送送点
0: 水。很过瘾吧？
2: 你看过小当家吗？中华小当家吗？
0: 有，
2: 就是哇，然后金光砰，
0: 两秒就可以吸了。
2: 太好吃了吧，
3: 多吃点多吃点，
2: 好吃到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怕后面吃不到是不是、啊、
2: 你真是
0: 来
2: 名目虚传。
0: 我们先做甜点
2: 好、oh, OK

0: 多一点没关系。好，
1: 我之前撒咸的这种糊用的那个都是啤酒
0: 啊，啤酒也可以，
1: 所以甜的用
0: 盐的气泡
1: 水会更好一点，
0: 也可以用啤酒哦。
1: 还有桶子，
2: 还捧起来了，嗯。
3: 它什么时候可以出锅呢？
0: 它要外面的那个壳开始硬了，开始脆口出来了就可以。
3: 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哇，
3: 已经碎了，嗯。
4: 会烫吗？
0: 不会啊。哇！
5: 哦，用手就可以。嗯嗯，
0: 好吃哦。嗯，可以糖再多一点。
3: 好好吃，
0: 糖可以再多一点。它本身其实不甜的。哦，我们可以再多撒一点。
3: 但它糯米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
0: 糯米香。我觉得糖就好。哦，
2: 不用加，这是蛮好吃的。
0: 哦，这脆皮蛮舒服，然后里面它也不会很甜，
3: 对。
1: 而且吃一吃还会发现里面这个
3: 红色的字是吧？
1: 对啊。嗯。
3: 哎，好吃到不想说话。
0: 有过关吗？
3: 当然有过关。哎呀，太过关了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其实我本来有做一点那个功课，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一开始就想吃这个，但是我好像发现他们这边都是做偏咸口的，
1: 是吗？
3: 对，
1: 这个，
3: 对，因为他们会煮汤或者干嘛，对，就还有炒菜啊，
1: 会加辣的是吗？
3: 但我其实就是想吃甜的，所以我就想了那个什么甜蜜的。在南边，对，我就想要甜的东西。
2: 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3: 分享的时候就会美味加倍。这个是什么？
1: 还蛮神奇的。
0: 哦，这什么？
3: 这边的剪纸。哦。这边的剪纸，
2: 哇，这也厉害。哦，
1: 思南剪纸也是贵州的非遗呀。
3: 好像这边有很多非遗。
0: 我之前因为来大陆这边露营。我去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的非遗，嗯，我心想说有需要吗？怎么会这么多？但我后来待的时间越久，我真心觉得是需要，
3: 需要。
0: 因为你看今天那个年那个
2: 花田八哦，
1: 花田八
2: 李师傅，花田八。
0: 我跟你讲，花田八这个师傅，如果他不是他没有所谓非遗的身份，他就这样在做，我跟你讲，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嗯。对不对？
1: 而且很多人就会慢慢的忘掉还有这些。
0: 对，你看这个剪纸也是一样啊，它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奖励好了，我是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哦，嗯，可能我就不愿意做啦。
2: 对，
3: 他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0: 对，
2: 就是要给他一种荣誉感跟使
0: 命感，对对对，
2: 然后他才会觉得，虽然这个东西跟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赚钱了，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跟荣誉感，他会更卖力，会更加的专注他自己做的东西，
0: 对啊，
2: 把这东做东西然后带给世人。
0: 但我说真的，就周边的年轻人，家里本身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非遗的这些所谓的技能，真的是蛮鼓励要把它学起来。
3: 对，是的，
0: 对啊。
3: 我前段时间在南京那个朋友那边订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叫绒花，你知道吗？那个绒花，
1: 对对对，
3: 非常好看，然后是要手工。嗯，就特别好看，特别真，但是时间要很久，三月份订的，大概要八九月份才能拿到，
1: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它得一点一点一点缠，然后一点点捏。
1: 就是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宣传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去订，专门找好事那个老师傅去订，
3: 还挺开心的。嗯，我觉得还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稍微的支持一下吧。
1: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等待的。
3: 对。
1: 就你拿到那一刻会觉得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时间的沉淀。
0: 哎，你放空是不是？
3: 很舒服。啊，
0: 舒服吗？啊，反正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我看看。
3: 对，我舒服就是放空。
0: 实困是吧？嗯，
3: 然后听你们在那边说话，我就很舒服。
1: 你跟朋友在一块也是这种状态吗？
3: 我是只要这个场合里有一个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的，我就一定会退。对，一旦这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那我一定会冲第一个。 就我是这样。
1: 那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会很轻松哎？
3: 还好，他们还蛮喜欢来我家玩。就我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来我家来打个招呼啊，开始躺着，躺在沙发上或躺哪，然后也不互相不说话，不说话就玩手机。然后哎，你看这个最近怎么样哈？吃什么？点什么？你点什么？就这种。
1: 就是跟真的很要好、很了解彼此习性的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话，很轻松，
3: 太舒服了。
1: 不过还是很羡慕你这种性格啦，就是你会主动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又默默的收藏。
3: 就是如果要是走出来太多了，晚上回去还是得缓很久。
0: 你有发现我只要不讲话，他开始话多了，把他引出来就，我就让他安静啊，他就开始话多
2: 了。三秒就会，
0: 对对对对，
3: 拿捏我了，短短一天的相处拿捏我了，
0: 棒啊，这种个性很棒啊，对啊。
1: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现代年轻人可以学，就是他会直接拒绝无效社交。
3: 哇，你这个，
2: 因为我以前的酒局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个是消耗。
3: 你现在就直接拒绝掉，还是会找一个理由？
2: 直接拒绝掉，就是直接就不想去，都 OK， 就不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是伤害你的精神身体，另外一方面伤害你的精神。
3: 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但是你有点累，你会怎么选择？
2: 我会觉得会大家聚在一起，找一个时间碰一下。但如果你今天，
3: 明白了，要不。
2: 对，
3: 是吧？要不，
2: 但如果你今天你就自己很难受，你不要勉强自己，你不去就不去。
1: 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要不就出去一下吧，万一人家真的就是很需要一个人陪呢。
3: 要不和万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0: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朋友，就哪怕今天你没办法跟他出去，觉得累，跟他说，哎，今天真不行，改天，但你主动。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嗯，我有几个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走了，那个是你永远没办法想象的。哦，他突然有一次骑了重机回来，就跟我说他不太舒服。我说你去看医生。我说怎么？他说晕眩。后来去给医生看，发现血癌，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最后他走的前半年，我们他都不见。所以有时候朋友，如果你认定这是个好朋友啊，多联络，多联系，不见得要每天出来花天酒地，也不见得一定要表达我对你多关心，但是问候是需要的，这是维系朋友，对，就是缘分要珍惜啦。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这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不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我要把它用在
0: 对
1: 的那个人身上。
0: 要准备要唱歌咯，来，麦克风拿过来。
2: Mic check。
1: 我这歌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在梦里我们是奔跑的树》。
3: 世界是一具象的一瞬，于是爱和恨啊都只是愚蠢，虽然厚重的一切。

0: 大家好，我叫王敬轩。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1: 你先说出来呗。
2: 哇，幸好你没有说啊。

其实这次的心愿订单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新奇的体验，也算是为自己和家人啊朋友们啊的下一次出行来提前踩点。对自己来说，和朋友们一起出来玩，吃点好的，体验飞一边翼，就是自己目前的小小心愿了。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感受都是非常快乐的，之后也会带朋友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世界大舞台，我代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哦，对了，那个上次那个事儿，我误会你了啊，嘿嘿。
1: 那这么说，我是药魔的嫌疑就洗白了了？哎，
0: 当时是我抓贼心切，对我得罪，你要我怎么赔你个不是？你尽管开口就是了。
1: 也没什么，就有点饿了。
0: 这么简单？行，给你安排，等着啊。
2: 帝飞生，你既还活着，有些事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
3: 我没追上，但肯定是帝飞生，在他身边的是角离乔，我不会看错。玉皇珠我也查清楚了，他原是金渊盟十二凤之一，当年金渊盟覆灭，他逃了出来，回了玉城。
4: 如此看来，这些年金渊盟余孽在角离乔暗中操控下各处为乱，也必定是狄飞生背后指使。
3: 玉皇珠断舌闭口不言，宗正明珠被监察司带走，人在朝中难以逼问。狄飞生这下没了线索，倘若狄飞生真能活下来，那我们门主是不是……
4: 相宜跟狄飞生能一样吗？他若还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回来？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这话日后不许再提。

0: 这大白天就在做白日梦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敢觊觎武林第一美女乔安冕，你得问一下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
1: 你也别瞎猜了，更别乱说笑话。我只是好奇啊，他们未入百川院，怎么也来这个玉城？
0: 他们二人游历于此，必定是四谷门的旧人了。听说大魔头狄飞生现世，不可能不关心。
2: 方小宝，
0: 这么快就出来了？听说李渊露了线，兄弟，帮我挡一下，这带回给你。
2: 奇怪，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你是？啊，
1: 在下李莲花。
2: 李莲花，茶文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哎呀，神医，我头好晕！哎呀，我头好晕！你快帮我瞧瞧。
1: 姑娘，
2: 李神医虽然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更让人心动呢。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绝世才华的人。不过你还没有给我看病。
1: 姑娘，我看你脸色红润，身如红钟，堂齿无恙。
2: 无恙就好，大概是我追我们家魂照外甥跑得太急才会发晕。李神医，你见过他没有？哦，对了，忘了介绍，我呢是天机堂门主何小慧的小妹何小凤。我那小外甥呀，姓方，名多病，乳名小宝，没小我几岁，性子顽劣得很，遇刺的婚说不要就不要，还敢离家出走，让我这个做小姨的操心。
1: 哦，这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何姑娘，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说是要北上见识一番。何姑娘，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
2: 神医啊，这是我的专用凤凰信烟，你要想见我，便可让此信烟让我找到你。后会有期啊，李神医。

0: 平盟主尊驾重归。
1: 公平盟主尊驾重归。
2: 起来吧，倒是一处新住所。
3: 尊上，十年前有您坐镇，我金渊盟称霸武林，无所不从。可是自从您闭关以后，那些所谓的正派鼠辈却借机围攻，致使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好在圣女睿智带领我等寻得宝地，重建了总坛，只等尊上归来。
0: 属下岂敢妄自居功，这十年来的经营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重掌金渊盟大权。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望，幸何如之。
4: 属下风雷使丁云奉上金渊盟新总坛全图。
5: 属下星月使万仞山奉上金渊盟名册。
4: 请尊上过目。
2: 原来就是你们二位啊。

0: 尊上，属下不知其二人做错了什么，惹得尊上不悦。
1: 十年前东海之战，用雷火弹布陷阱，引四顾门入瓮，这事你可知啊？
0: 属下岂会不知？那些雷火弹不仅炸了四顾门，还把盟中总坛的军火库也给炸了，死伤无数。
1: 这二人掌管我盟中火器，你说该杀还是不该杀？
0: 那自然是该杀，属下失察，竟容他们多活了十年。
1: 我闭关十年，总想起些旧事，有些蹊跷。我平生最恨背叛，若查出有人负我，殿上这两只尸首就是下场。
0: 尊上杀得好，如果有人对尊上不忠，我第一个不饶他。今日是尊上重归的大喜之日，此二人就当是为尊上助兴了。尊上，这是金渊盟圣令，这些年我一直以命相护，方不曾有失。今日交还给尊上。

0: 属下还有事启禀，您在玉城闭关之时，那玉红烛疏于防范，若非圣女相护，早有外人扰乱尊上。现下，那玉红烛已被百川院带走，属下恳请尊上下令，即刻派人除掉那玉红烛，以免夜长梦多。
1: 属下也有事禀告，尊上出关之事，需广告天下：一，让正道胆寒；二。 让旧部重归。
2: 无聊。
3: 尊上，属下还派人备了新的万人册，所有最新的武林排行都在上面，请尊上过目。属下还有一件喜事。
2: 讲。
3: 10年前，尊上一直在找的那件令武功可以大进的灵药，属下查到下落了。
2: 在此，做得好，做得好，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尊上还有何吩咐？金渊盟这10年你经营得很好，从今日起，盟中之事就交由圣女打理。
3: 谢尊上，有你在，我放心。属下定会助尊上称霸武林，君临天下。

0: 尊上，
1: 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为何现在才出现？
0: 无言不敢打扰盟主重登尊位的大礼。
1: 别说这些虚的，我在意的是什么你和三王十年前就知道。
0: 尊上一心指向武道巅峰，旁的尊上不入眼。
1: 你是我的贴身侍卫，和炎帝、白王四相、亲尊、阎王寻命三王在盟中仅居我之下，他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你帮我查清楚。你们四位与我出生入死，共建金渊盟，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让旁人压着。
0: 属下遵命。尊上在殿上以气御物，击杀万仞山和丁禹，以属下之见，尊上的功力已恢复到了十年前的六成。
1: 六成，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
0: 配得上尊上空杯悼念的也唯有他了。
1: 我与他十年前海上一战，赢了他半招，他却死了。这世上再无对手啊。
0: 圣女给尊上的万人策上有不少新晋高手，第一位东瀛浮屠三圣，第二位御赐天龙杨云春，第三位血玉无界魔僧，这三位应该都有些本事。尊上如果想消遣，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明。
1: 李相夷之后，这世上再无对手了。

0: 观音垂泪的余图。
1: 没错，
0: 恭喜尊上，这观音垂泪乃是百年前菩提药王穷极一生所制的神药，当年只得三枚。这第一被剑狂得取，救活了心脉断绝三日的长子。这其二被秋无涯服下，功力大成，当了十余年的武林盟主。现在这绢布上正是这第三枚的下落。尊上若是得了此药，功力尽复自不必说，说不定啊还能突破悲风白羊的第七层，直达第八层的无上之境。
1: 观音垂泪药去，只可惜功力尽复，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
2: 血婆，可小心盯好尊上，到那时他必会迫不及待地去寻那灵药。
0: 是。
2: 尊上啊尊上，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
3: 当年一别，曾言施主必察难景，仅十年光景可度，今只余一年期，施主心结可解，不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与众共寻救命之法。出家人不打诳语，李施主还年轻，何必便宜了阎王爷？
4: 帝妃生，你到底在哪？
5: 哎，我说你这人，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一转头人就没影了。还好我聪明，知道你溜回来了。哎，你刚刚这烧什么呢？啊，
1: 不重要。
5: 不重要。
0: 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本帅罩着你。
1: 你逃婚离家，被斩断了财源，风餐露宿，又狼狈四窜，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
0: 我
5: 话不能这么说，都是互相帮忙嘛。哎，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都是什么交情啊？人在江湖走，都得靠朋友。
1: 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
5: 你，我说你这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跟谁都没脾气似的，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谁也不愿意亲近，
0: 这样可真不好啊！
5: 你老是一个人，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这得多无趣啊！
1: 说是给你的吗？
5: 嗯，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嗯，还行还行。哎，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肯定更好吃。哼，
1: 算你还是个实话。
5: 那当然，本少爷在京城吃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怎么样，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又能吃又能打，长得还帅的搭档，一起闯荡江湖，岂不是快哉啊？
1: 打住啊！一起破案这件事情，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
5: 那是当然了，四顾门不在了，我师父也失踪了，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更何况现在狄飞升大魔都还没死呢，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
4: 这个做人呢，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或许这个李相宜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
5: 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泼人冷水，我跟你说这么多是真心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
4: 安神香，好好的睡吧。李相宜根本不记得这些，也不会再回去。做人别太认真了，傻小子。

0: 这叶鲁班真的麻烦了，文冲把他脸都咬肿了。
1: 哎呀，咱们祖上向来有银月婚的规矩，再说了，日子又不善，还能多拿一份赏钱，多好的事儿啊！
2: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3: 那是什么？
0: 听闻普竹山最近出了件怪事，七具无头尸来得甚是蹊跷。
4: 比丘已经派人去调查此事了，应该没多久就会有消息了。
0: 方多病啊，正在附近，肯定免不了也去掺和。哎，对了，前些日玉成一案，撞上狄飞生现身，听石水说，当时还有一人。
4: 李莲花，超过此人来历吗？
0: 李莲花，年纪不详，出身不详，拥有神秘的莲花楼一座，医术如神，在玉成一案破解关键处起了不小作用。只是此人瘦弱胆小，偏爱离群所居啊。
4: 哼，江湖上不缺游医，无甚可欺。

阿桃，你这里风景不错，空气清新，是个好地方。只是每次爬上山来，真的很累，知不知道？ 我这次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这十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找师兄，但是都没有找到师兄的下落。但如今，我已经发现帝飞生还活着，顺着他，我就定能找到师兄。到时候。 我就带着师兄回来，一个埋在您的左边，一个埋在您的右边，就像小的时候那样的陪着你。小的时候，你经常教导我和师兄要互相照顾，徒儿不孝，没能做到。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脸来见你，但是除了来你这里，我又能去哪儿呢？老头，等我找到了师兄，我们哪儿也不去。 我也乖乖地做你的徒弟，不像小时候那样的调皮。好好的听你的话，就不惹你生气了。对，我此次过来，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师兄他原来还有一个外甥。 他应该是师兄唯一的一个亲人。这个臭小子，资质不错，的确用得到你。

重返，莽莽撞撞的，目中无人。他还很难缠，幸亏我溜得快，还是这样自由来去的比较好，对吧？

0: 这位朋友，嗯，过来说话。
1: 什么事儿？
0: 你这多日服药不愈，倒是有不吉之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你是撞邪，不是生病啊。
1: 你一个卖膏药的，还懂驱邪？
2: 这大隐隐于市，有何奇怪呢？
0: 这倒是你，近日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死人的物件。
1: 哎，你
0: 早起呢，手足冰凉，腹部绞痛，
2: 印堂发黑，目有血丝，这应该是有恶灵侵体之兆。
0: 你这样下去的话，不出七日，算了，我也不说了，就看你想不想活了。
1: 哎，那你还能想活呀？神医，不，神仙，你救救我，救救我！
0: 救你也可以。驱邪需溯源，你且将来龙去脉跟我讲清楚。
1: 这个前阵子我就帮隔壁邻居的大牛当我一件金器，哎呀，自那以后我这身体就……
0: 什么金器？从何处得来？你要不跟我说清楚的话，那邪灵可会赖着不走。
1: 我说，就前几天吧，那山上突然出现了七具无头尸首，那身上都披着金银玲珑，我那金器就是从那七个乌头尸体上得来的。但我老板可说了，这些都是百年前方吉王府上的宝贝。神医，我可都说了，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神医。
0: 明白了，好治。这个呢，看上去是个膏药，其实是个辟邪符，你贴在你的肚脐上，晚上呢关好窗户，明日一早上就会痊愈了。
1: 神医，我是撞邪了还是着凉了？
0: 双管齐下，快去吧，免费的。
1: 谢神医。嗯，哎呀，
2: 方七王蒲处山。
3: 哎，问一下啊，前面离蒲处山不远了吧？哎，
1: 不远了，不远了。
3: 那你帮忙指个路呗。哎呀，
1: 出镇广东你自己找，我没空。明月外施粥呢，去晚了呀就没了。哎，
3: 施粥。
4: 妈，给你。
5: 好嘞，谢谢。
6: 你慢着。
3: 姐姐，给我来个包子呗。
6: 喂，这位公子，我们这粥是给饥民的。你这一身衣裳可是上好的料子，分明是富贵人家，还在这儿抢粥吃，赶紧走，赶紧走。
3: 这，
6: 来，这样容易。来，后面的。
7: 哟，听一下路上，这不是那个喜欢把人扔路边的人吗？
0: 哟，这么巧啊，缘分。
7: 谁给你扔的？咱们俩这一见面就犯晦气。
0: 就此别过了、啊。
7: 哎，等等，别过自然可以。你不想与我结伴，我方多病，也自然不会强求。毕竟相识一场，这散伙饭总得要吃的吧。你请。嗯啊，
0: 凭什么呀？
8: 凭本少爷饿了。
0: 我也饿了。
1: 嗯、对，就是一品坟。哎，对对对，想起来了，叫一品坟。
7: 哎，兄弟，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是。
7: 你说的可是这蒲处山的奇案？
1: 可不。就是蒲出山，前几日啊，有七个无头尸出现在山里。不快说，撞见的人瞧着还会动呢。据说他们都是盗墓贼，想打一个什么叫啊一品坟的主意，才死了。这一品坟啊，邪门儿。
7: 给你看看东西，这个可是府衙从无头尸上收出来的证物。这上面半个骷髅头的标志，就是黄泉十四道的标志，这可是盗墓贼的行牌。听说这黄泉十四道的匪首消失已有十年了，突然出现七个无头尸，上面捧着方吉王的宝贝，手上挂了就是这盗墓贼的行牌。你说他们到底是不是黄泉十四道呢？还有，听说此事跟传说中的一品坟扯上了关系，倒是挺有意思的。本少爷可以不计前嫌地带你去查一查这七道沉尸案。不过呢，
0: 哎，方少侠，你又开始自说自话了。我何时？

0: 是说要和你一起去查案的。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也没有听懂，也没有听明白，都听得我困得慌。咱们以后最好真的不要再见面。
1: 不见就不见，本事山威，别靠你呢。
0: 去，慢走慢走啊。老乡，要打听一下，这附近可有买卖古玩的黑市啊？
2: 古玩啊，有，就在山里头，叫魏庄。
0: 谢了啊。

0: 这里是查案的地方，有些人来这里干什么？哦，我来呢，卖点东西啊。哼，卖东西？这深山的黑市里卖东西？卖狐狸精啊？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你上次说这个银珠奖很值钱，我过来呢打听打听一下价钱，说不定能卖个好价。哎，我这个莲花楼啊还能翻新一下。
1: 这银珠奖哪是江湖至宝，你这样卖了修你的破楼，你算了，本事说不管就不管。
2: 私家宅院，其人勿近。
1: 我是来做生意的。
2: 咱们这儿的规矩，入门做生意需交保金100两。
1: 哼，100两？
2: 这位爷不会做生意不带钱吧？
0: 出门做生意，四海皆朋友。这位公子的保金我一并付了。
1: 你看，我们俩是一块儿的。
0: 总不能看着你被赶出去，对吧？哼，
1: 还算你有点良心啊。
0: 拿着，这块和田玉够我们两个人的保金了吧？走吧，
2: 请。
1: 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拿我的玉坠来付你的保金呢？
3: 你想啊，你这身上呢只有这块玉坠值钱，反正你进来也得交了它，你交了我就不用了，两个人进来总比一个人划算，对吧？
1: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算了，本少爷就饶你这一次，别再让我看见你了。
4: 贵客请。

0: 秋桐，你的秋桐算哪根葱啊？敢跟我们狮虎双煞一块吃席？张庆师，你何必吹胡子瞪眼呢？魏庄主开席，这不来者有份吗？
1: 爷爷觉得你不配。
0: 庆师兄，咱们远来是客，先不跟他置气，给魏庄主个面子。
1: 哥，段海说的不错，先算了吧。
2: 哟，瞧着面生，你也是来吃席的？
3: 正是。哎，
2: 那小老儿打听一下，尊驾是几更动身，走的是哪条便道？
3: 前天动了身，走的官道。
0: 竹哨排箫都见响，这位朋友呢，也跟咱们在一个屋听曲。南腔北调不分家呀。这位小兄弟呢，不过是个肉头，平日里不怎么下地，不懂行话，大家莫怪。
4: 什么肉头啊？
0: 呸！真晦气。
2: 什么时候肉头，也能来吃席了？哟，你又是几更动身，走的哪条便道啊？
3: 20更动身走的嘛，独户道。
2: 嗯，原来是老手了。既然走的是独户道，那敢问阁下身上扛没扛帆？帆上是几个字啊？
3: 扛金帆。
5: 13年前，荆南黄陵，名楼前，流过的四个字。拜见素手书生前辈。
6: 哎呀，
5: 前辈，没想到素手书生前辈也出山了。晚辈丁元子，世承刘金一系。
6: 晚辈段海，一墨。
5: 在下葛藩，山某一系。我们两兄弟张庆师、张庆虎，师承天漏，早就听过先生大名。古风心，素手前辈跟你一样，走的是独户道，还不快来拜见？
0: 没兴趣。
3: 前辈，莫怪罪，这个姓武的半路出道，不懂规矩，您多多包涵。无所谓，我来吃席不攀交情，大家请自便。哎，刚才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行话，这土夫子的行话，你都跟到这里了。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哼，我当然知道，魏庄外院是古玩黑市，镇内院则是土夫子的据点。有人发现了大墓，便来此主局一块下墓。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刚才为何突然对我动手呢？
7: 那是因为你说错了话了呀。几根动身呢，便是问你入行几年，你走的哪条便道，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派系？啊？
3: 这天漏呢，就是观天象巡学，山某是望地势找墓，一墨则按古卷记载寻宝，刘金就是顺着面试的名气查线索。至于什么铜点子、火钳子，都是小派。你什么都不提，非说自己走的是官道，那官道呢，就是官府衙门的意思，跟他们是死对头，当然得对你动刀了。
7: 那你说的独户道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独户道呢，是半路出家，没有派系。 他们全凭功夫入墓，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命案，
7: 所以问你扛没扛帆，是指你身上有没有命案？
3: 还算聪明。我说扛了经幡就是清点要犯，这么一说呢，他们就不敢来招惹了。
7: 13年前荆南黄陵被盗。
3: 这守军被杀了23人，贼人嚣张，在明楼面前留下四字名号，素手书生，圣上震怒，下旨缉拿真凶，却至今没有下落。你在冒充素手书生？
0: 你对这个朝廷的卷宗倒是很熟悉吗？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冒充一个名头大的，这样才能混进来。

0: 要来逛黑市，却跑来内院，对这土夫子的行话说这么溜。更重要的是，这素手书生的事儿乃朝廷密令，你居然也知道。李莲花，你肯定有问题。
1: 你别指我，没大没小。那你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找到素手书生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死了，我亲手埋的。素手书生呢，至今因为伤势太重了，我看他太可怜，就把他一直留在我这儿，直到他去世。所以呢，他为了感激我，便教会了我土夫子的话。你不是在朝廷很熟悉这些卷宗吗？那你应该很清楚啊。素手书生的本名叫做齐之元，额头上呢有块胎记，对不对？
0: 那你跑来内院干什么？
1: 因为有些人笨啊。
0: 说谁呢？
1: 因为你呆头呆脑的，我怕你暴露了，果不其然被认作肉头，还往刀尖上撞。真的好好想一想吧你。
0: 我又听糊涂了，什么是肉头啊？
1: 这别人盗墓肉头盗尸，还挟尸要钱，算是末流的小辈了，明白了吗？
0: 季氏贤弟，你也进来了，我们再合作一把吧。
1: 哼，再合作一把，你可真会算。不必了，我现在顶着素手书生的名头倒是挺安全的。哎，你之前不是说怪我丢下了你又见了你玉坠的光，还说那句话让我远离你，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也挺有道理的呀。
0: 你不会武功啊，要是有危险我可以护你周全。
1: 谢谢了啊，不必了，告辞。
0: 哎，我发现石虎双煞兄弟和七道神尸案有关
1: 啊。
0: 我刚刚看到他们的牌子上也有黄泉十四道的标志。
1: 哦，那与我何干呢？
0: 你有身份的倚仗，自然得帮我呀。而且咱们俩是一块儿进来的，我要是露馅了你也逃不掉。
1: 好啊，恩将仇报啊。你
0: 不错。李莲花，你答不答应？
1: 博着宝女呢，身份不传，探案与我无关。
0: 成交。
2: 蒙诸位抬爱，相聚未庄，魏某不胜感激。
3: 早听过素手书生的威名，魏某是这山庄的庄主，今日得您赏脸吃席，幸事。
1: 我只不过是出来闲久了，只是赚些银子花罢。
3: 那您今日可是来对了。诸位，我这儿有件宝贝，想请诸位给长长眼。
4: 蓬莱玉山瓶，这可是方姬王的陪葬啊。
3: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我请大家来吃的是什么席了吧？
5: 魏庄主这次开的大席果然是一品坟。
3: 想必诸位已经听说蒲出山无头尸奇案，诸位闻风而来，魏某一定要令大家尽兴而归。
4: 这个方姬王啊，乃百年前西城帝的长子，当今圣上的皇叔公，本都做了储君，后来惹了大祸被西城帝赐死，皇位才传到当今圣上的爷爷宗亲王手里。他的墓称为西陵，其中陪葬都是绝世宝物，江湖人称一品坟。
6: 这方姬王与武林交情颇深，传闻这一品坟中有许多武林至宝、神兵利器、武学心法，这百年来无数人在寻找，可都失败了，这坟好像消失了一样。
3: 诸位可知这一品坟为何消失了吗？这与方姬王被赐死的原因有关。当年南印国还未灭国，曾派公主来我朝和亲，嫁给了方姬太子当妃子。方姬王被迷得神魂颠倒，竟想逼自己的父皇退位，西城帝是悲愤交加，下令将二人赐死，并下旨不得葬入皇陵。寻了南印巧匠造墓，葬了二人。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造的。
5: 南印以奇邪鬼术而著称，难怪咱们中原的法子找了近百年也找不到。
3: 哎呀，可如今就要找到了。蒲出山的七具无头尸体身上，除了方姬王陪葬的宝贝，还有一件，就是这一品坟的余土。

0: 没想到，建魏庄多年，这一品坟竟在我自家门前，真是老天爷赐的福气。我要诸位来，就是来发这笔大财的。魏庄主，那七具尸首都带着宝贝出来，说明入了坟了。可是怎么就这样死在了野外，还没了头了呢？
1: 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所造，其中机关自是诡异厉害。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墓中被砍头致死，然后尸身又被山雨地动冲出了墓穴。这正好便宜了咱们呢。在座的各位可都是高手啊，定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如果要是有怕的，大可现在离去。 怎么样，诸位，意下如何？
2: 怕还发什么财啊？咱们一起干票大的。
1: 好，我已备下酒宴给各位接风，诸位随我来吧。
2: 走吧。

0: 哥，我们要找的观音垂泪就在一品坟里，咱们怎么办？
1: 左右咱们也是要找观音垂泪的，先跟他们入坟，然后一个不留。

0: 魏庄主今日竟在苍鹭苑设宴啊！
1: 听闻魏庄主的苍鹭苑很是祥瑞啊，能在此设宴开席，就没有不成的啊！
2: 诸位，预祝咱们这次顺利发财！
0: 好，发财！
3: 哪来的小杂种，找死！
1: 二位莫动手，这位是我家的一位远房长辈，别看岁数小，但是辈分却很高。诸位，入席吧。

0: 魏庄主，你摆着宴席，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一个胆小的囚徒，一个肉头也就罢了，现在又来个无理的小王八。
1: 魏某祖局向来是按劳分包，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不分他就是。大家放心，来，别坏了雅致，咱们喝一杯。
2: 嗯，这酒不错。哎呀，好酒！来，谷兄弟，久违了。这几年前你刚入行的时候，我还担心这遁甲奇门的弟子也想发财了啊。这后来你带着令妹一起入行，我这个心呐才算放下了，踏实了。这人生在世，什么才是真的？金子。
3: 啊，来，喝酒。嗯，好酒。小王啊，这魏庄主非要带着你，说说看，你会什么花花？哎，
2: 干我们这行，跟着我们混，光闷头吃可不行。来来来。
3: 喝口酒，长点毛，才叫汉子。滚！啊！我的手！
4: 来啊，赶紧把丁元子带下去包扎一下。
3: 哎，你们慢点儿！
4: 小杂种，老子替你家大人管教你。
5: 且慢啊，庆师兄，讨个吉利，讨个吉利啊！
4: 素若前辈，你什么意思？ 这还没开工就打打杀杀，也不是好兆头啊。
0: 小兄弟，你又何必如此呢？
4: 咱们是来发财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对吧？
0: 青石兄弟，我知道你看不惯。

不过，我家小长辈功法奇特，一品盆的入口唯有他才能打开。我都忍了，你也忍忍吧。啊，这样，咱们去院外池塘边重开宴席，我与庆师兄弟边赏月边再喝个痛快。我庄上可珍藏了几坛10年份的西风烈，我知道庆师兄弟喜欢烈酒，可千万别错过了。诸位，一起吧。

0: 不是说要去河边重开宴席吗？你这就走了？
1: 混了。刚刚在酒席上，你突然暗示我不要喝酒，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自己不太喜欢喝酒而已。
0: 算了，看在你对那小孩挺有善心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个小孩，要真是被张技师锤上那么一下，铁定是要出人命。
1: 是啊。
0: 锤他一下，铁定要出人命。这无头尸案真能翻出百年前消失的一品痕，必定会轰动四方，惊掉这百川院院主的下巴。来，跟我一起查案，真不感兴趣？哎，
1: 不是我说你不困吗？
0: 你愣着干嘛呢？你帮我酒吧？啊，你扒我酒什么意思啊？嗯，睡房啊。哇，这魏庄主倒是挺爱赌的，拿着骰子点数当房号。行了，你赶紧进屋睡吧，我要事情要办。
1: 哎，干嘛去？
0: 这15双煞兄弟手上拿的就是黄泉十四道的牌子，我听他们说了，要杀光所有进一品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七道尘煞跟他们有关，我去会会他们。走了。

0: 我不知道。
1: 兄弟二人同睡一屋，怎么会被溅到凶手？是不是你离开过屋子，被人趁虚而入了？
0: 不可能，我刚刚起夜，就在门口，不可能有人进来，我不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转身，哥哥就成了这个样子。
1: 这窗户是从里面拴住的，杀人砍头也不是片刻就能完成，更何况一直未曾离开的庆虎兄弟竟然毫无察觉，这到底是怎样的高手啊？
0: 会不会不是高手，是邪术？
2: 我听说，一品坟有邪术护佑，但凡有点私心的人都会被邪术所杀。之前山下的几具尸体就是这样丢了头的，现在张庆师亦是如此。会不会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了？
3: 那这个邪术倒是很讲人情啊。
0: 前辈，你什么意思啊？
2: 若真是邪术的话，大可在人前夺了你哥哥人头，更能震慑楚旁人不敢妄动一品坟。现在却故意让张庆武看不到这残破的一幕，倒是懂得连人。当务之急吧，还是先看看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哎，你昨晚去查这个尸骨双煞了？
4: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呢，我从苍鹭院门口出来跟着他们，转眼人就不见了。
5: 你怎么老出岔子呀？
4: 我一直以为这七道神山是他们俩干的，所以格外警觉甩掉了我。没想到像张庆是。

0: 你们来看，
1: 你们看，这屋后的透气口被破了，从这儿进屋就能避开门口的张庆虎杀人了。
0: 这洞口不过一尺见方，如何钻得进人？
1: 哼，这一尺见方，大人是肯定进不去了。
2: 你说的是晚宴上那个小孩？
1: 这个小孩阴险毒辣，张庆师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他记恨报仇也是大有可能。

0: 小杂种，给我站住！是不是你杀我兄弟？
1: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话？
0: 我捏碎你的胳膊，我看你收不收！且慢，且慢。魏庄主是要替这小杂种撑腰，
2: 我只是来告诉诸位，凶手另有其人。
3: 我收到密信，说有百川院的刑探混在咱们中间，石虎双煞功法奇特，若二人合力，则难逢敌手。定是他杀的张庆师。一来可以削弱咱们的实力，二来让咱们互相猜疑，所以张庆师定是这刑探所杀。
4: 咱们这一行，有的几年见一次，有的只听过名头，怎么查出是百川院的刑探呢？
2: 哼，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0: 百川俱下，鸡啄扬青，葛盼，你果然是百川院的人。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 等等，
0: 魏庄主，此事有蹊跷。若这凶手真是葛盼的话，那他行凶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被门口的张静武看到呢？他的身材。
2: 可钻不进那么小的洞啊！正是，这小东西的嫌疑最大。诸位，我来问一句，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那这位百川院的邢探，谁敢为他做保？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难道还想留他吗？
0: 既然大家都没异议，那就送葛盼上路吧。不可拦杀！
3: 你这肉头这么近张百川院的人，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
0: 不，
3: 诸位且慢啊。
2: 哦，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
3: 这高见不敢当。 只是百川院的邢探混进来了，难免没有后招。若是还有同谋的话，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留他一夜的性命，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不就放心了吗？
2: 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青虎兄弟，你呢？
4: 好，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
2: 如此。 那便辛苦了。来人，把他带走。

0: 这一个伪装起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形态，哎，你认识这个葛藩吗？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我不太确定，但这把佩剑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所以葛藩不得不救。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多谢了。我不是帮你，我是怕死啊，方少侠。
1: 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真要是打起来，那肯定会牵连我呀。我这想来想去呢，要么把你供出去，要么就帮你了。两个我只能选一个，也没有办法。拿着，
2: 把我供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你？
1: 行，晚点跟你算账。
2: 除了这正门，或者后墙的洞，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难道这是小孩干的？
1: 我问你啊，你若是那个小孩，想从后墙爬入进去，你会怎么做呢？一，凿开洞口；二，爬进去；三，杀人。
2: 拿着，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这上面有血迹，先敲了砖，再爬进去杀人，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现在砖上有血，
1: 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后敲的砖。
2: 所以是凶手嫁祸给那个小孩，
1: 要不然呢？
2: 可七道陈尸案的时候，凶手没有留下线索，反而现在要嫁祸给别人。啊。
1: 难道只要普出山出了无头尸，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
2: 你是说，或许这两个案子没有关联？
1: 有没有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庆师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不是喷涌而出，血的喷溅在一侧，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
2: 所以是人先死了，头才被砍下来，不是因为砍头而死。可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杀了人才砍头呢？
1: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的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
2: 什么意思啊？
1: 如今呢，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师的事情给查清楚。
2: 凶手呢，杀人在前，在墙上敲洞嫁祸在后，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
1: 可是张静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什么也没看到。
2: 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
1: 四号房和五号房并排而建，你说哪个是四号房？这还用问吗？一个四，一个五，当然这边啊。哎，奇怪，这怎么也是四啊？哦，泥抹的泥巴呀。天黑月暗，凶手只需遮住五号门牌中的白点，再用这个白灰在四号门牌上加上一点。
2: 那四五就交换了位置，狮虎双煞分别回房，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了一点手脚，
1: 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五号房当成四号房住进去了。
2: 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狮虎双煞兄弟一同处的苍鹭院，理应是一同回屋啊，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
1: 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
2: 我带你去。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野花，你走错路了。嗯，
1: 这就是昨晚的玄机。这里雾气深重，正是以布置奇门遁甲之术，高手呢无需多做，简单几步便会让人迷路。
2: 李莲花，张庆虎和他哥哥是被如此分开的。原来如此，
3: 昨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原来如此，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哥哥等不及，先回房去了。
1: 这酒醉后呢，不子虚浮，与清醒人不同啊。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回房时候呢，住进了不同的房间。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没有，我酒醉犯困，回房就睡了。所以你哥哥住进了四号房，而你住进了五号房。
4: 昨夜酒宴后。
1: 师傅双扇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张庆师在前，张庆武在后。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武，于是先回到四号房。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让两个门牌对调，又进入了四号房，杀了落单的张庆师。 等张庆虎回来时，夜色深重，加上醉眼朦胧，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自会住进了五号房。凶手行凶后，敲开后墙的透气孔，将显影给小孩，再将房门给擦去。
3: 张庆虎呢，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
1: 他被转到了四号房，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
3: 秋前被告知，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
5: 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以我的判断呢，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古风仙，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
3: 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了，不错。张庆师是我杀的，姓古的，
5: 我们兄弟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下此杀手？
3: 无冤无仇？余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
5: 洛尘蝶余婉婉，我听闻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他哥哥。 就是你。

0: 遁甲奇门难学难精，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是一门中弟子多事清贫。机缘之下，我入目道宝，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更能发财，我就迷了心窍，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同父子。哪知5年前，我表妹与这狮虎双煞联手。
1: 竟被张青石借着九卷剑杀，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怎奈狮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无从下手。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才大仇得报。张青石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我杀得痛快，杀得应该。
0: 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
2: 我杀了你，为我哥报仇。
3: 都喊住我！喊住！

0: 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魏庄主这场合宴，
1: 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个人恩怨就先放下，等事成之后，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姓魏的，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诸位，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现在摸摸神阙官员两穴，是否酸痛难忍呢？ 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你在酒里下毒？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初时并不难解，但六个时辰之后，毒入骨髓，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
2: 交出解药。
1: 黄泉司，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你是如何得到的？哼。 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自然是从黄泉十四贼尸体上得到的。你兄弟二人是黄泉十四贼张乾荒的后人，这我早就知道了。蒲竹山那七具无头尸体，就是黄泉十四贼当中的七位。我砍了他们的头，就是怕你们知道，连黄泉十四贼都死在这里，你们胆小不敢来。
3: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
1: 黄泉十四贼已经死了十年了，你不会以为十四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你兄弟二人拿着行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不过现在简单了，只要乖乖听话，帮我入一品坟，没准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
2: 姓魏的阴毒，各位，咱们一起上，现在还有胜算，大家快上啊！毒入五脏，内部翻搅，那可是很疼的。
4: 庄主，求您高抬贵手，我入坟，求得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
2: 求您饶了我性命吧！
1: 哎呀，大家本是同道。
2: 我本就不想做绝，只要你们听话，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让此毒延缓三日发作，待事成之后，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暗牢发放，皆大欢喜。我保证停课，请庄主赐药。
5: 请庄主赐药，
6: 请赐药，
7: 请庄主赐药，
8: 请庄主赐药，
1: 请庄主赐药，
9: 很好。
1: 诸位吃了解药之后，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随时准备出发。

0: 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啊，走。这魏庄主在蒲竹山待了一辈子，他若真有本事入坟，把这黄泉十四道尸体搬出来，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这七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这一笔坟此行危险，你还不会武功，你还是赶紧走吧。
1: 我要是走了的话，你岂不是回船帮？
0: 你就别管我了，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赶紧快走。
2: 走，
0: 哎，别着急，你听我说两句啊。
1: 实不相瞒啊，其实呢，我和他们一样，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
0: 你也想要观音垂泪？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虽然抠门，但不曾贪财。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你肯定不在乎。 我方大帅就站在你面前，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玄。那这武灵秘籍你肯定也不在乎呀。还有，这银珠甲你都不当回事儿，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也不感兴趣。但便只有观音垂泪了。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每个人都想要，连你也想要？
1: 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师傅双煞想要它，自然是要增加功力。
0: 我是治病。
1: 你受伤了，你生病了。
0: 只不过小的时候呢，我自有心疾，晚上呢也睡不好，也吃不好，心也特别的绞痛。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才能治我的病。
1: 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若是不能救人，还有什么意义啊？再说了，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
0: 你放心，这观音垂泪。 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
1: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嘛。
0: 那就公平点呗，我帮你拿药，你帮我查案，怎样？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却唯独对他有难，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
1: 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
0: 我才不信呢。不行，我得找机会试试。
1: 哎，你可别去啊。
0: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你倒不如多留意留意他呀。

0: 这么大的钟珠还被穿了头，这么看呢，应当是这里。七道禅师在这儿，一品坟也在这儿，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等着我们入墓呢。
1: 诸位，看到了吧？这儿就是一品坟。 可惜啊，被奇门之术挡住了。谷兄弟，有劳你了。

0: 这奇门阵果然了得，引全山之物将这山体掩藏。只是镇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否则就算我师傅前来，也发现不了此处。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定是一品坟的入口了。
1: 以山为木门，蓝印的工匠下了血本，除非凿山入洞，否则绝难打开。那里倒有处缺口。 若能进去，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
2: 缺口离地面有10余丈，哪有人能上得去啊？

1: 各位，都看到了吧？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哎，看到了吧？
2: 你也别大惊小怪的，这个轻功
1: 呢，
2: 煞也不错。
1: 何止是不错，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
0: 你怎么那么淡定？哦，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也看不出来高低啊。
1: 那你学着点吧。

0: 端海他运气不好，干咱们这行的，谁还没见过死人呢？现在木门开了，别耽误时间了。
1: 锦奴，你在这守着，有生人来就发信号，走。

0: 你笑什么？
1: 这笑运气更像人情啊。
0: 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难道是张庆虎？这巨石若不去动它，只会砸在二人当中落个轻伤。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
1: 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的，别想了，走吧。

0: 刚进门的长明灯上都贴着金箔，这一品分真够排场的。
1: 诸位，你们不会亏，等事成之后，你们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做这地下的营生了。
0: 这是往上走的，见天虫。
1: 果然是见天虫。旁的墓穴都是向下，见天虫则是依山而建，墓室修在山顶，让墓主铺于天光之下。这样修墓，一则可以惩戒墓主的不臣之罪，二来这傍山的大陵也不失皇家的威严。南阴的工匠也是费了心思。

奇怪，这木门怎么是打开的？别动！

对。

这又如何能得知呢？不过，十四贼前辈竟然把一品坟的消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诸位，随我来看。

0: 哎，书贵，书贵！啊，等等等等！我这么一看呢，这棺内应该没有尸身啊，说明啊，这里应该是一处假墓室。这假墓室里面都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那葬这方济王的真墓室里面，得放了多少的金银财宝？诸位，都不好奇吗？好奇什么？
1: 那财宝要紧，
2: 小了，格局小了。
1: 哎呀，何必急着拿这些二等货色？等找到真墓室，恐怕你们的口袋都不够用。现在这是墓道的尽头，真正的入口一定就在这附近。谁先找到入口，谁第一个选宝。想发大财的，各凭本事吧。

0: 这里大部分机关部门都是完好的，你说这幕后之人是如何将器具尸体抛出幕外的呢？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出去。
0: 丢出去？
1: 这衣品分不在地上，而是在山顶上，不是吗？把手伸出来。
0: 哎，
1: 什么感觉？
0: 怎么有风啊？哇，这果然有个缺口。这下我就明白了，这七具尸体是从这里被丢下去的，恰好被银月昏的山民撞见，于是便见到了月下其实剑锋腐化扭曲的样子，以为尸体还活着。
1: 一模一样。
0: 啊？
1: 啊？哦，我是说呢，这里的缺口和贾牧师的大门一模一样，都是被一掌劈开的。
0: 哇，这么说来，这幕后之人功力简直深不可测啊！他来到这里，没有发现真的墓室，于是便将尸体抛了下去，然后再把这木门震断，目的就是引别的人来帮他找真的墓室。
1: 嗯，你分析的也对，我们呢，也正如他所料的来了。
0: 有意思。

0: 葛潘，你想干什么？诸位被下毒逼迫，都忘了吗？姓魏的毒都下，事成之后岂能解毒？到时候杀了大家，独吞了财宝，才是最稳妥的嘛！哈哈哈哈哈！我不想与大家为敌，只求活命。我们抓住他严刑逼供。 还把他不交出解药吗？到时候诸位平分这一品坟的财宝，岂不更好啊？啊！
1: 久等不来，原来是你造反了。

0: 你乖不乖听话，别找死。
1: 这小子，这土疯子呢，本就是一命。有什么歪门邪术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再说了，你仔细看一下，他虎口无紧，手指缺腰，说不定也是个暗器高手。
2: 葛大侠，你怎么样？我先扶你起来，来。
1: 葛大侠，你没事吧？

0: 多谢方少侠，咱们都中了这庄主的企图，同病相怜。若是这一次得不到解药，还得辛苦您带我们回白川院，找白院主，借毒救回我们一命。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感谢。
2: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谁惹了我家小前辈，都得死。
0: 还不赶紧去找！不必了，这里的机关分别对应着八方位中的六柱，只缺乾坤二位，而这里又是见天主，乾坤颠倒，所以只需找到一个前位，便可将其他几处的机关互相联动。

0: 这是机关飞旋转，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就用上它登高逃命。观音池里我会想办法帮你拿到的。
1: 好，那就靠你了。
0: 走吧。

0: 想要赶尽杀绝，哼，还是有些手段。这梅花镖自你们三人那侧发来，说是谁？谁？
1: 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
2: 我被伤了内息，用不出武功了。
0: 张千虎，石虎双煞，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
3: 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
1: 正是，我用的是虎牙镖，从未用过梅花镖。
3: 哎，不过石虎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还不累吗？
1: 你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张庆师。
1: 张庆师，他已经被我杀了。
3: 你是杀了一个人，但并不代表你杀的就是张庆师啊。
1: 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不会杀错的。
3: 这狮虎双煞呢，大家也都知道，同胞同相，那你是如何分辨的呀？
1: 张庆师手持双锤，身穿黑衣，张庆虎则用镖囊，穿白衣，一目了然。
3: 我问你一下，如果二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
1: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3: 因为巧合，魏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狮虎双煞中呢，这个张庆师啊，酷爱喝的是烈酒，招待大家呢也都是西风烈。
4: 没错，是。
3: 哎，那他们昨天分别饮了多少？
0: 张庆师喝了半坛子，然后就酩酊大醉了。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之后就用茶水代替。
3: 您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他清醒得很，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虎酒气冲天。况且你也说过，你呢是用玉簪穿喉闪，那么你杀完人之后，我想问问你，人头去了哪里？
1: 我也觉得奇怪，他为何又被砍了头？
3: 很简单，因为砍了头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了。昨晚的情况，一开始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呀。
5: 热。弟弟，来，穿上。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实现十连好，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以系统举措持续夯实工作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强化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贵州数据及语料服务平台今天启动上线，推动高价值语料产品加速转化。
1: 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充分介绍金融惠企政策，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瓶颈。
0: 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重文旅优惠，今天跟随记者用电影四度票根打卡体验红飘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避险水库、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做好道路交通、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高层建筑、木质连片村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坚决防范犯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坚定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深入打好攻坚决战，有力有效推进整治项目，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从严惩治蝇滩蚁腐，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动真碰硬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9号，卢雍正同志为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经开区调研工业生产，要求加强企业协同，推动更多工业品走出去，提升贵州制造竞争力。
0: 昨天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个省直部门介绍了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0: 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建设成效，介绍了“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
1: 农村住房饮水安全保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抓手和重点任务。在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十四五以来，贵州安排中央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累计达23.55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11.43万户，惠及43.11万人。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贵州已完成水网建设3年攻坚任务。十五五时期，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到60%以上，更好适配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产业布局。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安居大建回应群众的期盼，严格执行防反贫预警监测制度，系统提升地震易发区农房抗灾韧性，让群众住得更加安全，尽快出台防止反贫致贫常态化帮扶涉及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确保过渡期后帮扶不松劲不断档。
3: 十五五期间，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注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助推这些地区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控模式，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迈进，坚决守好饮水安全底线。
1: 进入常态化帮扶期，贵州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省内依托就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等，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点2100多个。省外与东部输入大省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建立135个劳务协作站。今年以来，提供就业服务7.82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630万人左右，其中脱贫人口为206.9万人。
4: 我们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教育、工信等部门，组建了零化工、轻纺、大数据等10个就业培训联盟，开展订单、定岗的培训。目前呢，我们依托联盟累计开展的培训达到了28.2万人次，保障企业用工2.29万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常态化就业帮扶取得更大的成效。
5: 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着力在促进就业增收、发展配套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以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人融入等方面全面发力，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1: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将实施抓基地、抓加工、抓主体、抓品牌。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全省茶园标准化基地达到350万亩以上，辣椒规模化基地100万亩以上，肉牛养殖总规模625万头，新增中药材 GAP 标准化基地30个以上，建成次犁提质改造种植基地25万亩，打造油茶标准化基地18万亩，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1。
6: 我们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茶叶、辣椒等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9条特色产业链，重点打造一批链主企业。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以上，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00家以上，农民合作社稳定6万家左右，家庭农场8万个以上。推动新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7: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面对大模型对高质量语料的需求，贵州省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会暨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今天在贵阳举行。
1: 现场，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语料超市、语料加工厂、语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语料产品转化。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4家数据需求方、8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语料服务生态。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
8: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语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2: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子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打造的中医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的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1: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语料。
9: 当前语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通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语料资源，语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都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0: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的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通用大模型形成行业大模型，卡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呢，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1: 昨天，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100余家企业与11家金融机构面对面，围绕科技企业融资瓶颈、金融惠企政策展开交流。
11: 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以科创为先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我的重资产比较少，面临的本物质押物缺乏这样一个困境。
12: 知识产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偏少的实际问题。
1: 为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近期贵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科技型企业融资识别卡，企业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并选择意向银行，银行需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对接，提供适配产品与办理指引，有效降低企业多头对接成本。在强化信贷支持的同时，贵州同步坐实保险兜底，通过按需定制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7家企业与3家银行、2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
13: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帮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14: 我们跟4家企业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1: 截至5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56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
0: 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5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
15: 我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1: 建校26年来，校党委以家文化为纽带，串联家庭、校园、社会、祖国、天下层层递进的育人场景，引导师生于日常浸润中体悟责任意识，树立时代使命。每年举办20多场家长开放日，推动家校协同，以文化长廊、学生展区。

0: 区营造温暖集体氛围，通过红领巾义卖会等志愿善行，引导少年躬身实践，传递善意，从小家温情到爱国担当，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1: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2: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学校党委把党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推动三会一课与集体教研、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组织党员教师将身边奋斗故事转化为鲜活思政教材，滋养少年家国初心。近年来，学校共培育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汇集学生2.3万余人。
3: 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4: 这段时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营旅联动优惠政策，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3重文旅优惠。优惠券如何兑换？兑换方便吗？跟我们一起去红飘带看一看。
5: 这是电影《四渡》的票根，这里是红飘带。听说拿这个票根在红飘带参观有优惠，到底能优惠多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拿到《四渡》电影的票根后，通过手机微信点击“一码游贵州”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四渡”专区，然后进行票的兑换，把票根拍照传上去之后，就可以兑换云闪付500元的消费券，以及红飘带演出立减100元，还有就是看四渡免门票的3项权益。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四渡页面当中点击购买红飘带门票，点击立即购买，选择场次，提交订单，就可以实现268元的门票减去100元，也就是168元参观红飘带了。购票成功后会生成这样一个二维码，我们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园了。
6: 非常值，它原来的套票是268，现在只要168就可以看一个飞跃多彩贵州。情景式的表演就不止168了。
7: 票根上它是有一个景点免门票的活动，还有是红飘带减100元，以及500元的消费券。
8: 用四渡就支持100块钱红飘带抵用券，我都跟孩子一个价钱了，可以享受学生票了。来贵州玩就刷攻略之类的，就看到这个活动就参与了一下，感觉挺好兑换的。我感觉贵州省支持的力度挺大的。
9: 凭电影四渡票根享红飘带门票立减100元的这个权益上线之后，市场反应非常热烈。票根经济实行以来，我们每天大概有7场左右的演出，还加开了夜场。目前我们每天的这个订票咨询量已超100人次，客流带动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10: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界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0: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11: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阴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0: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 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12: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定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企业，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0: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溪碾抹茶、新溪胶原蛋白肽、新溪茶饮料、茶啤酒等10余种新茶饮产品。
13: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0: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4: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
0: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14: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0: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15: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0: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5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各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
16: 今天至少巡3次以上，遇到高温天气都是起来盯着看的。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养。
0: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5个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17: 昨天，由多彩贵州航空直飞的 GY7315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全新启用的3000米跑道上，标志着历经250多天的停航改扩建施工，毕节飞熊机场正式恢复通航。此次升级改造将跑道延长至3000米，增加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使飞熊机场成为全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进近能力的支线机场，可满足波音737全系、空客320系列客机满载起飞、年吞吐量265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复航后的航线网络同步提质加密，目前机场已开通至北京、西安、海口等航线，下一步将谋划直飞杭州、武汉等热门城市航线，持续提升毕节航空通达能力。
10: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农业保险定损和赔付流程。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超88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助力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羽毛球项目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10: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大。

0: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学校里那些风言风语我早就听过了。
1: 我说了多少遍了，跟他没有关系。那跟谁有关系？又是谁还有谁？
2: 为什么一定要有个谁？
1: 好，没有谁是吧？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在这干什么？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你不是没有理由，你是没有脸说那个理由。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你的人生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是大学教授，有很好的工作，有房子，有车子，还有一个18岁的大儿子。 我知道你有什么不满意，因为这些你都不想要。你想要的是那个情人，
3: 春梅，我们离婚吧。

0: 雨珍，是我，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妈住院了。
0: 我们离婚吧，真的，我跟你永远也说不通。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什么吗？就说跟我说不通。你什么都没说过呀。

0: 不是你自己想一想，你有多久没回家吃饭了？一年365天，你有几天是在家睡的觉？好，一个礼拜你回来2次，还睡在书房里。你不是跟我说不通，因为你压根就不想说，你不想面对我，你当我不存在。
1: 用得着我跟你说吗？啊，我身边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下属。
2: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1: 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了。
2: 我求求你，我真的，我求你，你伟强，你讲一点道理。是因为你没有去家宴，我找不到你，我就跑到你宿舍，我才发现你的电话在宿舍里，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发了微信，给你发了位置，你以为是我要跟踪你吗？
3: 今天的事我们俩知道就行了，别让家里人跟着着急了。

0: 醒了，哎，这是哪儿啊？你在医院呢？我怎么躺这儿啊？您把药给吃错了，医生给您洗过胃了。该吃药了啊！啊，这……喂，怎么了？
1: 喂，甄姐，你睡了吗？
0: 没睡，说。
2: 你看一下微博，咱们节目被挂了。啊？你别着急啊，我去看一下。你联系一下法务，让他拟一份声明，用我们节目官方的微博发出去。他们就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故意晚上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声明解释一下。没关系，我们先发吧，流程明天再补，再不发来不及了。
3: 他怎么会吃错药呢？他是忘记了吗？还是阿尔兹海默啊？
4: 阿尔兹海默症？
3: 我呢也只是给你提个醒啊。你婆婆这个年龄呢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高发年龄。另外呢，我自己的父亲也是阿尔兹海默，所以说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敏感。你想啊，他这个健忘，记忆错误是不是？他本身在老年人当中就是高发的，所以说呢容易被忽视。 那这样吧，明天早晨一上班，我就让我们这儿这个神经内科的主任下来给你婆婆会个诊。如果不是，那最好了，对不对？如果是的话呢，首先这个病它是不可逆的。另外这个病就是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这儿。
5: 别在这儿戳着了，齁累的，出去，啊，跟他们坐会儿，我在这儿守着嘛。
6: 行。
5: 妈怎么样了？没事，睡着了。大嫂看着呢。医生怎么说？
6: 明天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7: 尤其是要看看神经内科。为什么要看神经内科啊？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啊？嗯。不是，妈不就是吃药忘了吗？这很正常吧？所以有查什么？咱妈要是真要是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那可怎么办？你说说。
6: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7: 嗯，
6: 我先去看看。
7: 大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妈从医院出院之后，能不能先到你们家住几天？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办，抽不开身。
1: 行，没问题，没问题，上吧。

0: 我就上沙发上去睡了。
1: 哎，你这安排的叫什么玩意儿？你都不走脑子呀？老太太现在可是有病，这个病不是头疼脑热一般的病，你真给弄到咱们家来，谁一天到晚盯着她呀？本来对咱家地神就不熟，这一辈子也没来过几回，这要走出去，好，再丢喽，这责任谁负啊？我负啊，我可不负。
0: 我在家我看着就完了嘛。
1: 你怎么看？你不上班啊？你看着
0: 上班请假嘛，大不了就是提前就办内退了就。
1: 你敢？你内退你一个月少收入多少钱呢？
0: 我就一个月5350块钱。
1: 你把内退的钱你都已经都问清楚了是不是？那什么退呀？你敢？聂卫民，哎，我问你，咱家谁说了算？
0: 好几天了，
1: 你给你洗，我说了算吧。告诉你啊，老太太不许来，我就跟你说清楚。
0: 你不来怎么整啊？我都说了，我跟老二都说过了，我这时候得站出来呀、啊！我
1: 站什么？这你有条件站出来吗？你站得起来吗？你。

0: 现在看妈这个情况啊，如果最后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我们得安排安排了，也就只能面对吧。妈的事儿，我们老倪家肯定会面对。现在是，你要面对的是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咱们俩的事儿。
1: 妈永远是我妈，不管我们俩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可能不管她，我必须要照顾她的。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其实大可不必。我已经想好了，
0: 妈明天做完检查，我就把她带回来。
1: 你有主意，那就按你说的吧。累了，休息吧。
0: 是要睡这儿吗？
1: 啊。
0: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分居了，对吧？
1: 算是吧。
0: 伟强，你说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是什么意思？很难理解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们俩的人生不就这样了吗？你听不懂吗？去思南屋里睡去。 别睡在这儿，容易感冒。
1: 不用，
0: 你听话，快去。
2: 我就睡在这儿，怎么了？啊？你看，这是不是一张床？这不就是一张床吗？我就睡这儿。

0: 又有犯糊涂的时候。刚才那个大哥二哥都来看过你了，我让他们回去了。
1: 老二来了，
0: 啊，
1: 他没事吧？
0: 没事，就是出差去了。

0: 抿一下，行吗？对不起，阿妈，都怪我。
1: 谁的？

0: 陈强，进去睡吧。你干什么呀？啊，大晚上的！我说了，我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1: 天气冷了，我怕你睡着生病。
0: 有病的是你吧？我在哪儿睡你都要管。再说生病怎么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能不能别折磨我了？
1: 你疯了吗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你去照照你自己的样子，你现在，你照照你自己的样子。

0: 起来了。
1: 嗯，
0: 吃早餐吧，我刚烤好的面包。
1: 好。
0: 还是热的。
1: 好吃。
0: 昨天晚上对不起啊，我有点失态。怎么样，还是以前的味道吧？嗯
1: 嗯。
0: 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没买房子，住在我大学的宿舍里。你特别爱吃我烤的面包，每天早上都给你烤面包，煎蛋、咖啡，怎么吃也吃不够，面包机都烤坏了两个。
1: 你也吃啊？
0: 我吃了。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说的都是气话，你放心，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伟强，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都有压力啊，心情不好？你遇到任何事儿你说出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它就好了。
0: 我跟你说的事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一会儿给哥打电话，让他舅妈出院，到他们家住一段日子。
1: 他会习惯吗？好，你就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为什么要改变他老人家的生活习惯呢？
0: 我们俩结婚20年了，家里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是基本上都是你来做主，我来配合，对不对？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让我来做主。
1: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如果这20年我做错了什么决定，我也可以跟你道歉。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他这种病要待在熟悉的环境，要不然病情很快就发展下去了。我特别不懂你是为什么，伟强。
0: 还和以前一样，我说不过你。
1: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
0: 你要知道，她是我妈。

0: 从这个核磁共振和脑 CT 来看的话，都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患者有比较明显的轻微的脑萎缩，还有这个脑室扩大的一个状况。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断出基本就是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呢有三种，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老太太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轻型。哦，
1: 那大夫有什么好方法治疗吗？
0: 哦，按照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太好的治愈的方法。后面呢，可能咱们家属会辛苦一些，对老太太呢，不排除要24小时的去照顾病人。
1: 行，谢谢您。
0: 辛苦您，
2: 谢谢，
3: 谢谢大夫。
1: 这怎么阿尔茨海默症？
4: 刚才这个医生说的话我们真的听清楚了，他说的可能24小时都需要有人陪护了。那谁，伟强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有事儿忙，然后你们这工作都很忙，我准备把妈接我们那儿去了。
3: 啊，对，那个我们家呢，那个情况是这样，到时候让妈呢就睡我那下铺，我睡上铺。然后呢，你这不是24小时吗？你就先退休了。你哥现在啊，到不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不让退，必须搞内退。他这要内退，就是损失点钱嘛，但无所谓了。咱们现在照顾老人最重要，这钱没有那么重要。
1: 行了，
3: 好不好？
1: 妈出院以后啊，我来照顾。反正这么多年，我也没好好陪过妈，没尽过孝。这次我来照顾。
3: 不行不行，现在妈这个情况啊，本来就开始忘事儿了，再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不是病情越来越加重了吗？就在我这儿吧，好不好？
4: 你别的了，你那个春梅，你那个忙，你事儿多，你怎么我都答应伟强了？
3: 你是答应，我答应伟强。咱现在不聊这行不行？你答应谁不答应谁？现在是怎么对妈好？刚才春梅说的这个非常好，老年人确实不能老挪窝。这我告诉你，轻易挪窝都折寿，真不能乱挪。他那边灯光啊，各方面，他家庭条件。
1: 到时候需要人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啊，对，我们都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没事儿。我来安排。哎，
3: 就是。

0: 狡辩了，我熬了一个通宵，老眼昏花的眼睛我都看出来穿帮了，你告诉我你看不见。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好意思，
0: 那个老规矩，美式和一个三明治，谢谢。我不管啊，你现在赶紧给我改，我待会回去验伤，听见没有？
1: 倪伟真，真是你啊。我你不记得了，3年前金北体育大学。

0: 我知道你们作为体育医生，平时训练是非常辛苦的，那你们休息学习的时间还够吗？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训练就是一种学习。
0: 那你平时的训练和学习有没有什么困扰？比如说你最常思考的是什么呢？
1: 思考什么问题？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比如说你们训练的事儿。
2: 我这个回答。
0: 您好，同学，您叫什么名字？
2: 何志超。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觉得我们体育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是吧？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而且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我采访的时候不会带私人的情绪和态度。
2: 你没态度，我有态度。你问的思考很简单，就是要赢，就是要比对手快0.01秒。
0: 还有呢？
2: 没了。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体育生没有思考。你们做节目的不也一样吗？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收视率提升0.1个点。
0: 同学，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抬杠。我想告诉你，0.01秒也许是你现阶段的人生，但是它不应该是你人生的全部。谢谢两位同学辛苦了，收。哦，是你啊，何志超。
2: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0: 胸牌上面写什么？
2: 哦，
0: 逗你的。我记得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怎么现在在这打工了？不追逐你的0.01秒了？
2: 我后来受伤了嘛，就退役了。现在在这打打工，攒攒钱，准备出国留学。
0: 换赛道了，不错。
2: 就像你当时说的嘛，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0.01秒。今天咖啡我请你啊。

0: 谢谢。
1: 好。
0: 哇，我要是没猜错，你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咖啡冲得跟生抽一样，不容易。打工需要学习，还是需要多思考。
1: 嘴还是那么厉害。
0: 妈，吃点水果吧。嗯，
2: 梅啊，你得跟我说实话，我这回住院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得什么病了？
3: 就是血压低啊。这事儿吧，院委真不好好看着您，您把降压药给吃多了。
2: 那怎么我在医院问大夫问护士啊，他们跟我说让我问家属。哎呀
3: 妈，他们每天那么多病人，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你还不相信我呀？
2: 伟强去医院了没有？
3: 在呢，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
2: 我给他打个电话。
3: 你还不相信我呀？
2: 我问问他。
1: 喂。
4: 老二，
2: 妈问你啊，我这次住院到底得什么毛病啊？
1: 这么也没告诉你吧？
3: 我说了，妈就是血压低，这老太太不相信我。
1: 您就是吃降压药吃的。
2: 我跟你说啊，妈要有什么不治之症，你们得告诉我，别到时候让我措手不及。
1: 妈，我学校里还有事儿，我先忙了。

0: 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哎呀，别想想，阿妈好着呢。
1: 那要不咱们去跟妈说了吧？我心里不踏实。
2: 那不行，都事到如今了，你说，要不将计就计的话，我妈要知道这事儿，她肯定得炸。
1: 知道你妈会炸，你还这样骗你妈？
2: 我不是要骗她，你说，这个生小孩不是早晚的事儿吗？那个，我同学发小，单位同事，那小的一两岁，大的都快上幼儿园了，三四岁了。
1: 这个人以前结婚之前怎么没说你要小孩？
2: 我一直都挺喜欢小孩的呀，我特别喜欢小闺女。哎，等会儿，但是我妈喜欢孙子，我喜欢闺女。
3: 你要是给我生个像你这么漂亮的闺女，那我就陪葬了。
1: 你自己生，
2: 我自己怎么生啊？
1: 那
2: 我自己生的。
1: 我现在不想
2: 了。我告诉你，早进城，晚进城，早富强不进城。
1: 你说什么？
4: 呀呀，
5: 哎，
4: 你们睡了吗？没睡呢吧？
5: 嗯，没呢。啊，那个什么，
4: 还锁了。行了行了，没事了，你们不用起来开门，就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啊，燕儿啊，
5: 哎，
4: 你那检查还得做。你知道这怀孕初期啊，这个检查太重要了。你这血里边缺不缺微量元素？是不是？胎儿是不是发育的正常？你自己身体有没有毛病？因为万一你要是哪方面不合格，必须得提早发现，才能阻止它蔓延，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你这个检查特别重要。妈，再给你挂个号，好不好？给你挂个专家号。
3: 妈
4: 啊，
3: 您别操心了。
4: 什么？
3: 我说那个，您别操心了。
5: 妈，那个什么，我跟你说，
4: 那就别操心了。哎呀，哎，
0: 你怎么样了？手续办好了吗？
1: 哎，都办好了，彻底解脱了。
0: 够潇洒的你啊，跟个没事人似的，说离就离了。
1: 你拿我开涮呐？是我想离的吗？你是没看到那对狗男女，这种事儿谁能忍呐？只当我这15年的糟糠全为了狗。
0: 那以后你怎么办呢？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是要再找一个吧？
1: 找什么找啊？我现在多自由啊！我算是看透了，男人都一个德行。哦，除了你们家倪教授，天天有多少女孩围着呀，漂亮女学生啥的，这眼睛斜都不带斜一下的。哎呀，亲爱的，也就是你可以配得上咱们杂志社的名字完美生活。哼，
0: 就怕以后倪教授连我也看不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终于回来了，我们谈谈吧。
1: 谈什么？
0: 谈你的打算，还有我的打算，可以吗？

0: 你跟我说说吧，现在是项目的关键阶段，你为什么要休假？
1: 是，你可以不带博士生、不带项目，但你总要对你的博士生和项目有所交代吧？
2: 我已经跟院里说过了，让你来主导这个项目。
0: 大家都是跟着你在做项目，在一条船上，你这个舵手说下船就下船，这条船只能是沉。
2: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实力我都清楚。
0: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的。倪教授，你现在这么做，毁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前途。学生们可以换导师，可你现在退出这个项目，之前所有的辛苦就都白费了。这个项目我们在一起做了三年。

0: 三年的时间啊！三年又怎么了？我现在不想做了。我有这个自由吧？有，您当
1: 然有您的自由，可您的自由就不能建立在伤害自己的基础上吧？我伤害自己？我伤害自己什么了？我退出项目才是对自己负责。以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根本不适合继续做科研。项目是您立的，基金是您拿的。
2: 你要是不做这个项目，谁还干得了？
1: 我听明白了，所以你想说，你还是对自己没信心。
0: 你听我说，周琴，你主导过成功项目，又是杰出青年学者，这个项目你一定可以的。
1: 如果你是因为金江学者的事情没有评选上，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我们今年才第一次评，明天再申请也是一样的。
0: 不是的，周琴。 金江学者不重要，真的，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更有意义。与其在这劝我，还不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怎么把这个项目带下去。
1: 我自己带？我怎么带？你说的轻松，我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人是你。

0: 姐，
1: 广告代理公司的人说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
2: 不吃饭了，你跟他们说在电视台那咖啡厅见。
1: 行，那我跟他们沟通一下。
2: 赶紧去了啊，好好给我剪。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不是跟客户约好了8点的吗？现在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到？
4: 小珍，
2: 怎么是你？
4: 是我，你等的人是我。
2: 怎么洽谈合作还需要老板亲自出面吗？
4: 我是担心你不愿意见我，就没有让他们告诉你。你还是喜欢坐在角落靠窗的地方，就像我们以前。
2: 杜总，我没时间叙旧，这是合同。
4: 那就不说以前，说现在。小珍，你就不好奇我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吗？上个月，我一回国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听说你的节目运营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投资。
2: 对，没错。但是我相信你手里应该有很多爆款的节目吧？我们思考者收视率很低的，你为什么会选择投我们？
4: 因为我知道，你们需要广告商的拯救。
2: 的确，我们的节目需要广告商的拯救，但我不需要你的拯救。
4: 我知道你还因为以前的事情恨我，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国内。我离婚了，财产分割也很清楚。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2: 我不想知道你离婚还是结婚了，跟我没关系。
4: 小珍，我想向你解释，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当时我总是一个人在欧洲，你的事业也正处于上升期。

0: 我们两个聚少离多，我承认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爱他，真的不爱。当时是因为他骗我说他怀孕了，我才跟他结婚的。我当时真的没法面对你，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1: 所以我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的了，对吗？
0: 我知道这么些年，你并没有放下我，你也一直没有结婚，我也一直没有放下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你，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1: 杜正阳啊，你凭什么觉得我这么多年不结婚是因为没放下你啊？怎么，你今天来跟我谈合作，来跟我重修约好，这是你的筹码，你的条件吗？
0: 不是谈条件，我是真的想帮你。
1: 你还真是个商人，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0: 请你不要那么看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交易。我是真心诚意。
1: 行了行了，杜正阳，别说了行吗？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了。
0: 好，不说了。那既然来了，我请你喝一杯。
1: 你是客户，我请你喝。何超，
2: 哎，
1: 你们这有没有那种一秒就能喝醉的酒？
2: 现在有，没问题，帮我身上。
1: 快点啊！

0: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哇，这个是荷叶吧？一个是雨霞，一个是小家碧玉啊。穿越时间的味道。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民波天下茶博物馆。很棒哎。嗯，好好吃啊。哦。哦，
1: 这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地球腰带上的那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

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国。哇，
1: 好美啊！
2: 这很好看，
1: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0: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但你们两个比较像汉朝。
1: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3: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
0: 你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1: 好嘞。
2: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3: 真的吗？
2: 我们就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3: 起床啦
4: ！Hello， 老师好。
2: 早。
3: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1: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
2: 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知道这喝茶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1: 有那味儿了，
2: 对，
3: 有那感觉了。
2: 哎呦，这也很漂亮。
1: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3: 这边毛尖，
2: 毛尖，对。哦，
3: 老师们请坐。
5: 哎，给员外来坐哦。
1: 员外坐这里啦。
5: 哦，员外坐主座。
2: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吵了。
1: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3: 好。
1: 哎，太大个。
3: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2: 还蛮香的呀。
1: 好香啊，这个荷叶。嗯。
3: 这个叫香藤粑，
1: 就一般他们配茶的时候会吃这些。嗯，
5: 不用放油，直接煎啊。
3: 它上面本来就有油。哦，
5: 哎，感觉这样还好吃一点。
3: 对，这样很好吃。
1: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5: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这种。
2: 差不多吧，
1: 可以，
2: 就这样，
1: 可以有
2: ，
1: 会，小心，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3: 糯叽叽，
1: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
5: 哇，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2: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3: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1: 尝喽。嗯，里面有红豆哎。
5: 是啊，里面有馅儿，
2: 应该是红豆粑吧。
1: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5: 我是剑客。
2: 哦，你是剑客的。没有，很好吃耶。哦。
1: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5: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3: 应该是叶子的，
5: 嗯，叶子，好吃。
2: 跟你刚吃的有没有差？
5: 这个好吃多了，
2: 真的，第一个香味，
5: 对。
1: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
5: 黏，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2: 硬啊，
5: 很硬啊，
2: 对啊。很硬啊，
1: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苹果，哦，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啊。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2: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3: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2: 你来过吗？
3: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2: 这个应该凉了吧？
5: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3: 烫吗？
1: 不，

0: 直接这个也好吃。
1: 那刚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多了外面一点焦香味。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的好玄乎啊，你知
0: 道吗？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一个人说直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的时空。嗯，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我们就加进去。
1: 好呀。
3: 出发，
2: 走。
4: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了？到了吗？
5: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2: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1: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哦，乡村啊。
5: 前山灵气，
2: 名播天下，
1: 茶博物馆不是？
5: 对啊，可是我这建筑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2: 鱼钩亭啊，
0: 毛巾又叫鱼钩茶。
2: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1: 巨无敌大，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0: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1: 一人泡一缸，有毛巾，哇，好奢侈。
0: 哎，那边有人呢。
1: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0: 你好，
6: 你好，
0: 请问你在做什么？
6: 在泡毛尖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坐。
2: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1: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2: 三年。
1: 对，我是茶二代。
3: 哦，茶二代。
1: 对，茶二代。
3: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1: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
3: 谢谢。
0: 我们自己
1: 可以直接喝，
2: 哎呀，泡多久才有味道？
1: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2: 这么快呀？
1: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2: 哦，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
4: 很淡雅，
1: 清香。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2: 那可以吧？
1: 可以，
3: 应该是可以。
1: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哦，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
1: 加酒的，都可以。
2: 那咖啡不就把？

0: 味道盖掉。
1: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抢。
0: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1: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制作过程。
2: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独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0: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1: 它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3: 对，
2: 但都是毛尖。
1: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0: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1: 至少是八次。
0: 哎呦，那很浓哎！而且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嘞，
4: 很快，
0: 很香。哇，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点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5: 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4: 嗯，更甜了，回甘更重了。
5: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1: 喜欢喝红茶。
2: 更浓郁一点，
0: 我喜欢茶，
2: 我喜欢绿茶，
1: 清
2: 淡一点。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
1: 做什么菜？
0: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做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1: 可以，
4: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0: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2: 茶叶煎蛋，
0: 对，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1: 嗯，那个等会儿可以做，那个直接做给你们看，
0: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4: 是吗？
2: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0: 哦，那个可以啦，
1: 对，可以自己做。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4: 哦，加油啊，猪皮！
5: 今天要练
2: 这。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1: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过去吧。
5: 走，
1: 你自己感受一下。嗯，
6: 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哦，
5: 这是您爸爸是吧？
1: 对，这是我爸爸。
2: 老师好，
5: 叔叔好，叔叔好，
2: 叔叔好，
7: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7: 啊，我的手，
0: 你还有指纹吗？啊，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7: 还有一点，
0: 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可以，有指纹了，
7: 铁砂掌，
2: 铁砂掌，
4: 叔叔还蛮幽默的，
7: 等一会儿，
6: 在预热，
8: 他们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9: 这个没柴火，对吧？
8: 不用戴手套，
7: 对，这个是那个，
1: 都不用戴手套，
9: 刚带回来，
7: 对，刚带回来，
0: 还不错，是的，你们试试看，
7: 等一下，
5: 试一下这个，刚才生的那个，
1: 生的，就是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
7: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对，
2: 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5: 它
2: 是
5: 植物，这个表情管理
4: 太苦了，太苦了。
0: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4: 比我的人生还要苦啊。
7: 没有这么苦的，
2: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不开心。
0: 这些可以给我吗？
7: 可以，
0: 因为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7: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0: 对对对对，
7: 做菜用啊。
5: 对，
4: 做菜用会不会太苦啊，张老师？
2: 这会太苦吧？
7: 不会，
0: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哦，
10: 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往
5: 上。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10: 不会电的，不会电的。哦哟，还没有达到。
0: 这还没嘛？
5: 这还没有啊？
10: 还没有。
0: 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10: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2: 杀青。
8: 电锅最少的。
4: 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2: 总觉得下班了，杀青
10: 啊。可以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
0: 可以了，这温度可以了。
2: 来，开始了那边的。
10: 你看哈，八折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清气给它杀出来。
4: 好像好香啊，
2: 炒瓜子儿的味儿啊，
4: 闻到味道是不是？
8: 有一个松沙
2: 香迷糊了。
4: 加油啊，猪皮。
5: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10: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4: 加油啊！
5: 保险买了吗？
0: 快点快点，要不然快点快点，要不然拌不然会焦掉。它这样对吗？
5: 不对。

0: 要抛洒，
1: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2: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0: 对，要均匀受热。对。
3: 那老师要试什么？
2: 好啊，
3: 蛮好玩的。
2: 先把它铺平，然后再抓起来。
1: 收到吧？
3: 茶香哎。
1: 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2: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1: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2: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3: 来嘛，来嘛。
2: 有点烫。
3: 是很烫的，但手下
2: 开始有点烫。对对对。
1: 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4: 哇，很烫哎，很烫
0: 哎！啊，我来，我来。
4: 好烫哦！手工不容易耶。看小石膏，不要碰到那个。
2: 要快，要快，要快。
4: 锅底啊，
2: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要快一点。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4: 那还行啊。嗯。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
2: 啊，我来，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
5: 茶一袋，我这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可以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喽。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
0: 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闻到了吧？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哎呦，好，欧了。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2: 老师，这个要去虾线吗？
5: 你这样拨过来，对，再拨过来，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哦，好，就这样。
2: OK。
5: 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3: 对，
4: 辣椒油。
2: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能说不能吃辣。
3: 没事没事，我可以，
2: 真的吗？
3: 训练出来了。

0: 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两个，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丹丹，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的。

0: 那你现在可以吃吃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一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泡进去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

0: 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
1: 来，复述一遍。
2: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3: 这样，然后
4: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1: 口条太清楚了。

0: 然后这时候茶就可以来了。
1: 这么多吗？放进去？
0: 我们现在就是毛尖茶富翁哎。
2: 谢谢。
1: 哇，
0: 有点茶韵，
2: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可以哦，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2: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0: 你不吃？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1: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滑蛋虾仁儿，
3: 吃完喽。
0: 嗯，虾还可以，可以哦。
2: 嗯，
1: 可以吗？
3: 可以，蛮好吃。
1: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大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这么大一份，我就因为要学他，我在那边吃了两盘。
2: 对不对？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兴趣，那只是为了想要吃。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虾味。它没有说到尾端的时候多一个舌头跟上颚涩涩的那个。那现在我们吃有这个，这个就是茶里面的。
1: 我知道怎么说，就是毛尖它其实会提供就是后面那个回甘的味道。
0: 这边还有什么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啊？
3: 这边是有虾酸那些
0: 哦，我吃过虾酸，
1: 我吃过，我在贵阳吃过，
3: 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那个发酵的味道，我的妈！
3: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2: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4: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3: 吃什么呀？
0: 虾酸，
2: 这家吗？
0: 三酸菜，
2: 三酸菜，
0: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1: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3: 来吧。
2: 老板你好，
5: 你好，欢迎光临。
2: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5: 这是三酸的味道，
2: 三酸的味道，
5: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0: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5: 这是臭酸。
2: 对，可以闻一下吗？
5: 可以，大家尝一尝。
3: 上来就臭的哈，
5: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2: 味还没起来。
0: 哎，香呢？
5: 香。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0: 太好太好。哦。

0: 所以三酸是臭酸、
1: 盐酸跟
2: 虾酸。
3: 盐酸、
4: 虾酸，
3: 对对对。
0: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3: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

0: 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
2: 盐酸，
0: 盐酸啊，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哦，
1: 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个。
0: 对对，非常接近。对，芥菜，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哦。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2: 凤仙花
0: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我们民间叫指甲花。
1: 那个，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0: 对对对。
3: 谢谢，这是什么？
0: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就独。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儿慢到三分之一，让它慢慢煮，煮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1: 我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0: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1: 我很喜欢这味道，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0: 对，很接近。你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0: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年多年。
1: 这么久啊？
0: 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2: 下饭的。
3: 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0: 哦，再加点火力。
4: 好吃。我看这个读不了啊，吃完了，
0: 火力还没够。
1: 那个，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0: 有五花肉、茄子、
4: 肥肠、
0: 肥肠，还有豆腐。
4: 所以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0: 对对，嗯。
1: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香，
0: 臭臭的香，
3: 但这个完全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4: 没有没有，
0: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
4: 对对，
0: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臭的。
3: 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4: 就是看像臭豆腐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3: 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0: 这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啊。
3: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
4: 这。这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1: 我觉得还蛮清新的。
0: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
4: 哇，这个
0: 对，清新的。哇。
4: 闻一下，闻一下味道。
3: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4: 这
3: 个
4: 盐上面，这把拌匀是吧？
0: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
4: 调料
0: 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哦。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4: 猜拳，输的来，
3: 再
4: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0: 尝一尝，
4: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1: 来
4: ，Round One， 剪刀石头布，头部，没事，赛位继续，
1: 好，石头
4: 一定是你。
1: 来，石头剪刀布，
4: 哎呦，没事。哎呀，你是不是想试一下？啊，想试一下？
1: 没有啊。
4: 为什么又输啊？
1: 加油！
0: 用筷子先浅浅的，
4: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0: 一点点适应。
4: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也没多少呀。
4: 不要落井下石。
0: 有没有一股？
4: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暂时没有。
2: 看到
4: 什么？
2: 对，
0: 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再试。
4: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我也来稍微试一下吧，
3: 比较特别。

0: 别的味道。
1: 又回到味道，
2: 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3: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2: 对对，有有，
3: 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2: 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3: 蛮清爽、
2: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拌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用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个？
3: 就很难选呢，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0: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4: 对对对对，
2: 就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味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5: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慢这几年就很火。
2: 对对对，
5: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有
3: 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去。
2: 对对对。
5: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4: 可以。
5: 对，
0: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3: 对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呐。
5: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0: 对，
5: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3: 对对对，
2: 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5: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2: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酸的。有更多的创意，
3: 一定一定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5: 走吧，
1: 谢谢谢谢，
2: 不用客气，
1: 保持联络，
2: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舟山品尝三酸啊！
6: 谢谢，
2: 好，慢走，
7: 我们开始做饭吧，
6: 来吧，
7: 来吧。
0: 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3: 你做泰国菜。
0: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3: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6: 明白。
3: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5: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
3: 儿。哦，那是边柠檬叶，你鼻子蛮灵的。小米辣来两根吧。
5: 来了，
6: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他是这边开火的啊，你看。
0: 不错不错。
6: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3: 差不多嘞。要把都下去，多吃一点。
5: 直接这样煮啊？
0: 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3: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0: 就是用猪肉吗？
3: 对，用猪肉。
0: 虾酸先加，再加臭酸。
3: 对对对。哇。
6: 鱼露哦。
0: 鱼露哇。
3: 糖再来两匙，
0: 这么多糖呀！
3: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0: 很下糖。
3: 而且刚刚这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可以。
5: 尝一下。
6: 哇，真的很泰式啊！
5: 好泰。那个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的。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3: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5: 吃吧，
0: 开饭喽。

0: 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
1: 超好吃的，
0: 真的吗？
2: 炒菜味啊，
1: 很泰，
0: 好泰哦，
3: 很泰味啊，
2: 很泰很泰啊，真的。
0: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3: 它就没有，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
4: 这个应该可以。
2: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3: 椰奶，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多。
0: 对，不要厚一点。
1: 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
3: 对啊。
1: 那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3: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嗯。对不对？所以当然说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你真觉得还好。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1: 很容易错过。
3: 真的没了就没了。
1: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3: 对啊，
0: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1: 对，
0: 有的东西真的就是要到当地品尝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3: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只有说我看到我花钱买它，它整个后面的故事你是不知道的。你看我们今天那个茶，
1: 对，毛巾
3: 哦，毛巾茶，你看它是不是这边弄掰？它光是一斤茶要十万五六万次呀。他只拔那个啊，
0: 那个一小捻，
3: 他上面一小捻，所以他一捻才一个。你看他那边有多少捻？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他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尖茶？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
1: 对，
3: 对不对？他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揉，对，还有云堆，这样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
0: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3: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3: 对不对？
1: 对，
3: 有一个说真的，这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0: 嗯，对。
3: 对。然后哎，节目组说哎，那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哎，去哪？
2: 走啊，
3: 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这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这么火的 CP。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跟你讲一点没礼貌，那 CP 男朋友一定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哎，但是我必须讲，我敬你，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2: 是吗？哦，
3: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友好，真的。
2: 谢谢老师。
3: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从看听是会造成误解，还是经过要相处，不是跟食物一样。
2: 对。我也感谢你张老师，学到很多的一些精妙的生活的做菜小妙招。
0: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挺好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润滑剂，润滑我们三个人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误解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

0: 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怎么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想太多。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张老师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1: 就很我觉得很不错啦，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2: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3: 就一开始如果处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路。
1: 对，
3: 但如果你从误解开始的话，有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就是越往越上
0: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3: 对，
0: 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其实就真的很棒。
3: 对。
1: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0: 今天又挤了一个，
1: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
3: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2: 对。
4: 大兵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跟羊肉粉，
1: 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0: 有奶香味吗？
1: 哇，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哦，
2: 好好吃啊！
0: 四川豆腐，哦哦
2: 哦，好吃好吃好吃，哦，
1: 好入味。

0: 在常年19度气温的嘉许下，
1: 成就了六盘水得天独厚的风物气息。在良都人民的食品订单中，你能看见生命与温度奇妙碰撞。铸铁的烙锅在街头翻腾，火辣的羊肉粉在巷口舞动着，等待着与食客的邂逅。马与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自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彝族的火把在夜中点亮，代代传承，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里开始。

0: 你是谁啊？
1: 我叫赖美云，可以叫我小七。有什么难过，有什么
0: 困惑，坚持完再说。好，小七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要这么对话吗？
2: 你要上来吗？
1: 你要下来吗？
0: 啊，这样讲话很累。
1: 对，
0: 好的，我们下来了。
3: 这里还有一个
1: 哦。Hello Hello Hello。
3: 那我也要下来吗？
1: 来吧。
4: 太远了吧。
1: 早安早安，老师好老师好。
2: 早安早安，
3: 我来了。
1: 早安你好，我是小七。
3: 嗨，
1: 詹姆士厨房的各位老师，是这样子，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一个客户，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嘛，然后所以呢特别想要尝一下六盘水的美食，所以今天我有三个委托。
2: 三个委托？
4: 三个委托。
2: 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4: 袋子进组了吗？
3: 不要这样子嘛，这人家刚刚来的。那我跟他站一排。
1: 我今天那导演组的老师还跟我说，说我要是对委托不满意，直接就是开口就詹姆士老师你来买单，你来做。
2: 哦，有这种事？好吧，那今天麻烦两位，我先回去休息。你的委托是什么？
1: 我的委托第一个是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3: 就是羊肉粉，水城羊肉粉很比较有名在这边。
4: 那为什么奶香味呢？
3: 因为这边的那个羊肉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2: 油脂比较多咯。
3: 对，油脂比较多，有点奶味那种。那口味上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如果说能够就是融合，
2: 你跟他站在一起，
4: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1: 哦，真的吗？嗯，
4: 对。
1: 如果说能结合，就是用这边很新鲜的羊肉，嗯，可能考虑一下我这种比较不能吃辣，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对，结合一下。
3: 好，那我们先去找羊肉粉，好不好？
1: OK。
2: 你说三个条件，还有两个嘞？
1: 第二个是有恋爱脑的豆腐。
3: 然后恋爱豆腐脑，
0: 早就是去拉萨巷了嘛，对吧？
2: 对啊，
0: 拉萨巷就有。
3: 就我们在遵义吃了，也是啊，
1: 你们都吃过了啊。
2: 还有呢？
1: 第三个是放四年也不会坏的汉堡。
4: 汉堡？
1: 这其实是汉堡原材料。
2: 肉、培根吧，
4: 火腿，
2: 火腿啊，培根，
1: 火腿，哦，
3: 火腿，
1: 火腿，
4: 火腿。
1: 一路上很多羊肉粉，
3: 对他们这边，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产羊产的那么多，吃羊吃的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羊肉吃的蛮频繁的，嗯。
1: 那你们有吃牛瘪火锅吗？
3: 没有。哎，那个是贵州的吗？
2: 贵州羊扁跟牛扁，
1: 口感什么味道？
2: 它其实是牛的十二指肠，所以草味很重。

0: 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1: 哇哦，哇哦，听着就很
2: 很狂野哈。嗯，
1: 大草原的味道，
2: 草原拉面，
1: 好香。
0: 哦，这边水神羊肉粉，哇，
3: 有你要的鲜呢。
1: 对，你的鲜有了。
0: 要一个羊肉粉加煎鸡蛋，然后要一碗小碗的羊肉粉加羊脑。
3: 小碗加肉加鸡蛋，

0: 第一个任务即将完成，好开心啊！那我来尝一口汤，有奶香味吗？
1: 有哎，
0: 有啊，好了，这不用买单了，可以的哦。
1: 它只是汤不是奶白色，
0: 哇，好喝。
1: 我觉得他们这边羊肉都蛮好的，就是膻味很淡。
0: 水好啊。
1: 哦，也有麻麻的味道。
2: 你觉得这个辣度是让您接受？
0: 这个应该对来说一点都不辣吧，就是香而已吧，对不对？
1: 对，就是单吃它那个羊肉有点肥肥的地方有那个奶味。
0: 有嘛哈，它带油脂。
1: 那个油香好香。
0: 你们想要试试看羊脑吗？
1: 不了。
0: 我要试羊脑啊。我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膻味，好不好？
1: 对，我就怕膻味
0: 很重。如果没有膻味的话，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没有，跟猪脑差不多。你要不要试试看？
3: 那也不是。
0: 有这么怕吗？
1: 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没有膻味，我有点好奇。
0: 没有膻味。
1: 挖一点点边边试一下呢，要不要？你看你，我试试。
0: 可以吧？
1: 能接受吗？
0: 太小块没感觉，对不对？要不要再来一块？
1: 确实是有太小块没感觉，但是我心里那一关有点过不去。还是好吃的，
0: 就是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会错过掉很多的美食，对不对？所以说吃东西真的不要用眼睛跟耳朵吃。这个好像在哄自己家小孩吃饭。
1: 好吃好吃，我把那个肉全部剪完了。哇，吃这么多啊！
4: 吃到片甲不留。
1: 对啊，
4: 可以。
1: 自己很想尝一下牛奶。加那个加牛奶，
0: 我再试试看，我先滚，把它滚得有点白，它没办法一瞬间滚得那么白。我们加点牛奶让你试试看。我先去拿工具。
1: 啊，就在人家的店里做起来了吗？
0: 没有，我去拿高山乳。
1: 哦，好，因为我平时吃泡面什么，我会加奶，我就很喜欢奶制品，芝士啊，然后牛奶啊，酸奶啊，所以就加很多。哇，咱们这个节目就主打是把厨房搬到户外，
2: 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那天吃竹荪就是啊，直接在山里采完，然后就在竹荪树那堆旁边就
1: 这么有趣。
0: 可以再跟你要一碗粉吗？
5: 可以啊。
0: 但是我要汤跟粉是分开的。
5: 分开啊？
0: 对对对，对，谢谢。
5: 好。
0: 那现在里面上面有一层油，所以现在把它滚开。好，让它滚。
1: 真的，这里的羊肉不错。
0: 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汤色跟刚刚比起来，现在比较浊。
1: 早知道还要再煮一碗，我少吃点。哇，有那感觉了。哇。

0: 香，我这个奶，这个奶对我来说正正好。我可以再来块羊肉，这样可以吗？可以，色香味俱全了嘛。
1: 我们新改良的一个种配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羊肉汤。找来一位路人小姐姐来吃一下我们这个羊肉汤。
2: 可是已经被我们吃过一点点了。
3: 没关系。
1: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3: 我先喝一口汤。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味道，因为本来那个羊肉汤它是带有鲜，然后又加了奶，它就感觉会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在里面。
4: 你讲得非常好，哎，
3: 就是我们这边电视台的主持人。哦，
1: 对对。
0: 我说
3: 六盘水哦，是的，六盘水的本地人。
4: 哦，难怪口条这么好。
3: 这边吃羊肉粉的话，它是先吃粉，然后最后一定是要喝一大碗汤，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喝汤的话，它是可以暖胃嘛，然后喝完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会暖和起来，就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来到这边吃一碗羊肉粉。
4: 今天的温度在六盘水来说是算正常，
3: 算比较冷的，很冷
0: 算了。
3: 对，但是像昨天就是我们六盘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晚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穿外套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六盘水避暑，来这里感受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夏天。哦，
0: 我听这个小姐姐说完之后，我懂为什么贵州人民那么爱吃火锅了。就是在夏天，就是这个天气也刚刚好啊，又热，然后吃火锅，就是正正好。
4: 六盘水的火锅什么比较有名？
3: 啊，我们这边有三锅：羊汤锅、烙锅，还有四冲鸡火锅。这三锅。
0: 四冲，
3: 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它那里的鸡火锅就特别有名。它主要是以水来做那个豆腐，然后那个豆腐的话，它会久煮不烂。走吧，直接走了。
4: 那我们直接去工厂，
1: 直接去工厂。
0: Let's go。哇，到处都鸡火锅哎！这让大家怎么挑啊？
5: 那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去玩豆腐厂试一试嘞？我们带点豆腐去吃个鸡火锅怎么样？
0: 可以啊，
5: 走。感觉鸡火锅在对我们招手，快来吃我，快来吃我。When I see you, I know I need you, I know I need you。
0: 哇，好香，
5: 好香啊！
0: 真的很馋。
6: 淮南王刘安，他不是热衷于炼丹吗？后来无意当中用石膏水掺到那个豆浆里面，就成了豆腐。这边泡老了以后哈，就。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压制。
4: 那可以让我们试着做做看吗？
1: 没做过。
6: 可以啊。
1: 第一招给你。
0: 体力王，哎，不对，体力小王。哇！
1: 哇！哇 ！You can do that。
0: 好多哇！
4: 要闪！
1: 要闪！要闪啊！
0: 闪！很重，你要不要试试？
1: 来，你要试吧。
0: 来试一下，
1: 我给你拿。啊，
0: 来，小姐姐，谢谢。还有我们第二棒，有我们的嘟噜啦。
1: 你比我闪。
0: 好重啊！它好重啊！
5: 但是你是一只手，我一只手不行。
0: 因为我想要像他一样那么轻松的感觉。
1: 完全不抖啊！
0: 我完全不抖，完全不抖。
1: 我蛮好玩的，赵老师，我试一下。Fresh as a first
0: kiss, and they changed everything。有一种食堂大妈的即视感，抖得很快。食堂阿姨。对面先对折。
7: 哎，师傅，你看一下，如果我们
1: 鞋怎么走掉？
7: 等一下，你在旁边，你不用动手，你要叫我们，不要把它毁掉。

0: 师傅，这个绑怎么找？绑
1: 几个角，先拧起来，
2: 这几个角抓在一起。哦，然后往上提，
1: 先啊，手拿着上面。
3: 哦，拿其中一个。
1: 其中一个。
3: 绕过去。
0: 这样子。
1: 嗯。
3: 好，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1: 对，放下来，直接放下。
4: 放下。
3: 盖子盖起来，盖上盖子。然后石头来。
1: 一定要放正。
3: 对。
5: 对，正了，正了。
3: 啊，你说这样要压多久？
1: 20多分钟。
4: 就有豆腐可以吃。哦。哇。这个啊，
3: 快，趁热。这个是又跟刚刚又不一样。
5: 哦，好吃！
3: 哇，你们浓缩起来的豆香味，哇，好好吃。那师傅，我们给你拿一块豆腐，好不好？
5: 可以吗？
3: 我们待会就拿去，
4: 就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切是吧？
3: 谢谢你，谢谢你。
5: 好丝滑哦。
3: 赵师傅啊，我们给你拿的豆腐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吗？
4: 对，
1: 多宣传刺葱豆腐就行了。
3: 多宣传，那没问题。
4: 刺葱豆腐，
3: 就没有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好不好？那这边给你谢谢喽。好，谢谢，
5: 大哥，这前面哪一家鸡火锅好吃呀？哪家都好吃啊？好，谢谢。富丽堂皇啊，确实门面够大。啊，好小的猫咪，我都没看见它。
6: 哎呦，好可爱啊！
5: 哇，老板，你们这边的店好大哦。

0: 好料好足。
1: 这样乍一看就像豆花锅啊。嗯。
2: 桥饭。
3: 这是桥饭。
2: 这是桥饭。
3: 很香哎。
4: 也感觉有点像那个藜麦饭，
3: 但是很香哎，嗯，特殊的调味。
2: 谢谢。
0: 好好独特啊，口感好丰富。

0: 这跟麻辣锅又不一样哦，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像麻辣锅那么凶狠。
1: 是的，那那个油真的颜色很红啊。
0: 还好啦，不辣，看起来吓人。
2: 对，嗯，哎，我们上菜了，我来了。
1: 对，
3: 老板送我们的桥饭。啊，
2: 这是苦荞还是荞麦啊？
0: 这是苦荞。哦，
2: 苦荞是吗？哦，好吃哎。
3: 肉。
2: 这是炒饭。
1: 这颜色这么好吃，
0: 我们上次吃的。还有鸡肉是那种釜山鸡的。
2: 釜山鸡
0: 有嚼劲，
2: 哦，

0: 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0: 哦，真的吗？嗯。
1: 对。
2: 其实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想去试那个酒吗？嗯。
0: 这是等于是猕猴桃酒。
3: 对对对，女生
0: 的。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吗？我们这里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谢谢。
2: 就因为小七想吃那个恋爱豆腐脑嘛，但因为传统的做法，它当然是加折耳根、辣酱，还有其他的调味品。我刚刚想的是说，给它做一个不太传统的，就是做一个我心里恋爱口味的豆腐脑。是什么感觉口味？你形容。

0: 容一下，
1: 因为在我看来，谈恋爱就是像酒一样，越喝越醉，
0: 上头是不是？
2: 越来越上头啊！几度啊你？啊？几度啊？
3: 哦，这个鸡翅好饱满哦！哦，
2: 你转话题转得好好。
1: 但是我之前跟他那个有聊过，
0: 没有啊？
3: 又拉回来了？
1: 没有，这个话题我们一定要聊了，我不聊不行啊！
2: 咱聊了好好，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这擦汗了已经。
1: 我几年前我说，我觉得我27要结婚，然后现在快27了，我觉得我可能35再结婚吧，我觉得结婚不着急。
2: 缘分这事情，它永远不是你知道的。
3: 对对。那如果你太带这个主动性跟目标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反而你的各方用力过猛，
2: 对，
3: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2: 对，
3: 真的，
2: 对，
3: 对方的观感其实感受感也不是很好，
2: 对啊，啊，
1: 哎，他很像我之前哎，就是没有勇气迈出的那，没有勇气迈出那个，就是，
3: 所以啊，那我迈嘛，嗯，
1: 对，然后就是那个，
4: 怎么对，怎么对，
1: 啊。但其实今天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觉得小七的那个对于恋爱他的向往，然后这些就有一点少女的青涩，但是也有一点点未知的苦恼。
3: 对啊，
1: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给他做一份我心里的那个豆腐脑的口味。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我帮你切豆腐吧。
1: 好啊，那就拿这个切好不好？
3: 好好，我切个心形好吗？
1: 可以啊，你想切？
3: 那不太合适，这个是那个。
1: 没事啊，反正都是你的恋爱脑嘛。简简单单的给它做一点就好了。
3: 好的，好的。
1: 你去煎一下它。小火煎哦，不要翻那么快。
3: 这可以吗？啪！
1: 这啪！
3: 就可以捞出来了。
1: 加一点点盐，来吧，你装它，装漂亮一点啊！我一会儿酱汁直接撒上面了。然后我调一下酱就好。辣椒那肯定要有啊。

0: 对吧？
1: 可以了。对啊，最后点睛之笔，装饰上这个酸萝卜。
2: 来吧。
1: 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3: 做完了。啊，
4: 久等了。啊。
3: 就来，做完了。
5: 哦，好好看，还有个爱心，怎么做到
4: 大切的？
3: 来，我们来试试看。
5: 这两个爱心不愿意拆散它们。好吃，
1: 真的、啊，我自己还没试呢，
3: 有恋爱，怎么有恋爱吗？
5: 但是不会跟豆腐恋爱了，
3: 就是要你跟豆腐恋爱。
1: 有鱼腥草在里面，你有吃出来吗？
5: 没吃出来。我觉得只要一有甜，所有的一切都能原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
3: 真的哦。
5: 就是无论酸甜苦辣，有甜它就能拯救一切，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
1: 对，
5: 越过一切困难。
1: 我觉得说很对耶，酸甜苦辣里面只要有甜就可以抵挡掉其他苦。
5: 真的，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3: 对，然后偶尔会有点惊吓的鱼腥草，也是点缀一下
4: 惊喜，
3: 两个人的惊喜，
5: 爱情中的惊喜。
1: 不错，
3: 不错，嗯，
5: 不错不错，这个订单我满意，
1: 满意，
5: 满意，满意，超满意，
3: 太好了。那就下一个啦，
1: 还是
5: 走啊！
1: 来，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5: 下一个什么来着？

0: 有人在吗？
1: 你好，贵客四位，
2: 请进，
1: 请进啊，
2: 请进，
1: 谢谢。哇哇哇！这个是
3: 好壮观，哇，
1: 是吗？
3: 这是密室吗？
0: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盘线火腿吗？啊，
2: 对对对，盘线火腿，
0: 哦，好香哦。这个都多久了？
2: 这个四年了。
0: 这个呢？
2: 这个两年。
0: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啊？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还是看就知道？
2: 它上面看看这个眉镜看得出来啊。这个四年，你看，这样闻一下就知道。
4: 哇，好想吃啊这个。
2: 这个就
5: 两年，
2: 两年，这个就是三年。
0: 我的这个呢？
2: 这个四年多。
0: 哦，这个看起来更干呢。哦，
2: 对对对。哇，四年多。
0: 四年多，
2: 对。
0: 一般火腿像我们吃的话，最精华是哪个部分？
2: 最精华的部分就这个部位，我们叫上方。
0: 上方，
2: 对，
4: 上方，
2: 上方。这个部位叫上方，嗯，这个叫中方，这个叫低油，那这个叫火种。哦，一只火腿最精华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
3: 哦，啊，那火腿也都是放四年，差不多就吃。嗯，
2: 甚至要到三年多。
0: 那四年之后呢？
2: 四年之后的。味道就稍微有变一点，就是三年多到四年，
0: 三到四年是最好的，
2: 最好的啊，去香味嘛。
3: 哎，那最好吃是什么味道呢？
0: 哎，你这说法很对哦，大哥，你该不会手上刚好有刀吧？
2: 有，
4: 可以，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味道。
2: 这个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可以吗？
2: 但这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条件，
0: 条件，
2: 我要削薄片给你们。你照着我，啊，我怎么削你就怎么削，照着是我那种来就可以。
0: 在哪边切呢？
2: 在那边，有请。
3: 好，走吧，走吧。
4: 看一下它的工具。
3: 这个是，对，我刚才
0: 这是骨头哎。
4: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骨啊？
2: 这是就是一个骨头，
0: 就这个骨，真的是这一段。
2: 对，
0: 这干嘛？
2: 擦这个肉，闻香味。哦，你擦一下，
0: 我擦，
2: 你擦一下。好。来，你闻
3: 啊，谢谢，
2: 挺香的，清香味。
3: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
2: 你闻一下，
0: 哎呦，很明显的。
4: 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闻一下？
2: 哦，你不主动啊？
0: 这个鼻子你顶过来了吗？
4: 对，我鼻子你顶过来。
2: 怎么样？
3: 鼻炎都好了一点了。
0: 我们在品这个火腿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里？标准有什么？
2: 它的标准主要你闻能够吃出它的清香味来。
0: 清香味。
2: 对，举个例子，我们这只火腿它分几个部位？
0: 对，
2: 这个部位的味道和这个部位的味道
0: 不一样，
2: 它不一样。最好的就是这个部位。
0: 那你选这个火腿，你有没有要求说我要胖一点还是瘦一点还是？
2: 我们选的是就是肥瘦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肥肉呢要达到30左右。
0: 瘦肉70，肥肉30，还是反过来？
2: 瘦肉70%，
0: 瘦肉70，
2: 对，
0: 肥肉30。
3: 其实我是想知道它的那个腌肉的手法是跟就是腊肉那些一样的腌法？
2: 不一样，
4: 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六个工序。第一道是先把这个
0: 多余的肉要把修的修形修漂亮，
2: 修过整形，
0: 对不对？那第二道呢？
2: 第二道上盐腌制，
0: 上盐，
4: 腌多久？
2: 要腌到个20多天，22天左右。
0: 那是吊起来还是放？
2: 堆嘛，
0: 堆哦，全部很多只这样堆在一起。
2: 我们把它腌好以后堆嘛，反正
0: 一直压。需要不是压着吗？啊，
2: 不需要，一直压一直。
0: 好，那接下来这个20天，然后呢？
2: 那么我们就拿来洗菜定型。
0: 还要洗
2: 菜定型，
0: 要把盐。
2: 这个火腿不是压有一些压偏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拿来洗了以后，把它给它整容。
0: 然后塑形完之后呢？
2: 是上挂风干。
0: 上挂风干。
2: 上挂风干。
0: 那风干多久？
2: 要风干，像这样的火腿，一般如果是生吃要3年多。
3: 所以有时候是放户外，有时候放室内。哦，
2: 室内加温度，
3: 就都放室内。
2: 如果是室外呢，就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一天在这个20多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就上挂风干。
3: 所以养这个火腿基本上是纯手工的，
2: 对，纯手工，
3: 没办法机械化的。
2: 不行的，那个不行。
0: 你会不会陪他比陪你老婆时间还多啊？

0: 我们把这个削一下啊！
1: 哇，这也太薄了吧！
2: 你吃下，
0: 可以吃吗？
2: 你吃下这个。

0: 然后它会变得很甜，它就会自己化掉，对，
1: 变得很甘甜这样，有一点清香味，对对对，就是清香味，很甜。
0: 哦，好好吃啊，火腿就是要含在嘴里的，自己都可以把它含化那种。
1: 那跟你吃的汉堡里面的火腿一样吗？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嗯，我觉得还是单吃火腿吧，汉堡就撇开吧。
1: 哎，大哥，要不我们就帮你再切一点，我们可以带一点走嘛。带一点走，可以犹豫哦，可以是吧？给你们两次机会看一下，来，你们自己动手啊。好，自己动手。啊，来不及。已经学会了，要切，你不要想要切一整片。好，这个待会煎。
2: 哇，这片切得好哎！这片可以，这片可以，平整，
3: 绝了绝了！这个非常哇，肥瘦相宜哦！哇，这片可以做腕带，可以，漂亮！来，给你试试看。
1: 2天学会，3天就出师了。 2天学会，3天出师哦。等等，我看你只能留在这边了。大哥非常欣赏你的手艺啊。你说话，你说话，你干嘛不讲话？人呢？全神贯注啊。
0: 人腿合一了，已经。
3: 人腿合一。
0: 王能腿。
3: 王能腿。
0: 可以了啦。
1: 去，一直切到那个油的地方。
3: 对。
1: 这样煎起来好吃，挺棒，漂亮
0: ，Max Pro Max，
3: 你们两个的比例，可以哦，嗯，可以，
0: Super
4: Pro 跟 Super Pro Max。
1: 哎，煎起来。
0: 哦，对，一定要切超大块是吗？不要，切正常就好，正常就好了。要重点的。好。讨价还价高手。漂亮，多切点。
1: 啊，怎么漂亮？好紧张啊！小心你有刻意切厚一点，对不对？
0: 没有啊，没有啊。
1: 你都快刮到骨头嘞！
0: 西式刮骨疗法吗？哎，油顺便
1: 带一下，油是哎，对对对，哎哎，很好，很好。
0: 哎，油，很好。
1: 哇，哎，漂亮！哇，
0: 吸冷一样的，茧都出来了。
1: 哪那么快？放旁边，很好，这是我晚餐要用的。那大哥，我们去你店里面给你买一些，我们要带回去的。
0: 可以，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Go。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露营了哦。嗯，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1: 哦，这个可以了，这个我是丢了很久了。

0: 能等你帮我煎这个，
1: 煎什么？
2: 羊杂，
0: 不会烂哦，不会煎糊掉
1: 哦。不会，肯定可以。
0: 你在下面煎不会比较好煎吗？这样你就好煎呐。
1: 好的，来，
0: 对吧？那你坐着这样子。

0: 我们来看一下，夏老师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吗？你帮我拿点水好不好？那边有杯子，帮我拿个大概一杯水。好的，看这里喽。
1: 谢谢。
0: 这还有一瓶。好。
1: 因为你喜欢吃汉堡，我就尽量把它调成用白酱跟马铃薯在一起。来，这第一道我们先把它弄起来吧。哇哦！
0: 看着太美味了吧？
1: 我们就切一公分，不要两公分。
0: 好。
1: 哎，这样够了，差不多。
2: 应该是够了，对吧？
0: 对。这还有一块。对。
1: 这个是我要做给你的恋爱豆腐。哦。我们先把它拌匀。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吃完之后我就把恋爱豆腐完成。
0: 好，
1: 对，其实可以吃的。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吃一吃？这个我们再带回来。
2: 可以啊，可以啊。
1: 来，我们先吃。
0: 这个是菠菜，
1: 菠菜跟青椒，然后我放了我们今天的火腿，
0: 还有把火腿切碎放里面呀。
1: 对，它酱汁就多一个火腿香。
0: 火腿 ，Open Sandwich。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露营的，
1: 特别有情调的。
0: 对，就是听着外面的雨声，但是我现在却在一个很安全干燥的环境下。哇，
2: 我真的很好奇味道，没有试过冰淇淋和醋，然后盐还有橄榄油放在一起的口感。
1: 你先吃吃看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是有巴沙米口的，来试试看。
0: 那你吃了，我跟他吃，我跟他吃一份，这样这个恋爱脑才那个对吧？最后完结有了一个 ending。
1: 如何？
2: 啊，这个醋一点都不怪，它真的很像。
0: 哦，橄榄油加进去真的很高级。
1: 有没有恋爱豆腐的感觉？
2: 我刚才跟罗阿说，我经历丰富的恋爱豆腐确实会更丰富一点。
1: 你说的很对。
2: 那个醋它又不光是酸，它又带一点点香草味，然后又 mix 一点点橄榄油。那种清爽，
0: 清香，海盐又突出了那个冰淇淋的甜，
2: 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像炸面包的豆腐。
1: 希望你的不单是恋爱，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甜甜的带点酸，很丰富。
2: 谢谢詹爸，
1: 收，收，
2: 詹爸，
1: 收。
3: 今天下午完成了你的恋爱豆腐左脑，今天晚上完成了你恋爱豆腐右脑，双脑合并。
2: 完了，现在是恋爱脑了。
1: 那今天菠菜这个酱，其实我在我以前店里面，我有卖过类似，

0: 放洋芋粑是第一个，是这边是特产。
1: 对。
0: 然后是听到你说你喜欢吃汉堡，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你试试看。
1: 怎么说？就我吃火腿会比较少嘛。然后呢，今天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火腿，还可以就是延伸到就是有创新料理出来，觉得很棒。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罗拉和能能，还有从就是詹爸不同感觉的恋爱豆腐果开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人生生活的那种仪式感，然后还有那个态度。
2: 对，其实菜里面会有人的态度的。
1: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有从就是你们的美食中提取到你们想要传递给我的话，我有收到。
2: 其实贵州这地方真的还蛮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0: 它应该是更明显，这第一次来贵州，
1: 对，
0: 就待这么短时间，你有什么感想？
1: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真诚、很纯粹的喜欢美食，他没有去追求一些额外的其他的东西，他只是 focus 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上面。
0: 你不觉得贵州人都蛮朴实的？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大闹那个羊肉粉，那两个大姐在里面也没生气啊，
2: 他还乐呵呵的看着我们，哎，做什么？
0: 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他说啊，谢谢你打扰你们。他说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们，很 nice。小心，你心中的 idol 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心中的 idol 其实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或者说在台下看到我演出的人，就是我的能量能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存在。我不是那种完美的 idol。
0: 其实你现在能量已经很足了，但你希望可以更好，每个人都一样，但在更好的同时要善待自己，不要对自己不好，这很重要。很多人为了要更好一直强迫自己逼自己，但你逼到后来你自己都快疯掉了。他可能有真的好一点，但你自己开心吗？你不见得开心吗？
1: 我有过那样的时期，对，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往哪里去，
0: 一定会有，
1: 就是忙是好事情，但是你忙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当你一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无事可做，
3: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要想打电话给朋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么久没联络了，
1: 对，没朋友，没有兴趣爱好，然后能够跟别人砍大山的事情竟然还是自己的工作，砍来砍去还是砍自己工作，这个状态很可怕。
0: 你周边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人会有兴趣，有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你真的永远聊就是你的工作，那这个是很不好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自己。
0: 你觉得很好。
3: 承认自己不完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的话，你就是在你不完美的同时，一步步精进自己，才能更完美。
0: 对，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话剧的这个大师，他讲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小七送你一个礼物。这个叫做农民画，
1: 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哦。
1: 那我喜欢这个，我选这个。
0: 好，
2: 喜欢这个是吗？
1: 虽然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背的是什么？
0: 背的是黄金金表。
1: 那这双属于我了。其实我们在走的沿路上面，很多那个墙上也画了类似的画。
0: 真的哦。
1: 对，墙上画比较多少数民族。
0: 你很适合去旅行啊！你看戏看那么细。是一只鸡。你那是他那是豆腐，
3: 磨豆腐吧？
4: 磨豆浆啊，磨豆浆做豆腐。
0: 那哦，这是火腿。
4: 对，我这个是火腿。那我。
1: 谢谢水城的朋友们。
5: 水城的朋友们送了伴手礼，那小七是不是也该送给我们一个伴手礼？
4: 然后我觉得也要哎，嗯，
1: 那个各位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名字叫《时光机》
0: 哦，《时光机》，
1: 希望都是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时光机，可以带你

0: 说正正好。哦，好吃好吃好吃。哈哈哈哈哈。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美食就是我的人生信仰。

0: 小狗。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走了一天。
2: 不客气。
1: 对啊，就
3: 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开心，很满足，吃得饱饱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感觉到大家的爱意，爱意满满的。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宁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释怀。二位，请慢用。
1: 这杯酒叫释怀，我敬你。

0: 米小姐，你的包。
1: 哦，不好意思，谢谢。你出现以后，我才懂温柔。谢谢啊。
0: 你开车慢一点。

0: 迟到了。哎，你跟爸说一下，让他别去楼下上厕所，年纪也不小了，那蹲坑万一摔着怎么办呀？嗯，是不是？
1: 对，让他减减肚子，减减脂挺好的。
0: 减什么脂啊？快点！
1: 妈呢？
0: 去那个早市了。嗯，快点。老公。我来例假了，你帮我把那个姨妈巾拿过来一下可以吗？
1: 在哪儿啊？
0: 在那块床头柜呢，快点啊。哦。那个我找到一个。
2: 开会。
3: 你长本事了你。啊？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能联合外人一块这么欺骗你妈呀你？我告诉你，街坊四邻都跟我说，娶了媳妇忘了娘，儿子都是白眼狼。我说不会，我儿子绝对不是。嘿，好，敢情你这头狼，你比哪头狼的眼睛都白你。
4: 不是，都是自己家里人，咱有话都好好说啊。你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啊？嗯，
3: 这里头误会大了。
1: 妈，那个我们俩错了，不应该我拿这怀孕的事儿骗您，您也别生气，生气气坏了身子。
3: 不是，我就问你，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你们打算瞒多久啊？
5: 妈，其实我们早就想跟您说了，就一直没有机会。
3: 给你们机会，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骗你妈。
1: 妈，我这不是被逼的吗？你不让我们俩结婚呢？
3: 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6: 那就不是不让结吗？
3: 你们骗婚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6: 没办法了，
4: 儿子，爸爸讲两句啊，爸爸讲两句。这个，因为你妈妈不是说不让你们结婚，是因为觉得你们现在还不够成熟。
6: 怎么不成熟？
4: 就将来就是怕你们就结婚之后啊，你们还是要跟我们挤在一起，你没有自己的像样的一个婚房，所以这样缓一缓。
3: 哎，你坐下行不行？什么事儿你都想发表两句意见，没有一句说在点儿上。去，我告诉你，就冲你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就证明了一句话：我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对的。
1: 哎呀妈呀！
3: 去，你甭打了，
1: 我别生气，不就是要个小孩吗？我使使劲，努努力，轻而易举，包我身上行吗？
3: 变个孩子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是容易，想变就变了，就你做这种事情的行为本质改变不了。今天你敢这么做，有一天你看你妈不顺眼，你都敢把你爸你妈从这家轰出去。哎、
6: 不是别
4: 人、那个、儿子，你是不是你不是迟到了，别让人开除了。
1: 全勤奖妈，我得上班了。
3: 上什么班啊？我没说完呢。
1: 挣钱，
3: 这给我回来。
1: 说完了吗？
3: 上哪去啊？
1: 挣钱买房子去。
4: 二虎，你就别。
3: 哎呀，干嘛你哪头的你？
4: 你这头的呢？
3: 我看不出来。
4: 我是你的战友。
3: 这，我跟你不一个战壕。
4: 你这吧，你现在你改变不了什么呀？你把自己气坏了你。
5: 哎，你就说他。从我一知道她怀孕，先是高兴的几天睡不着，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六七点钟就奔菜市场，新鲜蔬菜、叶绿素、胡萝卜素、番茄素，我全怕她缺了。然后给她买大骨头、买鸡，给她炖汤。我为什么？我不就为了让小宝宝在她肚子里能够健康的长大，让她能有一健康的身体，生完孩子好好喂奶。怎么着？我做的全都不对。合着我还不能说你干嘛去？
4: 我这是在单位，我那儿有奖金。
7: 我孝顺的方式啊，就是我不顺着我的母亲，啊，我跟其他很多儿女一样，会给我的母亲呢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啊、鞋子，还有名牌的包包。我还会教她怎么用电脑，怎么用手机，怎么玩微信。她跟我说：“哎呀，你教我这些太难了，我老了，你能不能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跟她说：“你跟年轻人啊还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她在这个时代还有她的存在感。”
8: 主任，
9: 哎，小林，
8: 主任，您怎么来了？
9: 我这来，
8: 有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啊，小妮，咱这思考者也办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么年轻，没考虑着这换个口味什么的，咱这栏目这么长时间，这收视率一成不变的。哎，实话跟你说吧，去年年底台里就想把这栏目给砍了，这能挺到现在，全仗着他曾经的辉煌历史，知道吧？
1: 那是，曾经是多辉煌。不是，你这意思是说，台里已经有决定了？
0: 哎，可以这么说吧。
1: 还给我几期啊？
0: 那你要说，这四期完了以后，这收视率还是原地踏步，你。
1: 主任，我们思考者这节目，您就算再给我十期，那收视率也未必见得能上去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啊，我们这是电视台是吧？不能什么爆款我们做什么，什么爆款我们播什么吧。思考者已经五年了，他有他特殊的收视群体，有观众喜欢他，需要他，证明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能说每个节目都是要爆款爆款爆款吧。我知道，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
2: 哎，就这车这轱辘还推着不走，往一边歪，这还得拉着。
3: 阿虎，
2: 黄大姐，
3: 好久不见
2: 啊！
4: 这是您孙女啊？
3: 对呀。
4: 哎呦，几岁了？
5: 5岁了。
4: 哦，真乖。
2: 叫奶奶。
5: 奶奶。
4: 哎，
2: 你这日子过得可真快。
3: 是的。
2: 你们家俊俊怎么样啊？结婚了吗？
3: 今年刚结。
2: 哦，那您也快要抱孙子了。嗨，
3: 谁知道啊，爱要不要他也不听我的。
2: 哎，外地的吧，媳妇？
3: 嗯，外地的啊，
2: 肯定管你要房子了。
3: 管我要我也没有。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2: 这可不像你二虎的性格呀。
3: 我呀，现在认怂了。
6: 媳妇，你赶紧吃点，这都几点了？吃完咱俩赶紧回家了。
7: 啊？我不敢回去。
1: 你妈今天早上那个样子太吓人了，我回去怎么面对她呀？
7: 不回去。
6: 你别生气了，媳妇，你相信自己。
1: 不是你听听你妈今天早上说的那叫什么话呀？联合一个外人，啊，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在你们家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他把我当一个外人，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
6: 哎，行。
1: 啊，之前以为我怀孕了啊，就对我百般呵护啊，现在知道没孩子，翻脸就不认人。我就是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人，对对，就是这么个理。
6: 你要是这么想，你确实想多了。
1: 你明知道你妈态度那么坚决，那我们就先不结婚啊。我可以等到你妈完全接受我的时候，我们再结婚，对不对？我不着急的。
6: 我着急呀，媳妇儿。那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你我不把你娶回家，那别人把你娶回家怎么办？
1: 别碰我！
6: 我媳妇我还不能碰！
1: 哎，你别碰我！滚！
6: 行，我滚，我滚啊！

0: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吃，我都快低血糖了。
0: 哎呦，低血糖真不行，我真的辛苦了。
1: 刚才宝宝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0: 他饿了。
1: 哦，也是，母子连心，妈这么能吃，孩子一定也差不了。那宝宝他想吃什么？
0: 他说他想吃清淡点的，大排面吧。
1: 大排面。
0: 嗯。
1: 真清淡啊。我给您做啊。
0: 啊。
1: 来喽，热气腾腾的大排面。慢点，
0: 何之超，你小姨我，说我饿了。
1: 不是，我们不是无实物表演吗？小姨，你真饿了？
0: 何超，你是不是傻呀？我真饿假饿你都看不出来。
1: 我又不是你们学表演的，出戏入戏一秒钟切换的，我哪看得出来？我就给你做饭，好像还剩一包排骨肉方便面。
0: 何之超，有你这么当外甥的吗？
1: 啊！
0: 小姨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你，你不带我吃香的喝辣的，就算了。你一包方便面就想打发我？
1: 何美莲，你照顾我，你确定吗？我靠，你来不给我添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何之超，我再告诉你一遍，我的艺名叫何安娜。
1: 行，何安娜小姐，你自己看看。自从你搬来之后，你就把我从卧室挤到客厅去了。你再看这冰箱，你来了之后它就空了，为什么呢？
0: 这大外甥给小姨卧室不是应该的吗？而且我能吃，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1: 是孝敬小姨。何安娜，你给我说实话，你这趟来到底干嘛？
0: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要准备来艺考啊。
1: 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正在准备出国，打了好几份工，根本没时间照顾你。你在这儿，我……
0: 你这说什么呢，大外甥？应该是小姨我来照顾你啊。
1: 行吧，准备待多久？
0: 考上为止。
1: 还要考不上呢？
0: 你瞎说什么呢？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打算在我这长期驻扎不走了是吗？
0: 是。
2: 妈，你睡吧啊。

0: 伟珍，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蛋糕是不是周琴送过来的？
1: 哦，
0: 那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天天有多少女孩围着呀，漂亮女学生啥的。我二哥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对吧？那女学生喜欢他，仰慕他，那也是正常的嘛。

0: 是我，
1: 小周，在忙啊？啊，
0: 我正好洗衣服，就顺手帮倪教授也洗几件。
2: 你辛苦了啊，除了做研究，还要照顾他的生活。
0: 不会，捎带手的事儿。您先坐。
1: 好。
3: 朱院长之前还跟我说，等伟强拿到金江学者，下一个重点培养对象就是你了。
0: 我这还不都是多亏倪教授提携，我们分内之事就是包倪教授把实验都

0: 没事，谢谢。
1: 今天你正好过来，有个事我正好问您一下。倪教授休长假，您知道吗？
0: 嗯，刚知道。
1: 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呢，师母？您是他太太呀。
0: 是啊，做了这么久，突然就放弃了，是很可惜的。但是我觉得呢，他想放弃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吧，你觉得呢？
1: 师母，您的意思是倪教授休假是因为我？如果是因为院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您大可以直接跟我说。
0: 不管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其实我都是不在乎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1: 那您既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要拯救他，拯救倪伟强，你要跟我一起。
2: 这么晚了，爸妈怎么还没睡啊？
1: 是等着批咱们呢。
3: 回来了啊，
4: 爸妈还没睡呢。
3: 啊，没有没有，你这时间还有点早啊。来来来，先别着急睡觉，来再坐一下，坐一会儿。你看，来给谁来一个啊？来儿子你也来一个。哎，你是个。
5: 我跟你妈这心里啊，尤其是你妈，这儿就堵了一个大疙瘩呢。这气儿不顺呢，就是我在这一直帮她捋顺这个气儿，到现在刚好了一点。你要遇见这种矛盾了，你咱们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能逃避。你家里面和谐了，你这社会才能和谐，是不是？
0: 啊，行，少说点。
5: 啊，行。
4: 妈，我们确实不对。我不对，那个就是红艳那个假怀孕这个事儿吧，是我的主意，她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想法，必须得真诚的跟您道个歉，对不起。
0: 哎，不用的，不用道歉。做家长的，反正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搬到那么小个屋子，你爸天天往上面爬。是吧？为什么呀？我们为谁？为孙子呀，为肚子里的孩子呀。现在这孩子没有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你得跟我说一下，我心里又得有个打算。
6: 那个，我确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俊是以这个理由来让您同意我们结婚的。
0: 不，这事儿不说了，不谈这个了。啊，你就说现在。你们今后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6: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现在从各方面来说，我都还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
0: 啊，为什么呢？
6: 就比方说我的工作吧。我现在我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我希望我的事业等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俩各方面经济实力都比较充足的时候，我再来生这个孩子。我是想这样，可能也给到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0: 啊，行，我今天这么跟你们说啊。啊，这国家奔小康呢是分不走，你们俩这小康的日子一步就让你们迈到，只要你怀上孕，房子妈就给买了。

0: 真的假的吗？
1: 嘿，我骗你啊！
0: 直接一步到位，梦想成真了。我抱你一下，解决大问题了，真的。
1: 行了行了，哎，睡觉。
0: 我们俩先回屋了啊，
1: 快回屋。
0: 走走走走。开心？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
2: 不是这个，哎呀。
0: 哎，咱俩好好想想，要不给他个惊喜，把这事办了吧。
2: 不不，等我等我等我，这事没那么简单。
0: 我妈不是说的挺清楚了吗？
2: 关键是你妈要让我生孩子呀，我现在不想生孩子呀。
0: 这马上咱俩就有家了，就该办就办吧，来，那行吧。
3: 二虎，我就问你，你刚才你说给孩子买房，你全款呢？
1: 我说全款俩字儿了。
3: 你没说，那你知不知道，一套31厅的房子，你首付就得100多万呢？
1: 哎，你等会儿，谁我提31厅了？
3: 那你答应啥呢？
1: 我就是那没一说，他有本事他先怀上。去洗澡去睡觉。哎
3: 呀，这二虎啊，你这嘴真有才，真是。
2: 去！哎呦妈！哎呀，你干嘛呢？
4: 没，是你。啊！我刚才有一个人站我床头，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要钱，我给他轰出去了。
2: 快，你先把这个给我来，先放下啊。
4: 他还在外面吗？
2: 没有人嘛，你肯定是做噩梦了。来，走，我回来了啊。嗯，
4: 你回来了。嗯，
2: 我陪着您啊。嗯。

概两个月前，倪教授有一个研究生，他刚刚进入这个课题组不久，就把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同学。可那名同学呢，恰巧是化工大的，他们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科研项目，所以倪教授知道之后就当机立断把这个学生开除了。可这名学生死活都不承认，闹到院里去，最后还倒打一耙，说我和倪伟强之间有不轨的行为。可也就因为这样，倪教授金江学者评选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

0: 喂，你好，是赵小云同学吗？
1: 啊，我是倪伟强教授的夫人。关于你给学校写匿名信举报倪教授的事儿，我们应该聊一聊。
2: 早。
3: 早。
2: 我们倪大制片够准时的，我跟同事都打听好了，倪大制片每天早晨9:40准时走进咖啡厅，一杯热美式，打包三明治，雷打不动。
3: 打听那么仔细。哎，不过你昨天不是上晚班吗？怎么今天又改早班了？
2: 我是为了等你，特意换成的早班。
3: 等我干嘛？
2: 请你吃早饭，喝咖啡啊。我那天做那咖啡的确是太不像话了，挺不好意思的。今天陪你呗。
3: 没必要，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给，刷我的卡。
2: 你倒是别啊。给个机会吧，我保证这次咖啡做的绝对不会像生抽一样。

0: 那行吧，谢谢。
1: 你稍等。
0: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那天谢谢啊，洗干净了。

0: 没事，三明治。谢谢。还有事吗？在等用户反馈啊！我为了做好这个咖啡，昨天研究了一宿，你尝一下怎么样？不错，有进步。其实我给这咖啡也起了个名儿，它的名字叫“放下”。
1: 那天叫《释怀》，今天这又叫《放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别的意思。《放下》不是《思考者》前两年第八期的那期节目的主题吗？我记得那期你特意请了金北大学的赵教授，我特喜欢那期。
1: 你看了？
0: 每期都看。3年前你来我们学校采访之后，我就成了《思考者》的死忠粉了。每周六晚上8点准时守候。
1: 我可不信。
0: 不信，那你提问。行，去年5月王军老师那期，
1: 人可以没有社交吗？今年2月，春节特辑。
0: 要怎样过年才算是有年味儿？
1: 真的都记得啊？可是我们节目的平均受众年龄，那观众都应该像你爸爸一样吧？
0: 我没有爸爸，我妈每天都忙着赚钱，也没时间看电视。由此见来，思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随时可以开始。3年了，变得喜欢思考了。其实，我想跟你说，2年前我受伤那会儿，心里也是放不下跑道的。 但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你也一样。放下一颗歪脖子树，也许你可以收获一整片大森林。
1: 是，道理都懂。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反正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了。哦，对，难得我们思考者居然有你这么年轻的观众。不过很可惜啊，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这个节目马上就要停播了。停播了？对于这件事情，也许我真的应该放下。
0: 谢了，
1: 林大直田，我能加你个微信吗？为什么要加微信？因为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行，走了。
0: 谢谢。
2: 刘青啊，嗯，你离婚以后后悔过吗？后什么悔呀？日子还得过呀。以前呀，他也不着家，孩子也不管，后来又弄出个小三儿，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还不如没这个人好。你也别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当初如果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你会嫁给他吗？这人是会变的，你知道吗？唉，以前啊，家里有这么个人啊，就算他不在。

在家，我也给他留着饭，留着门，这心里还有点盼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留了，盼头也没了，就跟那个鸡肋一样，留着也没用。

0: 在那儿刷你那破核桃了，行不行啊？啊，赶紧
1: 给儿子打个电话，问他们到哪儿了。下了班老不知道，着急回家。我这做好了菜了，然后就都凉了，还得给他们热。
2: 耽误不了你，又回来了吗？赶紧吧，
1: 什么？哟，米婶儿啊，红雁呢？
3: 赵叔病危了，燕儿，你回去看一眼。
0: 哟，病危了？
3: 啊，
0: 不是回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行行行，那咱吃吧。
1: 我吃吧。
2: 这么多菜，咱喝点儿。
4: 哎呀，来吧。
0: 你们俩先吃着，给你们盛汤。
4: 他那继父多大岁数呢？
3: 60出头。
0: 哎呀，63，你问过红燕好几遍了，我都记得。就他这赵叔，就这肝，绝对就是酒精性肝硬变，就是喝酒喝的。你以后也少喝点吧，天天的。
2: 我这喝的，我那泡的全是精华。
0: 那个俊，妈说你几句啊，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了。当初你跟他好，要跟他结婚，我为什么不同意啊？他这长得样是挺好，但是这条件不行。就这么一个妈，哎，跟那赵叔那么些年，你说这肝癌怎么治？到时候人一走，肯定赵叔那俩孩子得来跟他妈争房产呢。到时候他妈怎么办？举目无亲啊！这时候肯定就得投奔闺女了。那天你爸还跟你叔在那说呢，奶奶，我们一直啊没尽孝心啊，说要不然啊让妈到我们那儿去住一段。现在好，你丈母娘没地儿去，肯定也得来呀。来睡哪儿啊？睡上铺，我跟你爸沙发一坐，哎，大眼瞪小眼，一宿一宿我们俩聊天呗。
2: 这有很多这个现实当中的困难都能解决的，实在不行就这旁边不有旅馆什么，就开个房间不就完了？
0: 谁掏钱啊？旅馆你掏钱啊？他家你真有钱，
2: 哼！住确实是咱家就挤不开。
0: 不住旅馆，五星级酒店，
2: 啊，
0: 天天住着，
2: 那就
0: 亲家
2: 没那条件。
0: 你善良，
2: 条件。
5: 这。今天咱们全家凑在一块儿，主要两件事儿啊。这第一件，我爸的这个葬礼怎么弄啊？
6: 三爷，
7: 大哥你决定吧，该花什么钱就花，该做什么我们都做。
8: 对，大哥，都听你的。
5: 那行，这样啊，殡仪馆这边呢，他们是高中低三个档次，多少钱的都有。我想的呢，咱们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咱们就不搞那个风光大葬了，确定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就行。
8: 行，
5: 只要咱们不丢面，对吧？
8: 对，
0: 这行。
5: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费用问题。我想的是呢，咱们兄妹三个人，一人掏一份，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8: 没问题。
5: 这第二个事儿啊，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爸呢，走得急，也没留下个什么话。这房子呀，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家商量商量，这怎么解决呀？
7: 大哥，你说怎么解决吧？
5: 我的想法简单啊，劈三份，咱们三个。一人一份，
8: 嗯，
9: 对，
5: 小妹，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你当着大伙儿的面，你可以说。
7: 叔走的时候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给配偶，另一半我们四个平分。
8: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就四个人平分呢？第四个人哪来的呀？
7: 大哥、二哥，我和我妈。
8: 哎呦我呀，你可真会分呐！啊，你妈都已经拿走一半了，怎么还平分呢？
7: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不相信你可以去查。
8: 你别老在这给你提法提法，你一家人你提什么法呀？行了，燕儿，
10: 按你大哥说的办，一家人为了房子

0: 伤感情，不值得。
1: 妈，不能这样，你一个人照顾叔这么多年，老了还没个安稳，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2: 哎呦，小妹啊，你这话说的就差了劲了啊啊！大家该都听到了，一直在说这房子分宜是有居住权的，怎么到你嘴里成了我们欺负你了呢？
1: 是啊，叔这些年生病，一直身体都不好，全是我妈一个人在照顾。你们这些当儿子的有尽过孝道吗？分家产的时候倒挺上心的，就凭我妈这些年一直照顾叔，就应该按法律分，合情合理。
2: 哎呦，刘红艳，你这话说的是越来越离谱了啊！谁没尽过孝道啊？啊，你问我大姑二姑，问我小叔，爸生前的时候，从家到医院来回的，不都是我专车接送的？一天到头你回来过几回你？
1: 你当儿子不是应该的吗？
3: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我怎么说话的？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年叔看病买药花的钱，除了能报销的，哪样不是我妈掏的钱？你们出过一分钱吗？今天在医院还是我结的账，一到给钱的时候，一个一个在那装孙子。
2: 刘红艳，你说谁孙子呢？
1: 你有
2: 我现在让你住在这儿，就给足你面子，知道吗？啊，说的重要，我告诉你啊，你说谁？
4: 麦上，你洗完了？
5: 哦，
4: 我还给你冲了感冒药了，你快把药喝了。
5: 你这是有情况啊，无事献殷勤。
4: 当然没有了，那小姨对外甥好不是应该的吗？别接。
5: 怎么了？这么大反应？
4: 就是我妈给我订了今天的机票，她让我今天就回去。可是我现在还想留在这儿备考，现在姐又打电话过来，一定是来做我工作的。
5: 不是，他们不是已经同意你来金北艺考了吗？
4: 他们不知道。我是说我一模成绩不好，然后来找你放松一下心情。
5: 合着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呗？
4: 大外甥，亲外甥，我的好外甥，以前我对不起你，现在只有你能拯救我了。
5: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现在唯一能帮你的就是帮助你收拾行李，明天把你送走。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来到我们林子鱼之乡，
1: 我很懂啦。
2: 哇，好清香啊，这个。
3: 哇，鳕鱼很精彩。
4: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5: 可以教你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花。
2: 对，用掌用力气，我感觉有些不妙。
4: 好多天宫啊，哇，
2: 很好看呢。
6: 很好吃吗？

来到桐园，似乎进入了另一番别样天地。泛进山中抹茶的气息，为天然氧吧的空气中增添一丝茶香。鲜美弹牙的冷水鱼，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步入思南石林里，听到远方传来的悠悠消笛声，最终沉入潺潺温泉水之中，品一口思南花田吧，写一段桐园童话梦。

0: 这为什么叫油茶呀？
1: 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有点像牛瘪汤啊。哎，好，可以啊。
2: 好好吃哦。
1: 啊，蛮好吃的，
0: 跟想象中味道不一样。
2: 早餐吃油茶还蛮合适的。
1: 还不错。
2: 哇，这油茶里面还有五花肉的。
0: 那五花肉还蛮香的，
2: 这是我在这边很爱吃的东西。
1: 米豆腐，台湾的。
2: 它这边的汤汁比我们之前吃的要多。哎，你们有吃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
0: 就像糍粑，对不对？
2: 对，糯糯的，但有又有点粉粉的感觉。嗯，不是像那种米豆腐那种会带点。嚼劲的，
1: 但里面有那个什么软糯的那个年糕上面
2: 哦，很像年糕，是的，
0: 好特别哦。
2: 卷粉跟我们上次在安顺吃的那个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0: 嗯，但这个好像比较
2: 大一点，
0: 大一点，然后有辣，
1: 有辣。
2: 上次卷粉也有啊，是蘸的。
0: 然后。
1: 这不错，这蛮好吃。
0: 嗯，这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嗯啊，觉得这趟来惠州，它等于是把这些山产已经弄得淋漓尽致了。
1: 对，设饭，
0: 设饭
2: 是吗？
0: 哎呦，
1: 这下面什么东西啊？
2: 那个辣萝卜干哦，
0: 它跟它有湖南味啊，因为辣肉味那么重。
1: 嗯，哦，怪不得你湖南青啊。
2: 它这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草是什么呀？
1: 海苔？
2: 野菜吗？
1: 野菜，
0: 野菜跟油会跟油茶是一样吗？
2: 应该是类似的。嗯。好吃。

0: 米加，这么帅。
1: 蛮帅的，蛮帅的。

0: 好 ，OK。谢谢，
1: 哇，太高了，好 ，Hello， 欢迎走吧，我们先上来吧，上来坐一坐，你也辛苦了，
2: 饿了吧？试试看这边的油茶。
0: 哦，可以。不是，是不是太自来熟了？大家好，我叫王敬轩。
1: 没事。
0: 大家好。
2: 食物面前不要那么拘谨。
1: 我叫罗拉。
0: 罗拉你好，
2: 我是詹姆斯。
0: 王能你好，
2: 詹姆斯。
0: 詹姆斯你好，詹姆斯的厨房呢，送你。他这个跟另外两个是贵州三宝，茅台和那个大漆，就漆器。这个碟子非常珍贵，它这个工艺还是那个非遗的那个手艺。
3: 东北哪里的？
0: 东北辽宁。哦，
2: 辽宁的。嗯，
0: 就是最东北话的那个省份。
2: 你讲起来听看，我很喜欢听东，我很喜欢听东北话。
1: 那每个人都来说一句家乡话啊。可以，
0: 来吧。什么内容呢？
1: 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早餐好了。你可以形容一下。
0: 那从那边开始。
2: 今天咋整别派去啊？
3: 喂，一句听不懂。
2: 今天你的咋整？今天的早餐，
0: 今天的早餐，
2: 美派家，
3: 美派家
2: 就不错吃，
3: 不错吃。
4: 今朝早饭老好吃。
0: 哎，你这个很耳熟，南京周边吗？
3: 上海
0: ，上海
1: 那边也接近。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
3: 哎，有那味儿了。
1: 有。
0: 今天早餐挺好吃的，就我们家那边是没有，不太说翘舌音，都是平舌。
1: 对，闽南。哎呀，闽南不问窑的。
0: 哎，你们俩的话有点像，
3: 一个闽东，一个闽南。
2: 你讲那句是？
1: 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哦。所以敬轩今天来这里有没有带来什么心愿订单？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有的。
3: 对。Okay,
0: 我说两个吧，一个是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2: 怎么了？你有交到什么女朋友在南边吗？
0: 没有，主要是它跟食物有关，我觉得，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很多很多美食。哦，
3: 其实这边有一个，我查到有一个叫贵州铜仁思南县，思南土家族，就是你的那个思南嘛。哎，
0: 发现我的小巧思了。
3: 思南边嘛。哦。
0: 对，
3: 有一个叫花田吧。哎，对吧？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待会儿。
1: 好，下一个。
0: 我第二个，我就是希望可以吃点好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点就是，胃病发作，然后我就一直在喝小米粥，一日三餐小米粥，所以我就想说来了能不能改善一下伙食，
3: 吃点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些好的食材，因为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些疗养康养的那种地方，
0: 太适合我了，
1: 所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他吃的食材吧。
3: 哎，这里来位老师。
1: 您好，
0: 您好，
3: 老师您好，
5: 老师您好，
6: 老师这是什么？
2: 请喝杯茶。哦，
1: 谢谢。
0: 是当地的茶吗？
6: 对，当地的茶。
0: 这个是什么茶？
6: 这当地的绿茶。
0: 啊，绿茶啊。
6: 对，
2: 老师，我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6: 那个是茶叶，
2: 茶叶
6: 做的一个茶油吧。
2: 所以油茶就是茶叶跟茶油下去炒出来。
6: 对对对，绿色产品嘛。哦，对，像在我们铜仁这边的话呢，除了这些呢，都还有什么我们江口的冷水鱼啊，以及我们
1: 冷水鱼，
6: 对，
1: 这边的特色是吗？
6: 对，这边的一个特色。
2: 什么冷水鱼？
1: 师傅，您先坐这边吧。
6: 就梵净山的山泉水。哦，
0: 梵净山。
6: 对，养殖的鱼，所以这我们江口的冷水鱼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2: 这边这么热，会不会水也不够冷啊？
6: 特别清凉，你可以去梵净山去体验一下。现在在我们夏天来的话，我们铜仁避暑的一个地方就是梵净山，也是我们自然遗产地的一个地方。
3: 好想去冲个澡，
0: 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2: 要不先看个冷水鱼吧？
3: 先看冷水鱼吧，吃点好吃的食材吧。
2: 先喝杯茶，谢谢你，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我今天早上
1: 谢谢，
0: 走吧，
1: 出发喽。
7: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冷水鱼之乡。
0: 你好，
7: 我们冷水。

0: 鱼现在是26个品种。
1: 26个品种哦，
0: 为什么叫冷水鱼？
1: 我们可以边过去看嘛，因为水很冷嘛。
0: 大概鲟鱼它生长习性在水温16度到22度之间，它为什么就叫冷水鱼？
2: 那边有条大的，
3: 那儿哪里啊？
1: 那儿哇，那个巨大，
2: 那个好大，
0: 还有更大的。哎，
3: 它要像养成到这么大要多久啊？
0: 7年到10年之间。
1: 7年才成熟哦，不好养哎，这个
0: 不好养。
1: 这鱼的话，如果它的密度，你养的密度越密，它越长不大，
3: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少养几只，会不会变大？
0: 变大啊！哦，还有个水深有关，
1: 水深有关啊。
4: 这个水是山上的水吗？
0: 这是山泉水。哦，
3: 山泉水。
5: 水都凉的，
4: 已经很凉快。
5: 那快让我们下去凉快凉快吧！我看到这边已经备好了衣服给我们呢。
0: 备好的啊，你们下去抓鱼。
1: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我应该抓得到。

0: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
1: 他刚好游过来。
0: 哇！快快快快快！你的脸！
2: 哇哇哇！
3: 好像你一笑。哇哇哇
2: 哇哇哇哇！他在攻击你！哇哇！
4: 给我点水！
2: 好好玩，好好玩，
4: 我要玩。你不要放点水。
3: 鱼鱼来了！哎呀！
2: 你让人白删了这么多下，还给人放了。
3: 哎，这个好小哦，这个是小宝宝。啊，小宝宝好抓。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哇。OK。哎，
1: 要不要试一下那条？
3: 试一下吧，来吧。来都来了，先把它包围住，
1: 两个人一起抓。
5: 你那要抓不起来的。
3: 我觉得他会把我们掀翻。
0: 尾巴甩一下，我就飞出去。
5: 我穿套衣服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怎么抓鱼。
3: 好，我想去摸摸那个泉水有多凉。
1: 哦，那很凉哦。
3: 我去摸一摸，
1: 小心我不要踢到他们哦。
3: 好，
1: 对，
3: 我再蹭过去，我一定要摸一下那个凉水。哇，
0: 很冰，
3: 很凉快。
4: 是吧？我来了。
0: 哇，好冰哦，
2: 很冰。
0: 哎，很冰哎，
2: 很凉快，
0: 舒服。
4: 水应该可以直接喝吧？
2: 应该，
4: 好干净哦。
5: 一般抓鱼有技巧的，它不是这个鱼鱼。
1: 你要抓，哎呦，你要抓起来了！哇
0: 哇哇哇！直接撞倒哎！
1: 哇！哇！帮
4: 忙！
0: 帮忙！哥！真是跟大白鲨一样。
4: 危机！
0: 在哪里？在哪里？
5: 你们不要抓尾巴，
1: 不要抓尾巴，
5: 不要抓尾巴，
4: 哦好，
5: 尾巴的力量很大，
0: 所以他这样就会安静了。
3: 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给他唱，
5: 像这样，这样呢，等他安静一下，
3: 需要安抚他吗？
5: 你安静一下，他就好一点。
3: 有点不太好摸，
4: 痒不痒？
0: 这边好摸，啊，这边好，
3: 这边好摸。
5: 抓鱼你不要去抓尾，你就要抓头，
3: 给你点水了，啊。
0: 好 ，OK， 拜拜 ，OK。
4: 哇，好帅哦！
1: 太帅了，感觉翻过来有点像大白鲨。
5: 我也把它端起来拍一个照。好，三个人吧，你们三个人。
0: OK。啊，
1: 比我抓尾巴。
5: 微波的时候要还可以要注意啊。
1: 哦，好沉！快点抓紧抓拍，
0: 快点拍照，快点！哦，快点拍了，快点。

0: 那老师你就比个 yes 吧。
1: 哇哇哇！被他推翻
2: 了，真的是好大，
3: 不是？
4: 好，你也中了，你也中，我也中。好，三个现在中了才可以上去，你中了没？
1: 中了呀，
4: 中哪边？
3: 他中了。
1: 看看看，刚刚这边这里。
4: 有，好了，可以了，好了，可以
3: 了。耶！然后抓一个吧。
5: 可以。好吧，我们拿，那我们就拿这条鱼去做我们的鲟鱼宴吧。
1: 谢谢老板给我们的礼物。
5: 好的，谢谢老板。
1: 哦，对了，老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鲟鱼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呀？
6: 它的胶原蛋白，
1: 对女生来说，
6: 对女生的胶原蛋白，
1: 那男生呢？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个朋友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啊，
0: 虚的不行。
4: 只要是鱼啊，都是优质蛋白质，对，吸收好，
0: 都补身体，
4: 对对对，
0: 都
4: 好。
1: 一会儿给你好好的那个
0: 补一下，
1: 补一下，走吧。
0: 我来拿它。
3: 好，硬货硬货，
4: 来来来，让它投在水里面。谢谢
0: 谢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4: 哇哦，好冷气哦！这里有冷气耶，
0: 这个地方很凉快，
5: 这边很爽，
0: 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
4: 像空调一样。
1: 好多鸭子哦！
5: 哎，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今天我做了几道备品的，请你们来尝一下。今天
1: 太麻烦您了，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里同仁的当地烹鱼风味。

0: 是该先吃哪一道呢？
1: 扬帆追梦，像可以讲寻觅这个独大产业嘛，就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大嘛。啊，
2: 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嗯，对对。
3: 嗯，很有韧劲在嘴巴里，
0: 它比较像绞肉，就是汉堡那种，弄得很细那样。
2: 是放糖了吗？还是就是
1: 没放糖那个？
2: 鱼自带的甜味是吧？
1: 对，自带的一点甜味。
4: 我真吃不出来是鱼，
3: 吃起来偏像鸡肉那种口感。
4: 对，
0: 这种最好吃。他如果没讲，你不知道是鱼做的。
4: 嗯，刚入口就是狮子头的感觉。
0: 那你知道尾鱼，尾鱼它有一些鱼的甜味的。
4: 对，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好甜哦。
2: 它是甜口的，甜口的。
3: 这算甜品吗？
1: 算一个点心的形式的东西。嗯。
0: 它加了什么粉进去啊？
1: 嗯，加了一些土豆淀粉。
0: 哦，土豆淀粉啊，难怪。
3: 用鱼肉做甜品，我没吃过哎。
0: 是吧？
5: 好清香，
2: 好清香啊，这个。
3: 是这个吧，清爽的，我已经尝它很久了。
2: 对，
1: 这个鲟鱼水质养殖很讲究的，这个，
0: 哦，脆爽，
2: 脆爽，
5: 这个比三文鱼
2: 是脆的，
0: 脆的。
1: 哦，哎，这好吃啊！
2: 哦，这个好好吃哦，
5: 好好吃。
3: 本来想说它那个吃起来跟那刚那个凉那个水一样凉，突然想想它快在冰上了。
2: 你先说出来呗。哇，
0: 幸好你没有说啊。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河里的鱼生鱼片，
3: 是吧？你之前没吃过其他地方的？
2: 之前不太敢。
0: 对啊，你要河里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姜丝跟蒜，嗯，然后白萝卜丝，这三个都杀菌。鲟鱼很精彩的哦，刺少肉多，
1: 这个鱼是鱼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种鱼，这个
3: 延续最久的一个品种了。
2: 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1: 这个长到1000多斤，对吧？最大的
2: 1000多斤，
0: 桌子这么大啊！哇，这个算甜的吗？
1: 啊，是甜的。
2: 现在收工了是吧？
0: 不是，我问一下嘛，因为你是这个 key man 嘛，你要是比如哎这个过了，那我们就过了嘛。

0: 觉得这个不行，
1: 不够甜，
0: 不够甜。哦
2: 哦哦！哎，你是第一个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不行的，
3: 很难搞哎，大家都蛮给面子的。有，
0: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在我印象里，鱼肉就得做，就是
1: 甜的，就是甜的，
0: 甜的就应该是甜品，对，哦，嗯，
1: 所以这个没有过，
0: 我觉得没有。
4: 那如果第二个呢？
0: 我觉得第二个过了，
1: 你想吃点好的过了。
0: 对，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的。
4: 这一桌菜都多少钱了，对吧？詹总都破费了。
1: 哎，你这样讲就过分了。刚刚讲说这一餐是你买哎。
4: 什么？
0: 应该不会事后 AA 吧？
1: 不会的，谁 AA 不要闹了，对不对？
2: 那我们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幸运订单吧。
1: 对，老板谢谢哦。
2: 谢谢老板们。
0: 谢谢老板。
1: 谢谢你们的厨房。
2: 荷塘，
0: 哇！你们看这个树叶落下来，
4: 感觉好像周杰伦的 MV 哦。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
0: 悬臂一卷，谁是两千天？
1: 哎，这里，
0: 有个牌子啊。
2: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0: 真材实料，贵州味道。
1: 大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花田吧？啊，
5: 对，好年。哎，
1: 就在做花田吧。这个要一直把它全部都揉进去吗？
5: 这个硬度差不多就不，这个面就不需要全部揉完。
1: 这是什么粉？
5: 大米和糯米混合加工成的米粉。

0: 它是已经蒸制好的。
1: 哎，这要冰吗？
0: 就是冷藏的啊，这主要是。
1: 哦，这一个健康的康啊。
2: 你们的字是什么、啊、上面的？
1: 康，健康的康。
2: 啊，就我拿了个富。
0: 那你该发财的。
2: 谢谢师傅的祝福，我这就收下了。
3: 六六六六六六啊！
1: 但你怎么放进去的、啊？
0: 这就是施兰花田包神奇的地方，它从头到尾都有的。这个工艺很复杂的，
1: 你会表演给我们看吗？
0: 我们只能表演就是入门级别的，从做花开始，因为这个就属于不是水平的，
3: 就是不外传了，他那意思
0: 啊，对，关门弟子学的。
1: 那你是关门弟子吗？
0: 传承人。
1: 你是第几代？
0: 官方认定的我是第三代。其实的花田包在施兰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600多年，我可以稍微按一下
0: 啊，他现在还是软的。
1: 哇，好舒服啊！
0: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花。
1: 好，好，好，好，好，
4: 非常感兴趣。
0: 啊，你把它揉紧。
2: 它还有点微微热。
1: 大概是这样的。
4: 师傅，那这个要揉多久呢？
0: 揉成一个标准的面团，表面一定要光滑。
2: 看起来平常有在家里头帮家人那个揉饺子皮啊，
3: 强行让的。一到过年，
2: 家里头都要揉饺子皮是吗？
3: 是。
2: 那这边贵州思南县过年吃这个吗？
0: 思南过年是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哦，就是过年就跟你们吃饺子是一样的，它就是思南的年货。
4: 哎，那家家户户都会雕这个花是吧？
0: 啊，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年轻人都外出了，就不太做了，因为现在它成商品，就是市场上有卖的了。
4: 有卖的
0: 啊？以前的话是没有卖的。哦，
1: 以前就家家户户自己做。啊，
0: 以前都是自己做。
3: 你试试看，它应该是用这个地方用力气是吧？这个地方
0: 啊，用掌、嗯、
3: 对，用掌用力气。
1: 就我在这边，是
0: 抓硬一点。
1: 它就是在边轴的过程中把面吃进去。
0: 对对对，
3: 都是用这个地方用力。
1: 它好像有点返璞归真，
4: 越揉越不成团啊！你这个是
2: 力气不够。
4: 你这个技工练得可以啊，
3: 这样好一些。
0: 主要是双手一起。啊。
4: 哦，我说那个陈，我说那个庆天。
1: 我这个腰力要很好，我已经腰有点酸了。嗯。
4: 3分钟就可以了。
0: 哎，这他这个就。

0: 也基本成型了，我现在我看把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就是说花的，然后这一个做包皮，就要两团反正。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费力的飞鱼传承，又要技术
2: 又要力气。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大。
1: 那擀饺子皮的吧，对，那你一次可以擀几片饺子皮？一片。我去青岛看一下擀饺，一次可以擀四片，好厉害！
3: 他太熟练了。
1: 对啊。
0: 好，现在就可以上色了，就是把这个红心萝卜丝直接刷上去。
1: 这个过年好哦，喜气哦，
4: 喜气啊！
0: 对，喜庆中国红。
3: 他们这边到处都是，你看，
0: 对，
3: 步步登高，就是很多吉祥话。
0: 反正中国人对吉祥的东西都是欢迎的。
1: 对对对。那你不要把粉剥掉，对不对？
0: 哎，对，它这个粘在里面，等会儿它就
1: 裂开。
0: 哎，对，它不好粘在一起。
1: 哎呦，用这个。
3: 它这么压，我是没想到的。
1: 这个太难了吧。
0: 现在我再压一棍，你大概就应该能猜出它是啥东西。
1: 你已经压出个字了吗？
0: 不是字，是一个图案。你看这个像什么的一半？
3: 什么蛋？
0: 什么的一半？哦，
1: 四瓣花的一半，因为现在两瓣。
0: 不是花，是一个动物，小一点，昆虫。
1: 昆虫？蝴蝶呀、
0: 啊？你看像不像一半只蝴蝶啊？
1: 有，就等于是这样。
0: 对呀、啊，你看啊。啊。
1: 那蝴蝶就这么麻烦，那你那个福字或康字或富字不就很复杂？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虽然是非遗的话，年轻人很少做，现在传承都比较成问题。
1: 这个太辛苦，
0: 一般人他就受不了这个苦。
3: 你天天这么弯着腰在这儿，然后弄这个。
1: 哎，走着走着，怎么大家都移到这边来了？
4: 我要看那个，它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1: 但它现在这么大，可是你这个这么大，
0: 现在都是揉到这么小啊。
1: 所以，但是还把它拉成这么小。
0: 啊，对。
1: 大哥啊，要不这让我们来试一下，不要？
0: 好。哎，最主要这样，哎，哎，这个你不要留一个棱，
1: 这样吗？
0: 哎，对，哎，留一下，又放一个身，哎。
3: 我感觉有些不妙。这个蝴蝶有点
0: 用力要均匀一点。
1: 我感觉有点不妙，
3: 感觉有点不妙，是不是？
1: 觉得它好像
0: 头上你最尽量把它这样拍平。
1: 哦，要拍平。
0: 哎，尽量保持它是平。
1: 对，大家互相帮忙。
3: 你知道吗？做出一个龙卷风出来，
1: 真的
3: 怎么样？
1: 哎，这边会不会太细啊？
3: 歪了，
1: 歪了吗？
3: 蝴蝶飞那边去了，
1: 蝴蝶歪了。来吧，
3: 看看是一刀哭还是一刀笑。
1: 我们再注意，我们再注意。歪了，歪了。
3: 这个是一个，
1: 这是一个福字，
4: 福字哎。
3: OK。哇，
4: 巧夺天工啊！
3: 哇，很好看哎。
1: 福字，谁知道我们捏一个福字出来？
3: 从一个非遗引向了另外一个非遗，很不错，不愧是你，就是那个团扇克丝的那种团扇，你知道吗？
1: 对，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哎，
3: 太妙了！我其实有点期待他们的那边。
0: 细断了再抽吧，太长太长了。
3: 等一下，滚！好，不错。
4: 看一下。哎，
0: 他那个好一点啊。
1: 他的有蝴蝶。
3: 不要跟我们的放一起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去弄个福字啊。
3: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很失败。
1: 他们还没放。
4: 你们做成了长方形，我们这是圆的，圆柱形。
1: 啊，对，我是要圆的哦，是不是？上面是要圆的，对不对？
0: 这个倒是小事情，随便压一下就是。
1: 你们听了，人家老师就大气，小家子气。
3: 这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呀？感觉。
0: 啊，吃法它这个切成片儿，蒸、煮、烤、炸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传统的吃法就是和甜酒煮那个。
3: 哦，甜酒煮。啊，
0: 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哦，
3: 我喜欢。
1: 那也不会这么巧，你会想煮一碗让我们试试看吗？
0: 那也可以啊。
4: 我来看一下，
3: 就是从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4: 最后的成就感都是来自于这里。
0: 速战速决，
1: 它飞偏了。
3: 对，一个飞偏的蝴蝶，
1: 它有一点像像
3: 向往自由。
1: 对对对对对，
4: 这些都是蝴蝶效应了。
1: 对，蝴蝶效应，可以
4: 可以还可以
3: 可以还可以，我们

0: 这样对自己说，老师一句话没说呢。
1: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半天被我们搞砸了？
2: 没有。
1: 真吗？
2: 就是初学的时候这个水平已经是很好了，
1: 是吗？但是这个要蒸两个钟头，我没有时间等。
2: 提前给你们蒸好了一些。
0: 谢谢。
1: 好人，
0: 好人，
1: 好人，
0: 一生平安。
3: 很棒啊！
2: 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1: 这个是猪鼻子吗？
2: 像不像猪鼻子啊？你看。哦，
3: 厨师帽，厨师帽，
2: 大厨带的，
0: 大厨带的，
1: 很厉害，
3: 太厉害了。
1: 对啊，
2: 一个小点礼物哈。
1: 谢谢谢
3: 谢谢谢李老师，
0: 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好，慢走。
1: 我们今天吃凉面，

0: 来，你帮我煎它吧。
1: 好的，我煎。
2: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煎鱼。
2: 煎鱼？嗯。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好。
2: 有煎过。
3: 家里头人有教给你什么秘诀吗？
2: 没有。
3: 秘诀。
2: 别糊。
0: 哦，我这个糊了没关系。
2: 糊了会怎样呢？
0: 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打成酱汁。哦，对。吃一点吧，吃鱼。
2: 可以尝尝吗？
0: 对对对，很好，它光是煎就很好吃。
1: 当然，好，谢谢夸奖。
0: 各位，好吃哈、哦，光煎就很好吃的。
2: 就撒一点盐就会很好吃啊，
0: 对，
2: 就不需要什么酱料，
0: 鱼本身就够好，
2: 对，
0: 这样可以的。我们这边要来调味，那因为有个网子比较好把它拌开，
1: 然后加冰是吧？都
0: 对，再要加冰块，然后我来煮面，
2: 这是荞麦面吗？
0: 对，哦，
2: 我喜欢吃荞麦面，
0: 我也喜欢，嗯，
2: 它很粗糙，就是
0: 耐饿，
2: 对。
0: 来放半桶进来，
1: 放半桶进去，
0: 对，
1: 放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水不要进去哦，哦，你试试看，
2: 回去了是吧？
0: 你试试看，哎呀，真舒服，有没有？很舒服吧？
2: 冷面的感觉，
0: 对，我们就要吃冷面。然后这边呢，我们把油泼辣子放进来。
2: 油泼辣子，嗯，
0: 你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哎，小心哦，我过一下。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
2: 好。
0: 这要搓面，搓完之后它待会的筋性会不同。然后这边再把它最后再做冰一点。
2: 这边还是要搓，嗯，
0: 现在要搓到你的手有点冰到受不了。
2: 这个方法我必须要偷到。
0: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北方面食，我给你做凉面，哇，不得了。
2: 需要滤一下吗？这个
0: 不用，没关系。来吧，我们先来，我们先吃，待会再那个。
2: 是怎样？
0: 你就抓一口，
2: 一次一口，一次一口，
0: 你就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大概停个两秒，
2: 停个两秒。一二，嗯，
0: 好不好吃？
1: 什么东西？
0: 好吃吧？
1: 停留两秒，给大家送矿泉水，
0: 很过瘾吧？
2: 你看过《小当家》吗？《中华小当家》吗？
0: 有，
2: 就是哇，然后金光砰，
0: 两秒就可以吸了。
2: 太好吃了吗？
3: 多吃点，多吃点。
2: 好吃到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怕后面吃不到，是不是？
2: 你真是，
0: 来，
2: 名目虚传。
0: 我们先做甜点。
2: 好，OK。

0: 多一点没关系。好，
1: 我之前炸咸的这种糊用的那个都是啤酒
0: 啊，啤酒也可以，
1: 所以甜的用
0: 用气
1: 泡水会更好一点，
0: 也可以用啤酒哦。
1: 还有桶子，哦，
2: 还捧起来了，嗯。它什么时候可以出锅呢？
0: 它要外面的那个壳开始硬了，开始脆口出来了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哇，
2: 一捏碎了，嗯。
3: 会烫吗？
0: 不会啊。哇，
4: 哦，用手就可以了。嗯嗯，
0: 好吃哦。嗯。可以糖再多一点，
4: 好好吃。
0: 糖可以再多一点，它本身其实不甜的，哦，我们可以再多撒一点。
2: 但它糯米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
0: 糯米香。我觉得糖就好，哦，
5: 不用加，这是蛮好吃的。嗯，
0: 哦，这脆皮蛮舒服，然后里面它也不会很甜，
4: 对。
1: 而且吃一吃还会发现里面这个
4: 红色的字是吧？
1: 对啊。
2: 嗯，哎，好吃到不想说话。
0: 有过关吗？
2: 当然有过关。哎呀，太过关了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其实我本来有做一点那个功课，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一开始就想吃这个，但是我好像发现他们这边都是做偏咸口的。
1: 是吗？
2: 对，
1: 这个。
2: 对，因为他们会煮汤或者干嘛，对，就还有炒菜啊，
1: 会加辣的。
2: 但我其实就是想吃甜的，所以我就想了那个什么甜蜜的，在南边，对，我就想要甜的东西。
5: 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2: 分享的时候就会美味加倍。这个是什么？
1: 还蛮神奇的。
0: 哦，这什么？
2: 这边的剪纸。这边的剪纸，
0: 哇，这也厉害！哦，
1: 思南剪纸，嗯，也是贵州的非遗呀，
2: 啊。好像这边有很多非遗。
0: 我之前因为来大陆这边露营，我去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的非遗。嗯，我心里就想说，有需要吗？怎么会这么多？但我后来待的时间越久，我真心觉得是需要，
2: 需要。
0: 因为你看今天那个年那个
5: 花田八，哦，
1: 花田八
5: 李师傅，花田八。
0: 我跟你讲，花田八这个师傅，如果他不是他没有所谓非遗的身份，他就这样在做，我跟你讲，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嗯，对不对？
1: 而且很多人就会慢慢的忘掉还有这一些。
0: 对，你看这个剪纸也是一样啊，他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奖励好了。我是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哦，嗯，可能我就不愿意做啦。
5: 对，
2: 他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0: 对，
5: 就是要给他一种荣誉感跟
0: 使命感，对对对，
5: 然后他才会觉得，虽然这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赚钱了，对，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跟荣誉感，他会更卖力，会更加的专注他自己做的东西，
0: 对啊，
5: 把这东西做东西，然后带给世人。
0: 但我说真的，就周边的年轻人，家里本身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非遗的这些所谓的技能，真的是蛮鼓励要把它学起来。
2: 对，是的，
0: 对啊。
2: 我前段时间在南京那个朋友那边订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叫绒花，你知道吗？那个绒花，
1: 对对对，
2: 非常好看，然后是要手工。就特别好看，特别真，但是时间要很久，三月份订的，大概要八九月份才能拿到，
1: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2: 纯手工，它得一点一点一点缠，然后一点点捏。
1: 就是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宣传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去订，专门找好师那个老师傅去订，
2: 还挺开心的。嗯，我觉得还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稍微的支持一下吧。
1: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等待的。
2: 对。
1: 就你拿到那一刻会觉得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时间的沉淀。
0: 哎，你放空是不是？
2: 很舒服，
0: 啊，舒服吗？啊，反正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我看看。
2: 对，我舒服就是放空。
0: 时困是吧？嗯，
2: 然后听你们在那边说话，我就很舒服。
1: 你跟朋友在一块也是这种状态吗？
2: 我是只要这个场合里有一个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的，我就一定会退。对，一旦这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那我一定会冲第一个。就我是这样。
1: 那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会很轻松哎。
2: 还好他

0: 他们还蛮喜欢来我家玩，就我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来我家来打个招呼啊，开始躺着躺在沙发上或躺哪，然后也不互相不说话，不说话就玩手机，然后哎你看这个最近怎么怎么样，好吃什么，点什么，你点什么，就这种，
1: 就是跟很真的很要好很了解彼此习性的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话，很轻松，
0: 太舒服了。
1: 不过还是很羡慕你这

0: 又默默的收藏。
1: 就是如果要是走出来太多了，晚上回去还得缓缓很久。
2: 你有发现我只要不讲话，他开始话多了，把他引出来，就我就当他安静啊，他就开始话
3: 多了，三秒就会，
2: 对对对对，
1: 拿捏我了，短短一天的相处拿捏我了，
2: 棒啊，这种个性很棒啊，嗯，对啊。
0: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现代年轻人可以学，就是他会直接拒绝无效社交。
1: 哇，你这个，
3: 因为我以前的酒局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个是
1: 消耗。你现在就直接拒绝掉，还是会找一个理由？
3: 直接拒绝掉，就是直接就不想去，都 OK， 就不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是伤害你的精神身体，另外一方面伤害你的精神。
1: 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但是你有点累，你会怎么选择？
3: 我会觉得会大家聚在一起，找一个时间碰一下。但如果你今天，
1: 明白，要不。
3: 对，
1: 是吧？要不，
3: 但如果你今天你就自己很难受，你不要勉强自己，你不去就不去。
0: 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嗯，要不就出去一下吧，万一人家真的就是很需要一个人陪呢？
1: 要不和万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2: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朋友，就哪怕今天你没办法跟他出去，觉得累了，跟他说，哎，今天真不行，改天。但你主动。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嗯，我有几个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走了，那个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哦，他突然有一次骑了重机回来，就跟我说他不太舒服。我说你去看医生。我说怎么？他说晕眩。后来去给医生看，发现血癌，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最后他走的前半年，我们他都不见。所以有时候朋友，如果你认定这是个好朋友啊，多联络，多联系，不见得要每天出来花天酒地，也不见得一定要表达我对你多关心，但是问候是需要的，这是维系朋友，对，就是缘分要珍惜啦。
0: 对，
2: 如果你觉得这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如果你觉得这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没有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要准备要唱歌咯，来，麦克风拿过来。
2: Mic check。
1: 我这歌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在梦里我们是奔跑的树》。
3: 世界是一具象的一瞬，于是爱和恨啊，都只是一阵。

0: 大家好，我叫王敬轩。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1: 你先说出来呗。
2: 哇，幸好你没有说啊。

其实这次的心愿订单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新奇的体验，也算是为自己和家人啊朋友们啊的下一次出行来提前踩点。对自己来说，和朋友们一起出来玩，吃点好的，体验非一公里，就是自己目前的小小心愿了。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感受都是非常快乐的。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

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0: 像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椰子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直接。
1: 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
0: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哦，跟大家介绍一下罗旺子。
1: 罗旺子是什么？
0: 今天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这个是酱。它一般罗旺子就有一个像炸的那种甜甜圈，有一圈一圈一圈这样。
1: 它是炸的东西吗？
0: 不是，就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对，它是带酸，这在东南亚是很常拿来用，不管是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很常拿来用
1: 罗旺子。那他们怎么用呢？一般用来？
0: 它一般，比如它可以炒任何东西，比如说你需要柠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需要有一点带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想尝一下它什么味？
0: 可以啊。哇，酸不酸？
1: 像那个青梅，比青梅还要再酸。
0: 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比较重的味道，比如说甜的会比较稍微重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或者说你食欲不振的时候。
0: 也不是说夏天，因为那边没有冬天了。
1: 对，适合我们的夏天。
0: 对。那红葱头是一个基本的配备，那它的味道会比洋葱来的重。嗯，对。然后把辣椒两根放进来，这边我放两颗蒜进来。哦，然后香菜的部分我拿一些进来。
1: 好。
0: 对，然后倒点油，把它打成酱。
1: 菜籽油。
0: 对。好。
1: 要调味吗？现在？
0: 现在先不用。
1: 好，先不调味。是不是在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甚至都可能不用这种搅拌棒，它是直接捣的？
0: 对，用磨的。嗯，对。
1: 那是他们的古法吗？
0: 像我之前去，出外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在卖那个，就是捣的那个，我也买了一个。
1: 那个石臼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很费力耶。
0: 但是那个磨出来味道是很足的。
1: 对，但甚至。

0: 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东南亚馆子，它会有人专门在门口去磨。
1: 对啊。
0: 然后这样子就是显示他们比较古法，然后
1: 比较地道。
0: 对对，也是一种招揽客人的方式嘛。
1: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煮那个拉萨的时候
0: 会调的酱，
1: 但我还会放番茄。
0: 那你第一次吃到罗旺子虾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东南亚？
1: 在泰国。
0: 在泰国。
1: 泰国的市场。啊，
0: 它是东南亚特产的这种水果啊，或者说食材吗？
1: 有人说它是从非洲传过去的啦，但因为研究不可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非洲传过去。
0: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较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1: 对对对，我认识的一个泰国厨师，他做菜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
0: 怎么说？
1: 就是。好比说，我们会认为说，我现在要煮这道菜，我要它甜，但是你不需要它太甜。
0: 对。
1: 那你是不是糖少加一点？
0: 对啊。
1: 但他们逻辑不是。
0: 那他们是什么？
1: 我糖要加这么多，为了它不要它那么甜，我放别的东西下去，让它变得不那么甜。哦。对。
0: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
1: 它的味道就很饱和。哦，
0: 我懂了。他们那边的露薯就是浓郁。
1: 浓郁，真的是浓郁，因为你没有浓郁，你没有食欲嘛。
0: 就像他们那边很多菜给我的就是比较大概的印象都是比较跳跃的，不管是色彩上还是味道上。
1: 当然，因为那些都可以增进食欲的嘛。好，这边我先来煸一下。很习惯要煸红葱头就会想说要放芝麻油，但是他们是没有芝麻油，没有加芝麻油这个。
0: 他们是就是用菜籽油是吗？
1: 对对对对，差点忘了。它香气一定要很足啦，如果说香气不足，你做东南亚菜就不像，这是很有趣的。
0: 但是是不是东南亚菜他们制造这个香气的这种方式和咱们中餐讲究的锅气还是有点差别呢？
1: 锅气是锅气啊，可是香气是从食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香气。那中餐的话比较多的香气是从比如说煎煮炒炸这些去点出它的香气，或者酱香味啊。
0: 对，
1: 他们的香气有时候比如说柠檬味道很浓啊，或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香料啊 spice 他们都会拿用，这是中餐比较没有的。好，这边油葱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刚放进去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有红葱头、
0: 对，
1: 大蒜那些，它其实都还是生的状态，
0: 我们要再把它炒一下。
1: 对，这时候你要把它炒。然后煮这个菜很有趣，就是你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很辣。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蒜头啊，那些都会很辣。那等到那个不辣之后，这个就差不多好了。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罗旺子的酱放进来。
0: 加了罗旺子酱会怎样啊？它会不会煮一会儿，它的酸味会没那么酸？
1: 加了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补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的。
0: 对对对，它甚至比柠檬还要更加深沉的酸。
1: 哦，你要小心哦。
0: 来喽，炸虾。一样都是高温进去，嗯，变色了，要把虾子炸透是吗？
1: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时候炸，它如果没有炸到整个熟，它是半生不熟，你放过来这边，我们又马上放进去煮的话，它的虾子的肉就会开始没有那么脆口，
0: 所以要把它炸到
1: 透，
0: 炸到全熟，
1: 对。

0: 好，那这边味道就很多南亚了。现在这个香气，
1: 再多给我一根汤匙。
0: 如何？
1: 稍微好一点。
0: 再加椰糖。
1: 惊人哦！
0: 但他们就是会放这么多了。

0: 开始就这样子出来了，完美。你看咸度什么都有了，把它煮滚沸之后，虾子过来。
1: 这个时候动作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变得很快了？
0: 没有，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1: 让它裹上就好。嗯，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香哎，
0: 香，而且你到底吃会不会吓一跳啊？非常下饭，可以消暑的一道菜。
1: 哇哦，有葱酥，香哦，香啊！
0: 好，所以我来点葱油，
1: 葱油。
0: 好，这个罗旺子虾它就完成了。哦，好香，试试看。试试看。
1: 好，谢谢师傅。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别虾子的做法。
1: 对，
0: 以台湾来说做法很多，比如说像台湾衍生出一个所谓胡椒虾。啊，
1: 我们之前好像也做过。
0: 嗯，对，光是它外面的这个壳啊，你不要这样，你要这样，
1: 要这样吸是吗？嗯，
0: 香不香？嗯，香不香？
1: 哇，青梅的有点类似于青梅的那种甜味，会在里面比较解腻。嗯，
0: 食材它很有趣，是如果我今天这个虾，我就跟你讲说烧大虾，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罗旺子，你打破头就做不出这味道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啊，你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那种所谓的。有机会可以让你吃，嗯，让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食材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出来。
1: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偏甜口的，但它那个糖又和蔗糖不太一样，嗯，它有一点点那个椰奶的香味，是椰子糖嘛，对吧？
0: 对，
1: 也是当地的特色的。
0: 那你看我们刚放的糖，其实我们放不少，
1: 非常多，
0: 对不对？
1: 但不腻。
0: 如果没有放那么多糖，你
1: 就觉得味道不够，
0: 不够沉，不够重，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虾子也是刚刚好的，嗯，脆的。
0: 那个酱，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有去过清迈吗？嗯，那你是去清迈的时候热不热？清迈其实算好，因为清迈算是在泰国是它的避暑胜地啊。
1: 真的吗？那我已经热到发疯了。
0: 你要是真的去那种热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外景。嗯，我记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没有冷气。嗯，然后地方也小小窄窄，然后就说要点一个那个罗旺子酱的，我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说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已经热到已经
1: 发懵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后来就一坐下来，小小，我觉得桌子也小小的，我说好，来罗旺子虾。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而且它完全把你的食欲给激发出来，
1: 因为它又甜又甜又咸，而且还带酸，对吗？对啊，又跟普通你往常吃到的那种，就是泰式的虾子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那它的里面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盐巴，我放的是鱼露。那鱼露又是鱼鲜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它吃起来是非常爽口舒服的，
1: 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它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1: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它不会让你失望，就算让你失望，你下次不要再吃就好了。话说我短时间我应该会再去一趟台。
1: 那你还会再吃罗旺子虾吗？
0: 我当然会了，而且我什么都吃。
1: 会为了吃而去一趟旅行？
0: 吃是丰富你旅程的另外一种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打球，我喜欢吃，我喜欢打球，我喜欢去了解各个地方不同。
1: 因为只有在地的美食你带不走，你只能带走在那吃东西的回忆。
0: 对，好，大家有机会可以买罗旺子酱来试试看，你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南亚料理，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

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待着，
1: 我给你当佣人，我给你按摩。
2: 这边，你这按的不行，没我的专业。
1: 那我给你当保洁吧，我给你洗衣服擦鞋，可干净了，擦的。
2: 你拿它擦鞋，你从哪儿拿的？
1: 从你兜里翻出来的，这不就是一块破布吗？你们餐厅不是很拙吗？
2: 什么一块破布啊？他何美莲，我跟你说，以后少碰我东西。
3: 何安娜，
0: 有事儿，绝对有事儿。
1: 何志超，何志超，
2: 喂妈，
4: 哎，小妹儿，
2: 你甭说了，我全知道了。何美莲她在这儿住我呢，吃我，她一整天该想要去学什么表演。你放心，我绝对替你好好教育教育她。
5: 我现在就订票，明天就把她送回去。
6: 何志超，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说要学体育，你妈我全力支持你啊。
4: 哎，这回你的小姨好不容易有一个梦想，你也应该支持她才行啊，不是在这儿给我说风凉话，听见没有？赶紧的，让你小姨接电话。
3: 姐，我在这儿呢，何志超，开门。
7: 妈，
4: 把电话给你小姨。
3: 姐，我都听到了。
4: 哎，小妹，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呢商量了一下，我们俩呢决定啊，支持你，给你一年的时间呢，让你啊全力来实现你的梦想啊。哎，你放心大胆的住在何志超这儿，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你外甥就行了，听见没有啊？
3: 好的，姐，我知道了，谢谢姐，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照顾好何志超。姐，我爱你。
2: 妈，我恨你。
4: 那行吧，我挂了啊。
0: 都听见了。
2: 看我的眼神。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又怎么了？
0: 把鞋放回去。
2: 好嘞。

0: 可以吗？哦，我妈来了。啊，妈，我给你拿了水果。
1: 是我们学校超市都有啊，非这里干嘛？
0: 这都是原产地直邮的，你们学校超市能有这新鲜吗？那，
1: 这么多我又吃不完。
0: 宿舍同学每人一份啊，哪能吃独食啊？
1: 您特意过来学校，不会只是为了送水果吧？
0: 对呀，我就是来突击检查你啊。
1: 我给你保证过了呀。
0: 我信你呀。
1: 行，你上去吧。嗯，奶奶怎么样？奶奶挺好的，出院了。哦，那我爸呢？他回来了没？不用管他，他好得很。你呢？你怎么样？还关心我呀？妈妈呀，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你给我好好的，我就一切 OK。
0: 你实话告诉我，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俩是不是要离婚？胡说八道！有就有，你就告诉我，我快18了。
1: 那我们俩离婚，你跟谁呀？
0: 那我肯定跟你呗。
1: 我才不要你呢！快上去吧。
0: 走了吗？

0: 最近小周老师的脾气有点大呀，像吃了火药一样。听说师母都来找过小周老师了，小周老师跟老倪每天待在实验室待到大半夜，说他们做实验，谁信呢？要我说呀，还是老倪厉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咱们俩呀，
1: 要不是出版社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列副主编，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叫你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倪教授列第二主编的位置？他必须是第一位。
2: 你们脑子在想什么？每天只关注八卦吗？必须马上给我更改，倪教授必须是第一位，快点。什么？倪教授如果不是第一位，你告诉我谁还敢列第一位？长点心吧，都检查一下。赶紧给我回复。你都听见了？
3: 嗯。
2: 你放心，我跟出版社纠正过了，这个领域出书你必须列第一位。
3: 没关系，一个名字而已。
2: 这不光是一个名字而已，这关系到这个学术问题到底是谁的成果。
3: 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咱们缓解中年危机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呢？没有必要非得这么孤注一掷吧？
1: 我就要孤注一掷。
0: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你大可不必这样。我根本不在乎院里这些流言蜚语，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真的。
1: 我也不在乎。
0: 你不在乎，那你为……
1: 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妈，你要汤泡饭吗？
1: 好喝，
0: 好喝啊，好喝，多喝点啊。
2: 妈，
1: 强，哎呀，你回来了，
2: 妈，
1: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把老妈都忘了吧？
2: 怎么会呢？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马家包子。
1: 那马家包子好吃，
2: 好吃。
0: 洗个手吧，赶快来吃饭。
2: 哎，好。
0: 来一个吧，
1: 要。
0: 米饭别要，吃包子啊。
3: 饭在锅里自己盛啊。
2: 哎，好。
0: 还热吗？
1: 热。
0: 要不要点醋？
1: 不用。
2: 好吃吧，包子？
1: 好吃。
0: 给。最近你们项目进展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我听朱院长说，到年底，你们有可能就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啦。
0: 差不多吧。
1: 哎呀，那就太好了。
2: 你再忙，你也得回来呀。你家里有老婆老娘呢。
0: 是妈，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这段，我天天回来陪您啊。
2: 回来。妈想你。
0: 哎，快吃吧。
1: 妈，快吃完再说
0: 快吃。快吃。
1: 这是牛肉。

0: 坤一这手艺不错啊，
1: 不错呀、啊，他这
2: 真的说的吧？
1: 来一个，再来一个。
3: 飞爷，别忙活，赶紧坐吃饭吧。哎，对了，红雁和妹夫在京北买房了没有？哎呀，
4: 京北房那么贵，哪买得起呀、啊？
3: 那你得帮他一把。今天啊，我们正好问了一朋友。哎，你那朋友怎么说来着？
5: 我那朋友说，啊，咱这房子啊，老是老了点儿。但是呢，贵在它地段好啊、嗯！现在这个市场呢，能值个80来万。嗯，分析吃菜，你给分析家里菜、啊。
4: 不用，我自己来。不用，不用。
5: 哎，飞、嗯、爷，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就按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对吧？这房子一匹三份。嗯，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哥俩现在给您30万。哎，我吃点亏，然后呢，咱这家就算是分完了。嗯，您要是不同意也行，那么您现在拿出来个55万给我们，然后这房子呢就改成您一个人的名字，从此之后咱们互不相欠了。
6: 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要卖房子，叔刚一走就要赶我妈走是吗？
1: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没说现在要赶你妈走，你不能这么理解呀。
3: 就是，小妹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什么意思啊？
4: 燕儿。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5: 对呀，你说红燕，哎，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是吧？你能不能别一说话就吹胡子瞪眼的呀？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要赶飞你走了？
6: 我告诉你们，这房子没有我妈同意，谁也别想卖。有本事上法院告去。
1: 你这老提什么法院呢？那老话说得好，家丑不可以外扬，你老上法院，你不嫌丢人呢？
5: 哎，飞爷，那个您看，这您自个儿住这儿也挺寂寞的，是吧？您呢受累，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哎，对吧？您把那俩屋您收拾给收拾一下。那个弟妹，你呢回家也收拾收拾东西，明儿跟老二搬过来住。
7: 哎，明白，明白，明白。
8: 贤哥，
5: 那个媳妇儿你也是啊，你也回家收拾点东西，你别带太多啊。
3: 行，
5: 咱就住旁边那屋。
3: 行，
5: 是吧，飞爷？这个你得受点累，就每天呢得多做几个人的饭，是不是？但是您放心。这伙食费咱一个也交，知道吗？按月交啊，听见没？
8: 一分不能少，
5: 按月交，按月交。
6: 太过分了，拿我妈当保姆是吧？
5: 你说话真难听，什么保姆啊？这不是我爸后老伴吗？我们得当妈呀。
1: 就是呀，那你说我们叫上妈，那当妈的给我们做桌子菜，那不应该的吗？再说了，当年我爸跟芬姨在一起，我们几个就不同意。那我爸这么多年退休金，那都被谁密下来？
6: 谁密你爸钱了？就你爸那点钱还不够买药的，这些年医疗费都是我妈出的，你什么时候出过一分钱了？账单都在呢，要不要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啊？
5: 算账是吗？哎，东燕，知道现在外房租多少钱一月吗？芬姨啊，对吧？住在我们家多少年了？交过房租吗？
1: 算了房租那老多钱了，我告诉你。
5: 哎，就算是算，那也只能算是芬姨嫁到老赵家，那叫。嫁妆钱，
1: 没错，
5: 对不对？
1: 那都是我们老赵家的，你们一分也别想拿走。
6: 我听明白了，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你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可真够不要脸的这一家人。
5: 谁不要脸呢？
6: 我说你不要脸，
1: 回去找他，
6: 就说你不要脸，怎么
5: 办？你说啥？
4: 你们哥俩这意思啊，我听明白了。这些年，咱们在一起生活。你们对爷爷有个了解，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们哥俩的事儿。

我不会做对不起天上老赵的事。容我想想，想想。过几天我会给你们哥俩一个答复。

0: 睡着了。你那天到我们学校找周群去了？
1: 我不找他，你发生那么大的事，我也不可能知道呀。这现在人都怎么了？你们研究生也真是够，自己学习不好被开除了，还给你写匿名信。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心情不好了？其实吧，也没必要想太多。
0: 你去找周琴，不单是问这个事情吧？你肯定是想知道，我跟他除了工作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关系？
1: 伟强，我不想让你这样认为。如果我真的不信任你的话，那还何必去找他聊呢？我去跟那个研究生聊过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答应我会撤回那封匿名信。
0: 你跑到我们学校去问那个学生去了？为什么呀？你凭什么背着我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呢？
1: 那不是因为你解决不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解决呢？也许我根本就不想解决啊。
1: 不是，伟强，你为什么不想解决呢？你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你就能轻易的放弃，对吗？
0: 郑正明，我告诉你啊，你管我的吃喝拉撒，管我的衣食住行，可以，没有问题，我能忍受。你现在把触角已经伸到我的学校里了。我学校的院长是你的眼线，我课题组的周琴是你的朋友，现在要管我的学生，你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当我是个巨婴啊？我离开你是不是一分钟都过不下去？离开你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1: 有些问题你就是解决不了好吗？你现在不是吗？你不是被你的研究生就很轻易的打败了吗？我是你的妻子好吗？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0: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你放过我行不行？

0: 舒服一点没？嗯，好多了。他们今天真的太过分了。树刚一走就这么欺负你。都是一家人，什么欺负不欺负？你拿他们当一家人，他们拿你当一家人吗？
1: 等我攒够了钱，就把你接到身边去，离开这个破地方。傻丫头，净说胡话。都这么大了，还能落在妈身边啊？只要你跟倪俊把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妈呀，才不跟你添乱呢。这哪是添乱呀？总之，妈。 这房子说什么都不能卖，你可千万别心软，你答应我了啊！妈答应你。

0: 可好吃了，本厂买回来的。
1: 妈，这东西啊又油又甜，对健康可没好处，您就吃一个，不许再多吃了啊。
0: 不是老吃，就这一回，没事儿。拿一个，
1: 我不要，不要，不要。您就吃一个啊。
0: 我再吃一个。

0: 春梅，我希望你能尽快同意离婚。你需要一个能一起生活的丈夫。我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1: 老年人不能吃高油高糖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0: 早啊！早啊！哦，我知道，老规矩。哎，
1: 等等，你的网名是不是叫何格来了？
0: 哦，是啊，你知道啊？我刷到你的视频了，做得不错。谢谢。我还看你建了一个超话，呼吁我们的节目不要停播，是吧？啊，是。主要是我觉得《思考者》这节目还挺有意义的，影响了很多人。
1: 作为粉丝，我真的不忍心就让他这么消失了。可惜，大部分年轻观众可能都不这么想吧。哎，我早晨
0: 起来的时候看，还热搜前十呢。
1: 一点也不意外啊，这不就是我们节目停播的原因吗？不管是热播也好，停播也罢，这都是市场需求，顺应市场的变化吧。
0: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何志超。不客气。那个，你晚上有时间吗？有时间。啊，作为节目的制片人，就当感谢你这个忠实的粉丝，我请你吃顿饭吧。
2: 行。
3: 你点这么多，能吃得了吗？
2: 能啊。你可以质疑一个体育生的思考，但你不能质疑我的饭量。
0: 有你这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吗？
2: 我说认真的，我在体校做训练那会儿，每天教练安排都从早上九点一直训练到晚上十点。训练结束之后，我还会给自己安排5组短距离间歇跑。您练完了真的是腿都抬不起来那样，但是那个饿是真扛不住，所以我就一人点3份饭，吃完才能睡。
0: 你能吃啊？这么拼，你快吃快吃！
2: 哦。
1: 肯定得拼啊！
2: 要想比对手快0.01秒，就必须要在赛道上洒下无数个小时的汗水。嗯，行吧，那今天你敞开吃，反正我请客。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反正毕竟是老熟人了。
1: 哎，老熟人，
2: 嗯，
1: 上次咖啡厅你不是说你要出国留学吗？回来是要换赛道。其实。
2: 我在受伤退役之前根本就没想过这问题，只想怎么赢。现在呢，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留学去学运动康复，回来之后建立一个自己的爱，带动大家全民健身，并且让大家积极、认真、健康、科学的动起来。
1: 嗯，不错呀，理想倒是挺宏伟的。那什么时候去呢？
2: 我还得准备一段时间，多打几份工，攒攒钱。
4: 这个电话，何志超，你今天过生日，怎么还不回家嘛？
2: 我在外边有点事。

0: 我一跟你说，这是我小姨，然后她年龄比我小，但是辈分比我大。她是来晋北参加艺考的，每天都拉着我跟她表演小品。哦，
1: 你今天过生日？
0: 嗯，所以谢谢你的生日大餐。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等我一下。啊。

0: 条件有限，只能这样了。
1: 生日快乐。
2: 谢谢。几天前我还是思考者的忠实小粉丝，今天倪大制片就坐在我对面请我吃饭，还给我过生日。天啊，这是真实的吗？
0: 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来吧，许个愿，吹蜡烛。

0: 我的寿星回来啦，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怎么醒了？
1: 那我不得在你12点之前为你送上作为长辈的祝福吗？
2: 蛋糕倒是挺漂亮，
1: 是吧？
2: 那怎么少一块啊？
1: 哦，你不是那么晚没回来吗？我就先替你尝了一口，尝多了点，这么看它就不少了。
2: 哦，好。
1: 嗯，许愿，吹蜡烛。
2: 第一个愿望，我小姨艺考成功。
1: 好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我妈身体健康。
1: 好愿望。
2: 第三个愿望。
1: 什么？
2: 秘密。
1: 你跟我还有秘密？你说吧，你刚才跟谁吃饭去了？
2: 可以，姑娘。
1: 姑娘？谁啊？你喜欢她吗？
2: 我喜欢也没戏。
1: 长什么样？
2: 长得挺漂亮的。
1: 多大了？干嘛的？我知道了，你不用说，是不是那个餐厅的主人？
2: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
1: 哎呀，行了，看在今天是你生日的份上呢，你小姨我就网开一面，不问那么多问题。过生日咱们总得有长寿面，是不是？去给你做去。
2: 不是，那火你会开吗？你小心点啊。
1: 我会，你看，我就说我会吧。

0: 小爷，
1: 干嘛？
0: 谢谢你啊。
1: 没事。
0: 长大了。
2: 就是因为没立遗嘱，红艳他们家为了房子才打得鸡飞狗跳的。哎，你是你们家的长子，趁着老太太还没完全糊涂，你必须得跟老太太说，让老太太赶紧把遗嘱立了。
3: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立什么遗嘱啊？我都说大年了，
2: 嚷什么呀你？
3: 那老太太现在她不是说她要走了，没了，就是大逆不道
2: 了。大逆不道，你甭这指着我，这，你是不是生活在21世纪啊？西方国家的人，人家早早就把遗嘱立好了。
3: 这是中国，这两个不一样。西方人、外国人他们愿意那么干是那么干，你不能拿外国人那些东西套用在中国人的这个身上，这个伦理道德层面上。
2: 遗嘱就是合法的，法律受法律保护的。老太太如果不立遗嘱，今儿就不离开那老房子，今儿不离开，回老太太真走了，那不就成真儿一人儿的了吗？嘿，凭什么呀？你是长子，按理说长子都应该分多点儿。说实在的，咱就不提那要求了。老太太白纸黑字写下来，给我二孙子留多少，给我闺女留多少，大儿子留多少，大孙子你给我白纸黑字写清楚了，怎么着也得有咱这一份儿。他要不立这遗嘱，什么也捞不着，没准儿。我告诉你，
3: 我首先告诉你啊，我作为大儿子啊，老倪家的长子，我不能干这种违背伦理道德啊，天理难容，天打五雷轰的事情。
2: 就咱们家什么事儿你都不干，坏人都让我一人当，你爱干不干？我干。
4: 我嘿，这个，哎，
2: 妈呢？快下班了，我说买点香蕉给老太太拿过去。
4: 怎么把大的放下拿小的了？
2: 这大的老太太吃不了，这一根香蕉别吃饭了。
4: 妈呀，你可真够抠的。
2: 什么抠啊，你才抠呢。我这日子得慢慢过，是不是啊？这老年人吃不了多少。
5: 大伯，你刚才说
2: 啊，
5: 这叫什么苹果？
2: 这个叫蛇果。妈，这是我们超市最贵的苹果，就这俩36，给您洗得干干净净，这让您吃苹果不削皮，啊？
5: 不吃，我不吃。
2: 您不吃，那我吃。啊？
5: 你今天不上班呐？
2: 您这刚出院，我不得来看看您啊？嗯，你说这大白天的，老二他们家开着灯，多浪费电啊！
5: 那个梅子说，
2: 嗯，
5: 我眼神不好，怕我摔着。只要我在家里头，灯全开着。
2: 啊，呵呵，哎，这春梅想的那真周到。其实吧，我跟伟民也想好好孝敬您，但是春梅这能力太强了，我们真插不上手。我就使劲在那琢磨，我们做儿女的该怎么孝敬您呢？其实就是得想您之所想，急您之所急，孝敬到您心坎儿里去。嗯，
5: 那你琢磨出什么来？
2: 您啊，两件头等大事儿。
5: 两件？
2: 嗯，头一件就是您这老闺女，您的心头肉。是吧？今儿30大几了，就不结婚。
5: 第二件呢？
2: 第二件就是咱们倪家这繁衍生息问题呀。
5: 嗨，小珍结不结婚的，随便吧，随便。你要是想抱大孙子，你就多给俊俊使使劲儿。
2: 妈，我倒是想使劲儿，我也得使得上啊。我们家那条件您又不是不了解，环境又紧张，资源又稀缺，我们俊俊真的生了大孙子，你说往哪儿放啊？妈，但我告诉您，只要咱娘儿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绝对能把他攻克，咱把侄儿给嫁出去，把老房子腾出来，您大重孙子不就有地儿住了吗？这一下百年之

0: 后您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说呢？啊？
1: 嗯，你让我想一想。二虎
2: 啊，
1: 你跟妈说实话。
2: 嗯，
1: 这回我住院，
2: 嗯，
1: 是不是查出我得了绝症？
0: 不是绝症，但是，妈您听我说啊，这不是凡事都有个发展趋势吗？这不是有可能
1: 一步一步？你就说我还有几年？
0: 您这叫我怎么说呀？我也得说得出来呀。
1: 那就说、啊、我现在还死不了，是不是？
0: 哎呦，您干嘛提这字儿啊？什么？
1: 我明白了，你这趟来跟我谈房子的事儿，我那个老窝是不是？
0: 妈，我们家这条件呢，您也知道。现在我跟伟民把主卧让给儿子住了，我跟伟民住次卧，上下铺。您这儿子您了解呀，身体棒棒的，是吧？有的时候，上下铺他不方便。
1: 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啊，
1: 咱们把话说明白喽。
0: 啊，
1: 小珍嫁出去了。
0: 嗯。
1: 俊俊生了孩子了，
0: 嗯，
1: 哎，我还没死呢，
0: 啊，
1: 那我住哪儿啊？
0: 这儿啊，老二这儿多好啊，白天都给您开着灯，
1: 这不是我的家呀。哎，现在不都说吗，养儿不防老，我要是在外面受了气，我就能回我自己的家呀，那是我的窝，我的根据地，我谁都不能让，我还没糊涂呢。
0: 妈，我知道您会料理好，问题是就怕到时候没有条件料理好了。
1: 我怎么没有条件料理好？那就
0: 不料理了，
1: 眼一闭，随便吧，随便随便。
0: 我妈，
1: 随便。哎，我要午睡了，随便。
0: 什么叫随便啊？

0: 喂，爸。思南，你在哪儿呢？
1: 思南学校呢？
0: 下课了。今儿没课。今天没课？怎么会没课呢？
1: 爸，我都上大学了，大一不是天天有课的。
0: 哦，我都忘了你都已经上大一了。
1: 思南，你快点啊！
0: 室友喊我吃饭呢。哦，那你去吧。哎，对了，你的生活费够不够啊？
1: 够是够，但是，爸，我妈太精打细算了，我好歹买几件衣服，是等缓冲用啊。
0: 对对对对，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不用不用，你不是赶项目吗？那就转账吧。
0: 哎，我刚好也不忙，我给你送过去吧，好长时间也没有见到你了。
1: 行，赶紧的，倪思南。
2: 我出去一下，我爸给我送钱了。
3: 哟，送钱来了，
2: 老说好。哎，你说咱爸不是大教授吗？让咱爸给咱升级一下装备呗。

0: 你要的，你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给你。
1: 晚年不遇啊，亲自送钱，谢谢爸。
0: 谢什么？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
0: 从来不找我的人突然找我了。
2: 爸爸确实有件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你是不是要跟我妈离婚？
3: 我心不断征战，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所以得
2: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2: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2: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2: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2: 正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2: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2: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2: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2: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2: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2: 对，
1: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2: 对，
1: 很鲜啊，
2: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2: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

0: 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哎，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既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1: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2: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对啊，我们赖屋、吉娜、贺子，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山东这一块的。好吃一小口，
0: 不长不短。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4: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4: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4: 真是太奢侈了，你敢想？
1: 你看，都来。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4: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4: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的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4: 像是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

0: 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糖，槐花鲜糖。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你才能喝到。嗯，就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3: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3: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3: 对，最窄地方。
1: 九十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3: 七十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3: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3: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好点。怎么样？
1: 好吃。
2: 麦香味。
1: 对，这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进来皮了也不吃啊，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等一下来，看
1: 一二三，
3: 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2: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
1: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2: 来两碗羊肉汤。
1: 油饼。油饼也要。
2: 对，油饼也要。
1: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2: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2: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2: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1: 这汤也太白了吧！
2: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

0: 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羊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魏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4: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3: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
4: 就形成了一个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4: 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实现十连好，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以系统举措持续夯实工作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强化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贵州数据及语料服务平台今天启动上线，推动高价值语料产品加速转化。
1: 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充分介绍金融惠企政策，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瓶颈。
0: 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重文旅优惠，今天跟随记者用电影四度票根打卡体验红飘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避险水库、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做好道路交通、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高层建筑、木质连片村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坚定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深入打好攻坚决战，有力有效推进整治项目，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从严惩治蝇滩蚁腐，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动真碰硬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9号，卢雍正同志为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9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经开区调研工业生产，要求加强企业协同，推动更多工业品走出去，提升

0: 让贵州制造竞争力。
1: 昨天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个省直部门介绍了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建设成效，介绍了“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
0: 农村住房、饮水安全保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抓手和重点任务。在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十四五以来，贵州安排中央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累计达23.55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11.43万户，惠及43.11万人。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贵州已完成水网建设3年攻坚任务。十五五时期，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到60%以上，更好适配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产业布局。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安居打建回应群众期盼，严格执行防反贫预警监测制度，系统提升地震易发区农房抗灾韧性，让群众住得更加安全，尽快出台防止反贫致贫常态化帮扶涉及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确保过渡期后帮扶不松劲不断打。
3: 十五五期间，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注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助推这些地区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迈进，坚决守好饮水安全底线。
0: 进入常态化帮扶期，贵州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省内依托就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等，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点2100多个。省外与东部输入大省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建立135个劳务协作站。今年以来，提供就业服务7.82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630万人左右，其中脱贫人口为206.9万人。
4: 我们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教育、工信等部门，组建了零化工、轻纺、大数据等10个就业培训联盟，开展订单、定岗的培训。目前呢，我们依托联盟累计开展的培训达到了28.2万人次，保障企业用工2.29万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常态化就业帮扶取得更大的成效。
5: 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着力在促进就业增收、发展配套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以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人融入等方面全面发力，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0: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将实施抓基地、抓加工、抓主体、抓品牌。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全省茶园标准化基地达到350万亩以上，辣椒规模化基地100万亩以上，肉牛养殖总规模625万头，新增中药材 GAP 标准化基地30个以上，建成次犁提质改造种植基地25万亩，打造油茶标准化基地18万亩，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1。
6: 我们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茶叶、辣椒等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9条特色产业链，重点打造一批链主企业。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以上，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00家以上，农民合作社稳定6万家左右，家庭农场8万个以上。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7: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面对大模型对高质量语料的需求，

0: 贵州省人工智能与料供需对接会暨贵州数据集与料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今天在贵阳举行。
1: 现场，贵州数据集与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与料超市、与料加工厂、与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与料产品转化。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四家数据需求方、八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与料服务生态。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
2: 我们有大量的与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与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3: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子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这个中医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的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1: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与料。
4: 当前与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通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与料资源、与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都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量，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通用大模型形成行业大模型，卡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呢，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1: 昨天，科技型骨干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百余家企业与11家金融机构面对面，围绕科技企业融资瓶颈、金融惠企政策展开交流。
6: 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以科创为先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我的重资产比较少，面临的稳固质押物缺乏这样一个困境。
7: 知识产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综合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偏少的实际问题。
1: 为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近期贵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科技型企业融资识别卡，企业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并选择意向银行，银行需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对接，提供适配产品与办理指引，有效降低企业多头对接成本。在强化信贷支持的同时，贵州同步坐实保险兜底，通过按需定制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7家企业与3家银行、2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
8: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帮，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9: 我们跟4家企业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1: 截至5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56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
10: 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5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
11: 我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1: 建校26年来，校党委以

家文化为纽带，串联家庭、校园、社会、祖国、天下层层递进的育人场景，引导师生于日常浸润中体悟责任意识，树立时代使命。每年

0: 润物无声。
1: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2: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学校党委把党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推动三会一课与集体教研、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组织党员教师将身边奋斗故事转化为鲜活思政教材，滋养少年家国初心。近年来，学校共培育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汇集学生2.3万余人。
3: 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4: 这段时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营旅联动优惠政策，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3重文旅优惠。优惠券如何兑换？兑换方便吗？跟我们一起去红飘带看一看。
5: 这是电影《四渡》的票根，这里是红飘带。听说拿这个票根在红飘带参观有优惠，到底能优惠多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拿到《四渡》电影的票根后，通过手机微信点击“一码游贵州”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四渡”专区，然后进行票的兑换，把票根拍照传上去之后，就可以兑换云闪付500元的消费券，以及红飘带演出立减100元，还有就是看《四渡》免门票的3项权益。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四渡》页面当中点击购买红飘带门票，点击立即购买，选择场次，提交订单，就可以实现268元的门票减去100元，也就是168元参观红飘带了。购票成功后会生成这样一个二维码，我们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园了。
6: 非常值，它原来的套票是268，现在只要168就可以看一个飞跃多彩贵州。情景式表演就不止168了。
7: 票根上它是有一个景点免门票的活动，还有是红飘带减100元，以及500元的消费券。
8: 用四渡就支持100块钱红飘带抵用券，我都跟孩子一个价钱了，可以享受学生票了。来贵州玩就刷攻略之类的，就看到这个活动就参与了一下，感觉挺好兑换的。我感觉贵州省支持的力度挺大的。
9: 凭电影四渡票根享红飘带门票立减100元的这个权益上线之后，市场反应非常热烈。票根经济实行以来，我们每天大概有7场左右的演出，还加开了夜场。目前我们每天的这个订票咨询量已超100人次，客流带动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10: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0: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11: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阴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0: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 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

0: 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1: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订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系列，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0: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西碾抹茶、新西胶原蛋白肽、新西茶饮料、茶啤酒等十余种新茶饮产品。
2: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0: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3: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
0: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4: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0: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5: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0: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5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各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
6: 今天至少巡3次以上，遇到高温天气都是起来盯着看的。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氧。
0: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5个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7: 昨天，由多彩贵州航空直飞的 GY7315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全新启用的3000米跑道上，标志着历经250多天的停航改扩建施工，毕节飞熊机场正式恢复通航。此次升级改造将跑道延长至3000米，增加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使飞熊机场成为全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进近能力的支线机场，可满足波音737全系、空客320系列客机满载起飞、年吞吐量265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复航后的航线网络同步提质加密，目前机场已开通至北京、西安、海口等航线，下一步将谋划直飞杭州、武汉等热门城市航线，持续提升毕节航空通达能力。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农业保险定损和赔付流程。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超88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助力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羽毛球项目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8: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渐渐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2: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1: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2: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1: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对面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

0: 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

0: 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
1: 哦哟，
0: 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照镜子，她右边照照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2: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2: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
2: 嗯，
0: 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
2: 嗯，
0: 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
2: 嗯，
0: 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2: 对，
0: 嗯，
2: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2: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2: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2: 哦，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2: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0: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2: 从随行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3: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1: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不哭了，
1: 好了，
2: 潘丽，潘丽，来，撒着点妈妈啊！
1: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3: 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2: 来，过来，来，
3: 去那边坐，
2: 来，这边坐下，
3: 来，
2: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1: 累死了，
2: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3: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4: 谢谢你。
3: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1: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3: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1: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3: 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2: 嗯，啊呀，那个。

0: 没怕大走大去大了一世个旧梦。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

0: 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

0: 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0: 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

0: 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6: 知道，我知道。
1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8: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20: 我是一名军人，
2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我这孙子说，要人比活人还重要啊！
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

0: 海盗的纸条显示，找水晶要往左边走。
1: 是个死胡同，看来只能退回上个分岔口，往右走试试了。啊！海盗这家伙不会又在骗我们吧？啊！我只是在猜测。

0: 阿庆，你看，
1: 露露，露露，
2: 帮帮忙！
0: 救命啊！
1: 你吃掉他！

海盗绝对又在骗我们，故意用坐标当诱饵，把我们往贼窝里引。我就知道他不怀好意。露露，你还维护他？这一路抱着你累死累活的可是我。好了，别闹了。蒙面鼠的手下很可能会找过来，我们得赶紧离开，去找水晶。

0: 舒克，等等我！我说舒克，别信海盗的了，我们自己找路吧。哎呦，哎呦，舒克，你干嘛？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眼熟？
1: 我们刚才来过这里，看看。
0: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1: 不，我们遭遇的可能不只是迷路。
0: 什么意思？
1: 你没发现吗？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段通道，几乎每段都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些是死胡同，有些有出口。这是一座迷宫。
0: 啊！
2: 路呢？找到没有？
3: 报告老大，还在找。
4: 老大，这边没路了。
3: 绕回来了，绕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到底该往哪儿走啊？
5: 老大，地下是空的，好像有路。
6: 老大，上面也是空的，能走。
2: 这里居然是个迷宫，还不止一层，到处都是路，这得找到什么时候？等我过来。
7: 是，老大。
2: 听好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1: 这条路走过。

0: 这条路走过，这条也走过，蒙面鼠的手下都不见了。鼠哥，你慢点儿。这边是新路。没错，就是这样。想迷光困住，没门。找不到路，我这自己凿一条出来。快点看。
1: 只要找到水晶，我的重塑计划就能开启了。
2: 这下坏了，他们有那么多人，这么凿下去，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水晶。
1: 这是最后一块水晶，我们一定要赶在蒙面鼠之前拿到，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2: 怎么办啊？哎呀，露露，我正在想主意呢，你别动。哎呀，你干嘛，露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左和右。那这串符号的意思是左左右。左左右，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你确定？算了，情况紧急，拼一把，试试看。继续左转，右转。
1: 啊，有路，还真有效。 露露，你真棒！街头有光，可能是出路。快走！加油！哎呀！刚夸你，你就袭击我！水晶！
0: 鼠可悲，又是你们！这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2: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